人这一生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西藏为什么让无数人魂牵梦萦呢？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吹散的。6月11号还有三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出发了，909带你圆梦西藏。那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这就是咱们50元人民币背后的取景地呀。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讲解耳机，听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会带你去到羊卓雍措，六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得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是的，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了。您了解一下品质，我也

学子，你可以在这次行程当中真真正正的能够慢下来，能够放松下来，而且你可以把你心里的心愿在这里许下。西藏很神奇，它也是许下心愿达成之后唯一不需要你再回过头来还愿的地方。而909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也是我们三年深耕的行程，给大家打磨出了最舒适的出行节奏，咱不赶路也不折腾，品质相当之高。拉萨供养酒店的住宿一晚都要超千的，给大家准备了地道的藏式美食，统统都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就在6月11号6月11号就会出发了，而且现在只有三个位置，你要抓紧报名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每位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七天时间往返四飞。你想想看，第一晚入住到的就是目前最奢华的五星级酒店了，这个性价比是超级的高，精品小团，那就我们给到大家的品质，你在市面上根本找不到。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六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13104513909，备注西藏。尤其在抖音上还有句高频热评，就是高考结束最好的成年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你要不要来圆你的西藏梦？对吧，在城市里我们学会了习惯了快节奏，但是香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

我们常说时光真的很公平，因为它会在每个人脸上都留下痕迹。哎，但是有的人看起来总是会比实际年龄更从容更舒展，而这背后往往不是偶然，是会有一位懂得尊重原本美的医生。在上周末啊，来自于北京协和的张海林主任和我们冰城求美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也为求美者提供了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的指导。那这一次谢岩医生应邀来到咱哈尔滨了，他是北京昆仑爱研医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眼部整形美容专业学组脂肪移植专业学组的委员。这样的身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被同行认可，更意味着他把每一次治疗都当成严谨的医学，而不是流水线的商品。谢医生他擅长眼部综合整形、面部注射美容以及身体塑形，而他呢不追求换一个人，而是希望您看起来更像是休息得很好、心情很不错的自己，就是我们更追求的那种自然的美。6月13号到14号，谢岩医生就会应邀来到哈尔滨，在昆仑爱研进行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如果您想参加，那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不是专业的讲座活动啊，而是一次关于如何温柔对待时间的分享。如果说您也曾经在镜子里希望自己能够更精神一点、更柔和一点，那不妨来到活动现场和谢医生面对面的聊一聊。名额不多，免费报名，而且咱909听友

来到现场还可以独享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或者是价值398元的逆龄王者一次啊！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美不是对抗年龄，而是与时间和解。6月13到14号，谢医生在昆仑安研等待着您。免费报名参与活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带着您的问题和诉求来。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名。来自泳儿的歌，爱相随。

接下来说说装修的事儿。这事儿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装起来可能就会很操心了。很多人呢怕的不是花钱，而是花了钱还会处处的遇到套路。今天想跟您说的这家公司为上装饰，在哈尔滨已经是做了整整十年。十年靠的不是低价格，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为上他不做套餐捆绑，也没有绕来绕去的规则。尤其这一次618的特惠活动，也是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择自由的诚意方案。了解更多的优惠政策，您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首先来说说新房大包整装，直接免费赠送您全屋的一线品牌地砖，什么东鹏、马可波罗、冠珠等等，这些名牌你都看得到，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式您自己来选，价格不便宜的，您就说哪个不得超万呢，对不对？老房子要翻新大包整装，政策就更灵活了啊！您可以选择三层玻璃的保暖窗，把家里原有的老旧塑钢窗咱全换掉，或者选择全屋的暖气片都换成新的，也可以直接选择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配齐，或者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如果这些都不需要，那也没问题，直接咱就立减10000块钱的现金。其实你算一下哈，这些如果你选择东西的话，哪一个也都是要超万的，是吧？不选东西，咱就立减现金10000块。咨询报名，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跟您说，这不是套路，是真的把选择权交给您。而更难得的是，为上装饰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你比如说，他把主材都升级了，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给您标配的都是飞利浦的纯铜电线，网线也是升级了飞利浦的超六类网线，而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更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很棒？是吧？对，618的特惠活动啊，那名额是很有限的。您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就可以抢占这优惠的政策。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现在不想马上动工，那我这个是不是就跟这些优惠失之交臂了？不会，您先对接上。反正咱也没有任何大其他的东西，没有风险，就是添加微信而已，他会给你进行保价。对接完之后，您可以抽个时间去考察，对吧？到公司进店考察，实际看一看，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所用的装饰材料的样板间，是吧？你看一下这楼上楼下几层楼啊，房子的这个产权都是人家公司自己的，是不是咱也更踏实？甚至于他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不容易的。你看谁家愿意让你上工地看，对吧？这说明人家没有怯可以露给你看的，对自己的工程质量是非常自信的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而且到店考察还有好礼，预交定金，市面价值6000元进口 3M 净水器可以带回家，预约量尺直接送您智能的指纹锁，您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为您打造，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十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而且承诺给您是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的资金安全，也保证了工程质量，因为验收不合格，你钱不交给他，他拿不到钱呐，对不对？真的让我们可以后顾无忧了。618的活动特惠咨询，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把家交给靠谱的人才是真正的省心。加微信抢优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0: 在平台上大牌美妆抢先购，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隔离界的顶流爆款 CPB 肌肤之钥隔离妆前乳，您就买就对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我已经用了很多支，而且用了很多年，现在还在用。对，就是他家那个长管隔离小蓝管，日常价要540，就是咱直接在日本买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咱平台是大牌美妆超值的福利，那真的是清仓捡漏了。同样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今天一支299，你要买2支更划算，只要399。另外还可以怎么选呢？你可以要一支隔离，另外一支呢是125毫升的正装的洁面，哎。就是2种套餐你可以选，价格都是399，啊，真是非常棒啊，而且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了。那隔离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洁面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效期都没问题，您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可以，关键这个价格太合适了。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可以来下单了。那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礼盒，就可以抢购下单。而且这 CPB 的隔离和洁面搭配起来呢，真的是效果1+1=2，这个洁面它泡沫很绵密很丰富啊，你像你的油脂啊彩妆的残留都没有问题的，用完之后还水润润的，关键就是政策今天太合适。1支299，2支399，你也可以选择1支隔离1支洁面。那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拼手速下单了。那关注我们西藏游的行程，6月11号就会出发了，性价比太高，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现在只有少量的位置，马上要结团，添加微信咨询13104513909，备注西藏。我是何欣，下次节目见。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来自于任贤齐的《任逍遥》。这首歌呢，很多人说也是武侠电影这个新神雕侠侣的经典的主题曲。当然听到这首歌曲呢，就给我们一种江湖儿女豪情的感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你，《任逍遥》也让我们可以像风一样自由。

像风一样自由也送给今天所有的考生，从此题海落幕，前路是山川旷野，也愿你们如风般自在。当然有很多人说呢，疲惫的时候会听许巍的这首歌曲，闭上眼睛仿佛就在草原上吹风，瞬间就会平静下来。如果大家呢近期在六月份啊也想要去感受草原的绿色的话，我们909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啊不同的行程和线路，比如说大美新疆，对吧？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时节北疆啊那拉提草原油油的绿色。同样呢，那离我们非常近的啊内蒙古呢也有草原，所以呢在6月18号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天边草原乌拉盖的5天行程。那这趟旅行呢也是让大家可以更加的自由吧，你可以跟着我们乘坐着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出发，同样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开着车跟着我们一同来自驾啊。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草原之旅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草原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当然为什么我们向往草原呢，就是因为看见绿油油的草原的时候，好像能给我们这个带来一种啊这个无比的这种自由和这个心旷神怡的感觉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天边草原的这个行程呢，其实除了有我们刚才介绍到的乌拉盖草原的辽阔，还有大漠的苍茫和湖泊的温婉，所以这一趟5天游的行程呢，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听友啊很好的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景的。查干湖大家都知道啊，传承着千年的渔猎文明，也是世代百姓依湖而居，这里出产的这个鱼是非常的鲜美的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桌地道的全鱼宴啊，看到这个湖的美景的同时，还可以呢品尝一下这一片水土独有的鲜美的滋味啊。那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这一次的行程呢蜿蜒的河水啊九曲湾是在无垠的草原上曲折缠绕的，那你既可以登高远眺，就会发现碧水绿野云天融为一体啊，那这也是真正的我们所说到的蒙古族的一个美景的体验，当然还有民俗的体验。走进这个蒙古大营，圣洁的哈达，醇香的下马酒，还有这个悠扬的祝酒歌，都是草原儿女最真挚的待客心意，在行程当中也统统为大家安排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这一次的出行也更加的自由，如果不想开车，那你就跟着我们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出发，如果你说要开车，那同样自驾也是可以的啊。那选择不同的出行方式，价格也不同，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啊了解啊更多的这个详情，因为呢这个我们所说到的景区的资源呢，预留的食宿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目前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那在这儿呢我们也为2026届的高考的学子准备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大家可以凭借着您的准考证啊，在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立减200元啊，这个剩下和我们909一同奔赴乌拉盖，把身心交给这片辽阔的天地。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9099啊，那这个呢标注草原就可以了。想住新疆的，想去西藏的，标注想去的目的地，了解更多我们909暑期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接下来什么歌？什么歌？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装修了啊。装修这件事儿呢，说起来简单，但是呢，装起来呢，大家可能经历过的、听说过的也知道啊，有一点点的操心，是吧？其实呢，很多人啊，也不是说怕这个花钱，而是说花了钱呢，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有一些是套路啊。所以呢，今天呢，其实给大家说的这家公司呢，维尚装饰，在我们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了啊，而在十年的时间当中呢，他靠的不是低价的拉客，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那维尚呢，他也不做什么套餐的捆绑，也没有什么说绕来绕去的这些规则。那在马上到来的618的这个特惠的活动当中呢，现在呢也给我们电波前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无论您是新房还是旧房的翻新，都给大家真正的准备了看得见而且选的自由的诚意的方案。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有关于这个维尚装饰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先说一下新房大包整装吧。首先呢，是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全屋一线的品牌地砖，像东鹏啊、冠珠啊、马可波罗等等等等啊，这里只是给大家简单的举几个，因为这里边呢有很多的品牌，有不同的款式，还有上百种的颜色，大家自己选啊，喜欢哪个品质大牌直接带回家。如果说呢您家是这个旧房翻新的话，大包整装的政策更加的灵活，首先会给大家一个万元的超值的优惠包，四样硬核的好礼，大家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你可以想要三层的玻璃保暖窗，隔音又保暖，另外呢还有全屋的这个全新的暖气片，冬天啊更加的舒适，对于我们北方的朋友们来说，对吧，也可以直接选择像海尔六大建的全套家电，这里就包括了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性都给您配齐。或者你还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一零级的环保标准。如果这些你说都不需要都没有问题啊，直接给大家减万元现金啊，其实目的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优惠啊，所以报名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这不是我们所说的套路啊，刚才介绍到的这个优惠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大家，因为可供选择的多嘛，大家的需求也不一样。那另外呢，更难得的就是呢，维尚装饰呢，它是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的啊。那除了我们所说到的以上的优惠，还把四大主材给大家这一次做到了升级。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进口的，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四平方纯铜，大功率的电线直接升级六平方。另外呢，网线用的是飞利浦超六类，全家追剧游戏都不卡顿。墙面用的是超过了360年历史的法国的那包括乳胶漆也是芬兰进口的，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给我们所说的家里面的这个装修，特别是啊这个隐蔽工程做到了啊很好的升级和保障。所以趁着现在618有特惠，名额也很有限，大家呢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现在呢，进店还给大家呢有这个三重的见面礼，就是预交定金送市价6000元的进口的 3M 的净水器。如果大家预约两尺的话，直接就送给大家智能的指纹锁，还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啊，专业的设计师给大家上门量房，给大家一对一的打造效果。因为在这个维尚装饰呢，他们家的这个设计师都是鲁美啊中央美院毕业的，所以呢在这儿呢大家呢可以先来报一个名啊，免费领取这个全屋的设计方案，然后设计师给大家出方案之后您才决定啊，我们这个优惠也会统统的给到大家，到时候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维尚装饰十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那承诺给大家的还有一点是更多的朋友们非常看重的，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啊，那这其实就是保证了大家的资金安全，也保证了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您的
工程质量，对不对啊？因为呢，这个我们所说到的验证您满意了，合格了，再付款，这也是让大家呢消除了很多的后顾之忧，对吧？那趁着现在呢，618的这个活动的特惠啊，也是给到我们的这个听友呢，有保证，而且呢还有我们的优惠力度啊。那记好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的活动，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把家交给靠谱的人才是省心。大家呢，想要报名这一次为上的618的装修活动，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啊。都说时光很不公平，它会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留下痕迹。但是有的人你会发现啊，我们身边的确看起来啊，这个人他总是比实际的年龄更加的从容舒展。这背后呢，当然有的时候并不是偶然啊，而是每一个懂得遵循原本的美的医生啊。那在上周呢，来自北京协和的张海林的主任和我们冰城的求美者进行了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也为我们的求美者提供了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啊，我们呢同样啊也是啊请到了啊更多的啊谢岩医生来到哈尔滨。应该说呢，很多的朋友知道啊，他是北京昆仑爱研医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眼部整形美容专业组的，并且是脂肪移植专业学组的一个委员。那这样的身份其实也意味着他是被同行认可的，也意味着他能把每一次治疗都当成严谨的医学而不是流水线的产品。那谢医生呢，很擅长我们所说到的眼部综合的整形，包括面部注射美容以及身体的塑形，也不追求他不追求说可以把你换一个人，而是希望您看起来像一个休息得很好心情很不错的自己啊。我相信这是很多人更加追求的那种自然的美。那谢医生呢应邀来到我们哈尔滨的时间呢是在6月13号到14号在昆仑爱研进行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呢免费的来报名啊。那记好这个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名额不多啊。那这一次呢免费报名，它不是专业的一个讲座的活动，而是一次关于我们如何温柔的对待时间的分享啊。如果你也曾在镜子里面希望自己更加的精神一点，更加的柔和一点，不妨到这个活动现场，我们可以和谢医生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聊一聊。而且我们909的听友呢在这儿还会独享一个298元的瀑布补水，还有398元的逆龄王者，都可以免费来做啊。那这一次的活动名额不多，大家都可以免费来报名，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美呢，我们不是说对抗年龄，而是和时间和解。所以在6月13号到14号，谢医生呢在昆仑爱研等待着大家，活动免费来报名啊！大家呢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号啊，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吃饭，兄弟。

歌曲呢，它的创作背景也非常有意思。孑然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啊，他曾经呢就是背书困难户，长篇的这个古诗，我们可能在上学的时候都深有同感，半个月可能有的时候天天背啊，但是偶尔还会有背不下来的情况啊。所以呢，他便萌生了这种把古文编成歌，能够唱得更加轻松的想法。所以呢，后来呢，他也启动了一个计划，叫做"高考背书"系列。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琵琶行》。就是在这个系列当中，他也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将全诗拆解为了叙事段落和重点句，所以你看，真的押中了考题，是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张韶涵，很多人说每年到了这个高考季啊，张韶涵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电子陪考人，因为她的太多太多的歌曲都曾经在我们高考的时候给予我们力量。来听这首《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呢曾经也被作为北京卷的高考语文的这个作文的题材。我相信歌声响起，你也会一同跟着哼唱，想起自己青春的过往吧。

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说到这个，很多女生可能化妆呢总会遇到一些困扰啊，皮肤呢粗糙，毛孔明显，上完粉之后呢非常容易这个卡粉起皮，那出门没多久可能就会容易暗沉。普通的这个妆前乳呢，要么滋润度不够，要么提亮显白，但是有一点小假，对吧？所以很难打造出这种自然干净的精致妆容。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女孩子都和孙维一样，想要那种很轻松打造出来的通透的素颜感，对吧？那今天呢，我们在909的官方商城大牌美妆抢先购当中，就给大家特别安排上了隔离界的一个顶流爆款啊 ，CPB 的隔离妆前乳。那现在呢，也是趁着我们618的这个活动啊，给到我们听友呢非常优惠的价格。所以呢还是老规矩啊，首先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今天我们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一个词啊，回复礼盒这个词啊，回复礼盒。平时呢 CPB 的官网旗舰店呢，一支37毫升的长管的隔离日常价格要540块钱，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所说到的大牌清仓捡漏的好机会，同样呢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啊。为什么叫礼盒呢？因为囤两支更划算嘛，399大家就可以拿到两支正装的 CPB 的隔离了。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额外的组合，就是你入手一支正装的隔离，还会再送给大家一支125毫升的正装的洁面啊。这个洁面呢也分为滋养款和滋润款，清爽和滋润，大家可以任意来搭配，同样两个加在一起只要399啊。这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根据您的需求自由选择。另外呢我们也是说了，给大家搭配了 CPB 的精美的礼盒和礼袋，有效期也要给大家交代好啊，因为这是清仓捡漏嘛。有效期隔离是到28年的1月份啊，洁面是到27年的11月份，所以这个有效期无论你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完全够了。关键今天这个福利超划算，对吧？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啊，赶紧冲，回复礼盒赶紧冲。那我们现在呢商城呢也是618的一个好礼相送，大家呢可以呢抢购我们的膨胀礼券，1元抵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到618，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同样啊，都是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是礼盒这两个字啊。当然了 CPB 其实说到这个名字大家也知道，它是资生堂旗下的一个高端贵妇品牌，在护肤界的地位也是响当当。今天 CPB 呢长管隔离，它的这款主要是遮瑕的效果非常的惊艳啊，像我们脸上的小瑕疵小斑点，你用它就可以轻松的遮盖住了，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气色超好。而且呢它能够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离外界的灰尘紫外线，让皮肤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质地就是那种奶油丝滑的质地，水润，非常的细腻，也不厚重，很好推开，推开之后就和我们的肌肤融为一体了，让你的妆面更加的服帖，肤色也提亮啊。所以呢它的适配度很高，不管你基础护肤如何，不管你是干皮油皮，都能够帮你打造出完美平滑的底妆质感啊。当然平时一支价格也稍微有点小贵，要540块钱啊，一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我们也是说了，如果大家清仓捡漏买一支的话只要299，你囤两支399啊。还给大家搭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买一支 CPB 的这个隔离，再加一个 CPB 的洁面啊，它们搭配起来呢也有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因为它的洁面也是那种丝滑质地，绵密的泡沫，还能够深层清洁我们毛孔的污垢油脂和彩妆啊，洗完脸之后呢也不紧绷。这个CPB 他们家的洁面也是分为滋润型和清爽型，油皮干皮都可以选择适合你的啊。那我们也是说了，
一只蛤蜊搭配一只洁面，同样啊也是399给到我们的听友啊，一整套399，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根据您的需求自由选择啊。那也给大家搭配了礼盒和礼袋，有效期再说一遍，蛤蜊是到28年的1月份，洁面是到27年的11月份，怎么搭配您说了算。那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您首先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礼盒啊，这两个字啊，礼盒这两个字，千万别回复错了，也祝大家可以抢定成功。

来自于嘎啦的这首《追梦赤子心》，熟悉的歇斯底里的呐喊，但是我相信它会唤醒很多人心底的执着。今天也到了

了高考的第二天，在这儿呢，也祝所有的考生们日日有精进，场场皆顺利，放平心态，稳步前行。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说一说我们在6月13号到14号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准备的一场活动，也是为很多的爱美求美者啊准备的一场活动。其实我们总在说啊，时光是很公平的，对吧？岁月呢，这个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呢，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一些痕迹。但是的确有的人你会发现他看起来呢，总比实际的这个年龄啊，更加的从容，更加的舒展，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毕业聚会之后啊，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啊，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但其实呢，可能这个背后往往就不是偶然啊，而是有一位懂得尊重原本的美的医生。在上个周末呢，来自北京协和的张海林的主任呢，和我们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了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啊，也为我们的求美者提供了一些中肯的、客观的避坑思路和针对于每个人不同的实用指导。那这一次呢，谢燕医生呢应邀也是来到了我们哈尔滨，他是北京昆仑爱研医院的院长，同时呢也是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眼部整形美容专业学组还有脂肪移植专业学组的委员。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就意味着他被同行认可，也意味着他能够把每一次的治疗都当成严谨的医学，不是我们所说到的流水线的商品啊。那这也是很多的爱美者求美者所看重的。那谢医生呢，他非常擅长的就是眼部综合的整形，包括面部注射美容以及身体的塑形。他不追求说我要给你换一个人啊，而是希望呢看起来我们都是休息得很好，心情不错的自己啊。我相信可能也是大家现在非常追求的一种很自然的美。时间呢就是在6月13号到14号，谢燕医生呢应邀来到我们哈尔滨呢，在昆仑爱研进行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啊。虽然这个叫这个名字，但是它不是我们所说到的讲座啊，而是一次关于如何温柔的我们对待时间的分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这次活动的话，名额不多啊，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啊，大家呢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如果呢你也曾在镜子里希望自己更加的精神一点，更加的柔和一点，不妨来到这个活动的现场啊。因为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分享啊，就是跟谢医生可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同时呢，我们909的听友啊，免费报名到现场的话，还会独享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398元的逆龄王者这个项目啊，大家也可以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免费的来做。所以添加这个微信啊，来进行一个免费的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美呢，其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对抗年龄，而是学会跟时间和解。这一次呢，6月13号到14号，谢燕医生在昆仑爱研等着您。我们这一次活动刚刚也是说了，免费报名参与，还可以获赠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398元的逆龄王者的项目啊，都可以免费来做。大家呢，记好这个微信号码来进行报名啊，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进行报名。

黄龄这个版本的《玫瑰玫瑰我爱你》真的是转音十八弯。当然，很多人说这个版本听起来啊，像是一个高度的玫瑰酒，听过之后有一点上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的西藏之旅啊，因为六月十一号我们的西藏之行呢，现在呢马上就要结团了。这两天呢，大家呢还可以啊进行报名，千万别和六月份的西藏擦肩而过。我们总在说人这一生呢，总得有一次完完全全的你是为自己奔赴远方的啊。那西藏呢，我相信也是很多人想要到达的一个目的地。那为什么它会被无数的人魂牵梦萦，在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大家刷到的一些短视频当中啊，包括看到的一些文章当中啊，都在介绍这个西藏，对吧？那我想这个到过之后，你就会觉得不是说它有多神秘啊，而是说当你真真正正的站在了这片高原，就像我们所说到的，好像触手可及那个蓝天啊，那这片土地之上所有的烦恼，你都会被它天地的辽阔轻轻的吹散啊。所以在6月11号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带着你的西藏梦想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的确啊，现在呢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总在说习惯了快节奏，对吧？外卖有的时候我们点不到30分钟就开始催单了，短视频大家也知道，是不是三秒不符合您的心意就划走了。我们总在说一切要趁早，快快快，但是在西藏呢，你会发现一切都是慢下来的，甚至呼吸你都要慢下来深呼吸。在这里呢也会明白，有些事是急不来的啊，慢是生命的常态。而在这儿呢，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磕着长头的人，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很多。

多年，他们呢也不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炫耀啊。当你看他的时候，他也会觉得非常的坦然，因为这就是他们心中的信仰。所以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如此执着呢？在西藏啊，我相信大家看到的这个山山水水都会有不同的人生的感悟和体验，这也是为什么你只有来到了这里才可以去感受啊。那西藏的六月呢是不冷不热的，而且呢六月份呢其实空气的含氧量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啊。那对于刚刚考完试的少年，你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和我们一起来一趟高原之旅，定格青春。上班族呢你也不用等到七月份了，对吧？那个时候暑期真的是非常的拥挤，跟着我们错峰出行，慢慢的感受藏地之美。而说到西藏，大家可能不敢去的一个原因就是太多的人可能担心所谓的这个高反啊。那我们909呢带西藏之旅啊3年多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也打磨出了一个非常舒适的西藏的行程。拉萨提供有氧住宿，林芝海拔相对来说比较低，那另外呢整个的行程呢我们也请到了有经验的这个司机的师傅给大家这个开车，因为大家也知道西藏的这个盘山路还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车上也是有氧的。那现在呢整个的啊这个西藏我们所说到的它的这个大家只要有吸氧的需求啊都是随处可见的啊。所以很多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啊所谓的这个高反啊，吸上氧之后呢就这个基本上可能这个大家整个的这个血氧值就可以恢复正常了。所以呢这一次大家呢消除了很多的顾虑吧，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们，特别是从我们哈尔滨出发的朋友们圆上您的西藏梦想。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个也想要去西藏，但是呢在我们哈尔滨家门口啊一起我们所说的这个家乡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到达那边一个团的啊，不太多，对吧？可能大家呢到了那边之后都是一些散团，你也不知道安排的怎么样，所以您放心跟着我们909出行。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观景台、八角街、米拉山隧道，这些统统都包含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啊。神山、金山祈福，包括还有这个藏式的伴手礼也统统的送给大家，目的就是抓紧时间跟着我们一同出发。6月11号啊，目前呢我们这两天还可以大家来进行报名，所以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新疆之旅将会在6月30号出发，新疆的行程呢是双飞8天啊，去赛里木湖，去纳莱提草原，我们这一次呢锁定的是北疆伊犁啊。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同样也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 1704449909 1704449909。另外呢同时我们天边草原乌拉盖的5天之行也将会在6月18号出发，同样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暑期想提前锁定位置，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啊。那说到这个装修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啊，这个呢提起来装修经历的话，确实有一点啊头疼。因为呢方方面面的事情呢，如果你自己去经历的话啊，这个样样具备的话，的确跑这儿跑那儿，然后呢这个什么水电木瓦油啊，还要这个全研究一遍，确实是一件很头大的事情。当然了，很多的朋友呢，其实现在都会选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装修公司啊，来给大家呢，应该说完成这一切。但是呢，这个说起来呢简单啊，装起来呢也会觉得有一些操心。大家可能现在呢，也不是说在装修方面怕花钱，而是怕花了钱处处都是套路，对吧？那今天呢，给大家说到的这家装修公司呢，大家对于它的名字，我相信如果是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应该很熟悉。唯尚装饰啊，那他在哈尔滨呢已经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了，可以说在这个哈尔滨的这个装修业界吧，这个大家也知道10年啊，那这个呢也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在他们家呢，不是说靠低价去拉客啊，也不是也没有什么绕来绕去的，大家一些可能很害怕的这个规则啊，那而是我们所说到的，就是把真正的看得见的这种诚意带给大家。所以现在呢，正好赶上马上618了啊，那唯尚装饰呢也给我们电波前的听友啊做了一个新房和旧房翻新的一个优惠政策。那在这儿呢，其实除了我们所说到的这一项福利之外，还给大家争取了更多的优惠赠送。另外呢，就是承诺给大家先装修后付款啊，保证您的资金安全，这一点是大家非常看重的。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先来说一下给大家的优惠政策吧啊，那大这个新房大包呢，直接给大家呢免费送的是一线品牌的地砖啊，这个地砖有东鹏、冠珠、马可波罗，就简单的说几个，因为这个品牌太多了，款式、颜色、样式，大家可以随意去选，都是品质大牌啊，直接带回家，或者呢，这个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让他们家的这个设计师，我们所说到的啊，搭配到我们的这个房间当中再去选啊。那我们的这个旧房翻新呢，这个大包政策也非常的灵活啊。那也给大家呢四样硬核的好礼任你选，想要三层玻璃保暖窗的，隔音又保温，对吧？想要这个暖气片全屋换新的，这个冬天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更加的舒适。你也可以选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这样呢，这个旧房翻新，这些家电也不用买了，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都配齐了。或者还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10级的环保标准啊。那这些呢，大家都可以来选。如果都不需要也没有问题，那就直接减万元现金就可以了啊。那这些都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也不是套路啊，其实这些呢，我们所说到的可选项越多，也是把真正的选择权交给您，不像给到的大家都是不需要的，对吧？这就是所谓的套路。而且呢，唯尚装饰呢，它是在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地方啊，是肯下功夫的，因为我们所说到的先装修后付款，对吧？一定要把这个质量保证，大家才能够结款。那在他们家呢，做到了四大主材的升级，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进口的，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4平方，如果您家都是大功率，还可以升级6平方，网线用也是飞利浦超六类的。这个可能很多的朋友啊，这个装完之后才知道，对吧？现在很多的智能家电，全家追剧，这个游戏处处都是用得上的啊。所以呢，这个网线也很关键。墙面用的是这个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牌子，乳胶漆也是芬兰进口的。这些都是我们所说到的家里面啊隐蔽工程。如果你要去没装好把它拆除的话，家里面的这个的确是这个也非常的不好拆，影响方方面面。所以这些啊，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了升级，目的就是把品质的这个新家带给大家。而且现在呢618有优惠啊，那大家呢进店考察还有好礼，预交定金
送市价6000元的 3M 的净水器，只要预约2尺，就会送给大家智能的指纹锁。现在大家呢，放心，都是免费来进行报名的，会给大家呢一个全屋的设计方案，设计师会上你家，这个量房，他们家呢都是中央鲁美或者是中央美院毕业的设计师，来为大家打造一对一的这个效果。所以呢，先免费领取这个设计方案，看一看是不是符合您的心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都会啊给到大家，无论是这些隐蔽工程的升级，还是说给大家做到的这些万元的礼包，另外还有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啊。那这样一来呢，品质有保障，价格也有优惠，还等什么？有装修的朋友们添加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潍上装饰呢，用10年的信誉，没有套路，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另外呢，也是保证大家的这个工程质量，对吧？你验收之后合格之后，这个也是没有后顾之忧了。618的这个优惠的活动呢，大家呢想要享有的话，记得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把家交给靠谱

的人才更省心，对吧？所以抢订优惠，记好这个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好了，听过了刚刚的戴佩妮的那首《用情》，我们再来听一听邓典在魔力哥的舞台当中演唱的这首《问情》。

这首歌如果你知道是戏说乾隆的主题曲的话，也是非常的暴露年龄，对吧？那最近呢，在魔力哥先生的舞台当中，邓典也是在半决赛的时候翻唱了这首歌。很多人说听他的演唱有一种老歌变新，特别是他的那个转音啊，包括还有气声和实声的那个交替，这样的一个唱法也非常凸显邓典声音的特点。好了，那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行程和线路啊。刚才说到的是6月11号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那这两天呢也在马上结团了啊。大家呢如果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啊，还剩大概这个两个左右的位置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行程呢，也是今天全新给大家推出。那这个行程呢，相对来说呢，离我们比较近一点啊，包括呢，我们的这个5天的行程呢，大家既可以选择大巴车跟着我们一同前往，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自驾啊，这个天苍苍野茫茫，跟着我们呢一同来到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大草原，包括还有沙漠和湖泊啊，所以说呢，这一趟的

行程吧，也是让大家呢可以暂时的啊告别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可能大家习惯的啊市区啊，然后呢去尽情的感受一下沙海连绵碧草万顷的这种快乐。时间就是定在了6月18号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其实就像所说到的，沙漠、湖泊和草原三大特色风光。就说到乌拉盖，很多人首先会想到那个狼图腾，对吧？当你亲身踏上这个土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大自然的确比我们平时描述的还有电影里的镜头是更加精彩的啊。像这个银沙湾，它素有800里瀚海之称，就是天然的沙漠乐园。来到这儿，这个细软的黄沙连绵起伏，我们这儿呢给大家也准备了不限次数的滑沙啊，让大家可以去体验够，非常的解压啊。拈弓搭箭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那现在呢，整片乌拉盖的草原草木是非常茂盛的，随手一拍就是这个绿油油的大片。而且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篝火晚会啊，玩过之后呢还可以入住特色的蒙古包，抬头漫天的繁星，是不是相当的浪漫啊？那这可能是在城市当中大家很难有的体验啊。那乌拉盖的这个5天游呢，我们的餐也是很丰富的啊，有这个鱼宴，有这个蒙氏的风味特色餐，还有牛羊肉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滑沙呀、射箭呐、草原迎宾呐、篝火晚会，这些都是送给大家的啊。你可以选择自驾，也可以选择坐我们的2+1的这个头等舱的大巴。而且2026年的这个考生，我们还给大家这个立减200块钱，所以6月18号，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同奔赴草原。了解这一趟行程的详情啊，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草原就行了。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想去西藏的标注西藏，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啊。暑期想提前锁定位置，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稍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稍后中午的12点，孙威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3: 家是什么？
4: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4: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刘若英的一首经典歌曲《Flying》，这首歌曲呢，它通过对飞行意象的这种持续的解构，完成了从普通情歌到自我认知主题的这种升华，而且它会有不同版本，不同版本存在着。

人这一生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而西藏为什么会让无数人魂牵梦萦？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吹散。6月11号，909带你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的展开。我们还会带你去羊卓雍措，6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6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没有旺季的人山人海，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着7天彻底来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我们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为舒适的出行节奏，不赶路不折腾，拉萨供养住宿，地道藏式美食通通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那么在6月11号哈尔滨出发四飞的行程，价格只需要6880元，一架全含零资费，咱们是精品小团，而且首晚入住到的就是拉萨洲际五星级酒店，这里是有全屋尼散式供养的，而且呢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包，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米拉网红高速等等，还包含了巴松措的专属游船，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报名来直接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六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另外呢，我们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同样在招募当中，这次呢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同样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来听徐佳莹改编的这首《鲁冰花》，她在保留原曲、怀念底色的基础上，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温暖与力量。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继续听到的是杨宗纬的这首《没有什么不能》，是他在2013年发行的一首歌。其实呢，每次听到杨宗纬的歌，总会觉得心是疼了一下的。

我们总在城市当中奔波，看惯了林立楼宇，日子也被重复的琐事填满。那么当湖泊的温婉，大漠的苍茫，草原的辽阔撞在一起，这样的旅途才是最值得奔赴的。有没有身边的朋友总拉着你说咱们去一趟蒙古吧？那么就在6月18号，我们909就为你们打造了这样的一次行程，和我们一同出发，带你沉浸式领略草原、大漠与湖畔的风光。高考结束之后，我觉得很多家长也会用一场旅行来犒劳自己和孩子们，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选择我们这样的一次行程，909天边草原乌拉盖5天游，地道的蒙餐，特色风味美食轮番上桌。咱们这样的一次出行分成了两种方式啊，大家可以随心来选择。首先呢，咱们选择的是跟团汽车游，每人只需要2180元，全程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出行，入住到的都是品质酒店以及特色蒙古包，你像华沙呀、射箭呀、草原迎宾、篝火晚会，全部都是赠送给咱们听友的。所有的景点首到门票一价全含。那么对于偏爱自由出行的朋友，可以选择到的是自驾同行，价格呢只需要1580元每人。我们是统一规划路线的，提前预留好了食宿、景区的资源，我们结伴前行，走走停停，节奏是完全自主的。同时为了2026届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是立减200元的，不用费心做攻略，不用纠结行程安排。我想这个盛夏咱们一起奔赴乌拉盖，把身心交付给这片辽阔的天地。那么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咱们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我想走进蒙古大营，我们可以登高远眺，碧水野绿，还有就是云天融为一体，满眼都是安然的美景，还有纯正的蒙古族民俗体验，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想要去领略、想要去感受的。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好朋友作伴，这个行程是完美的。所以呢，来添加手机的微信啊，来了解我们909为大家最新打造的6月18号出行的这样的一次行程，13904806169 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我们下午2点半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尤氏情歌来自于尤鸿明的这首《恋上一个人》。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接下来的这首歌，不为谁而作。

情歌教父周传雄，很多人说他的声音就像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朋友，在你疲惫的时候给你安慰。黄昏，好像我们总觉得黄昏不如清晨，但是想一想啊，人生当中呢，既有清晨的时光，也会有黄昏的时光，但是只要坚持下去，我们都会看到黎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呢，想不想和我们909一同去看一看草原的黄昏呢？落日降临之后呢，草原的黄昏其实是非常热闹的啊，不光呢有延绵的草，有美丽的落日，还有很多人非常向往的这个篝火晚会等待着大家。没错啊，在6月18号，我们909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场天边草原乌拉盖的5天之行。那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苍茫的大漠、辽阔的草原、温婉的湖泊，这一次的行程统统可以满足大家。而且呢，行程的这一次呢，我们也不用走太远啊。那在我们的这个家门口出发，我们呢乘坐着这个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出行，您甚至还可以选择自驾啊，跟着我们一同前往。所以呢，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的啊这个草原之旅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乌拉盖就可以了。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除了有大家喜欢的草原，还有呢这个温婉的湖泊，像这个查干湖啊，它也是千年渔猎的一个文明。在这里呢，其实啊，除了有我们的这个美景之外，这个湖水出产的这个鱼是非常的远近闻名的啊。这一次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全鱼宴啊，一口让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这片水土当中特有的鲜美的滋味啊。当然，行程里边呢，这一次我们还有什么内容呢？这个九曲湾啊，那这个九曲湾的水呢，也是在无垠的草原上曲折缠绕，就像大地织就的银绸一样。在这个地方啊，大家远眺的时候，你会发现碧水、绿野、云天融为在了一起啊。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非常纯正的蒙古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像行程里边呢，我们会走进蒙古大营、圣洁的哈达、醇香的下马酒，还有悠扬的祝酒歌依次响起。这是草原儿女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客人啊非常真挚的一个待客的心意。包括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想看草原漫天的繁星吗？这一次的行程同样也有安排啊。夜幕降临的时候，熊熊的篝火点燃，我们可以一起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既热闹又治愈啊。那游玩过后呢，我们入住的是特色的蒙古包，抬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漫天的星辰。这可能是很多朋友说吧，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啊，很少体验的一种浪漫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了啊，在城市习惯待久了，想要去拥抱大自然的一个原因。我们这一次的线路呢，一共是5天。

如果跟着我们不开车坐大巴的话啊，那交通住宿首道门票一价全含2180，而且还会送给大家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篝火晚会呀、草原迎宾呐、射箭呐、滑沙呀。如果你说想自己开车啊，感受一下这种啊大草原的自由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自驾同行的价格是1580，我们也会给大家提前规划出一个完整的线路啊。那应该说呢，大家结伴而行啊，或者是啊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都是没有问题的。特别呢，对于2026届的高考生，我们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个福利，就是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块钱。想要报名我们的这个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这个草原就行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全程没有购物啊，让大家呢应该说玩的就是一个放心。另外呢，在行程当中吧，大家呢其实应该说啊，除了草原追风，还可以在沙漠当中去撒野。6月18号啊，那这个团期呢也是大家要提早来进行报名，我们共赴这场盛夏的草原之约。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大家同样可以去看草原啊。新疆游呢，这个不光是有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绿油油的草原啊，还有美丽的赛里木湖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向往的天山天池。新疆游的行程我们是在6月30号啊，北疆。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现在6月11号的团期在倒计时当中啊。那西藏游的行程呢，同样大家想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总之呢，特别还有想在7月份暑期提前锁定位置，了解我们909行程的，都可以提前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来进行一个了解。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

0: 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爱与纠结，喜欢与惆怅，这就是来自于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618的这个909官方商城的狂欢活动现在也上线了，一元抵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前提呢都是要来关注啊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如果成功关注了我们是老听友的话，今天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啊，回复这两个字啊，礼盒。好了，来说一说今天给大家送什么礼盒啊。很多的女生可能化妆都有这样的困扰，肌肤粗糙，毛孔明显，上完底妆特别容易卡粉起皮，是不是出门没多久这个就会暗沉。其实呢这个大家也知道要涂这个妆前乳，对吧？那但是普通的你会发现要么滋润度不够，要么提亮显得特别的假白，很难打造出我们所说到的想要的那种自然清透的素颜感啊。今天呢大牌美妆抢先购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隔离界的一个顶流爆款啊，大家都知道 CPB，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它的隔离妆前乳。CPB 呢，他们家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呢，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日常的价格是54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大牌美妆的抢先购给到大家的都是一个捡漏的好机会啊！同样也是37毫升的正装隔离，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啊，只要299，囤两支更划算，囤两支的价格是399。大家呢这个也可以有另外的搭配和选择，就是你可以囤一支正装的隔离，然后呢我们再送给大家一支125毫升的 CPB 的正装的洁面，有滋润款和清爽款啊，同样这个价格是399啊，反正呢就是一支299，两支都是399，还给大家搭配了 CPB 的精美的礼盒和礼袋，有效期是到这个隔离是到28年的1月份啊，洁面是到27年的11月份，所以呢自由组合搭配吧，送人还是自用，这个有效期都完全够了啊！最主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福利超划算，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啊，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啊，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千万别回复错了。就像刚才所说到的，最近呢我们的这个618狂欢购也在上线当中，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但是前提大家要知道这个活动都是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啊，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是礼盒这两个字啊。今天礼盒里面呢就是 CPB 他们家的资生堂旗下的这个长管隔离。大家也知道啊， CPB 呢也是资生堂旗下的这个高端贵妇品牌了。今天呢这个长管隔离它的遮瑕效果是被大家夸到爆的。因为像脸上的一些小瑕疵啊小斑点呢，它都可以轻松的就遮盖住了，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气色超好。而且呢它能够在你的皮肤上形成一层薄薄的这个保护膜，就隔离了外界的灰尘啊紫外线啊，让皮肤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而且它的质地就像牛奶一样的丝滑，这个肤感水润，一点也不厚重，很好推开，自然而然就和我们的皮肤融为一体了，也让你的妆容更加的服帖，肤色也更加的这个提亮了。所以呢不管什么样的肤质吧，干皮油皮都能够帮你打造完美平滑的底妆质感。另外呢如果大家说想囤他家的这个洁面的话啊，也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他们家的洁面也是这种丝滑的质地，轻轻一搓，丰富绵密的泡沫，就能够带走我们这个毛孔里面的污垢油脂还有彩妆啊。那卸完之后呢也不会觉得皮肤很紧绷水润润的，而且清爽款滋润款无论是油皮还是干皮都能够找到适合你的。所以呢你想团购这个长管的隔离，或者说想搭配这个洁面，今天都有优惠的价格啊。我们也是说了，一支37毫升的 CPB 的正装的隔
梨，今天一只到手299，两只到手399。如果选一只隔梨，选一只隔面的话，同样洁面的话，同样也是399啊，就看不同的组合大家怎么样去搭配了。那也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礼盒。然后呢，有效期洁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隔离是到2028年的1月份，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记得回复礼盒这两个字。

来自于王菲的《笑忘书》，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叫《写给自己的情书》，对吧？其实《笑忘书》也是借用了米兰昆德拉的那部作品《笑忘录》。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王菲也是想告诉我们，学会独处，学会爱自己，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你自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行程啊。刚才呢，其实说到了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对吧？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离我们近的内蒙啊。那这一次呢，我们有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行程5天啊，618。另外呢，还有就是美丽的新疆，是不是啊？大家也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6月30号，我们呢同样还有这个北疆里边的这个大家也知道啊，这个赛里木湖也好啊，包括啊很多的朋友们向往的那拉提空中草原啊，也都可以去看到绿油油的一片这个景色。当然了，还有我们马上就要出发的6月11号的西藏之旅啊，在这儿呢大家也同时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因为6月11号的这个行程呢，目前啊大家呢应该是还剩2个左右的这个位置啊，那也是可以在这个星期啊，就可以星期四就可以和我们一同来出发了。说到这个西藏啊，其实也让我想到了这个抖音上有一个高频的热评啊，说这个高考结束之后最好的成年礼是去哪儿呢？很多的朋友都把这个选项就选择到了这个西藏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了，地理课本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巴松措也好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也好啊，都只是插图，文字图片再详细也真的抵不上你亲眼站到那个湖边，站到它的这个旁边的那种震撼。所以也期待着这个6月份吧，我们可以一同来出发。我们这个行程呢叫做圆梦西藏啊。为什么叫圆梦西藏呢？就是因为知道啊，大家可能有太多想去西藏的想法，但是迟迟没有动身。第一呢，自己不太敢去，对吧？第二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在这个行程当中呢，大家可能也担心，这个离我们比较远，不知道怎么去规划行程啊。其实，在报名这个西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发现啊，很多的朋友们其实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是迟迟的呢，可能加了微信，第一年没有报名，第二年没有报名，到了第三年啊，才想，哎呀，该去了啊，早一点去啊。那西藏带给大家的这个感受一定是啊，越早，然后呢，带给你的这种人生体验是不一样的。而且去过了西藏的朋友们啊，那我相信可能大家前藏的这些东西体验过了，还想要在这个后藏等等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行程呢，也期待着更多有梦想去西藏的朋友们早一点出发啊，有时间身体力行，对吧？我们还有团，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那我们整个的行程和线路呢，其实这些安排啊，大家是不用担心的，因为909发西藏的团也有3年多的时间了，这些出入西藏必打卡的内容你放心一个都不会少。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观景台、八角街，还有米拉山的这个网红隧道等等等等吧，都是我们行程当中必打卡的内容啊。那当然了，这个神山起伏包括还有这个经幡啊，藏

式的这个伴手礼啊，也一样都不会少的，会送给大家啊。那特别是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大家想要去放松，想要去祈福，其实西藏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可能带到那里之后，你会有不一样的生活感触吧。你尤其是看西藏的这个牧民的这个笑容，你会觉得格外的阳光灿烂。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啊，幸福可能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得到什么啊，有的时候是我们能够放下心中的那一份执念啊。另外呢，在整个的行程线路里边吧，有氧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像这个拉萨的这个有氧的住宿，我们第一天给大家安排的五星级的这个西藏的酒店啊，那这个呢，包括还有车上大巴车的这个有氧的提供，都是啊，让大家呢应该说少了很多的这个后顾之忧。所以呢，目前6月11号的团期，我们目前大概还剩2个位置啊，还可以来进行报名，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我们是一架全含的行程啊，那6880，那整个的行程也是小团出行啊。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说走就走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另外呢，应该是在7月份可能还会有这个西藏游的行程。大家呢，如果说6月11号实在没时间的话，7月份的行程想提前锁定，同样记好孙威的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像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新疆啊，6月30号的行程啊，6月18号的我们的乌拉盖草原的行程，你可以选择自驾，可以跟着我们坐大巴车。那想了解我们7月份暑期的这个团期，跟着我们909放心安心的电台品质出行，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啊。记好这个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有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请准时锁定每天下午一点的徐峰砍车，任何关于车的问题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啊，包括这个如何在夏天减肥的过程中被烧烤所诱惑啊，
5: 来看反面教材。
4: 我们今天有榜样也有反面教材。
5: 对
4: 啊，对，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中咨询。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第一种是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今天男生特别全，
6: 一个没拉，
4: 女生就一个居格。
6: 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多一个少一个不是问题，关键咱这里边这几闺女哈都能当大只呢。
4: 嗯，
6: 好虎一个拦路，耗子一窝喂猫，你像莹莹这样的一个就够了。
4: 而且今天一身黑穿搭正好特别适合
6: 啊。对，
4: 嗯，
6: 另外呢还有啊，我跟大伙强调一下，这个美女啊是什么时候能发现是美女，就是你滴酒不沾，睡眠质量好，睁眼一瞅还能让你眼前一亮。
7: 他说
6: 你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酒量这个东西有个最明确的限定啊，
4: 就是看人看美了，
6: 上桌你就挑一最磕碜的瞅，然后你喝着喝着你会发现他颇有几分姿色，大哥到这儿千万别再喝了，多了。
4: 所以就重新定义了一个词儿，什么叫喝美了，叫喝着喝着看他就美了，就喝美了。来吧，那接下来那高哥申请一下，我们今天第一个能不能从不喝也美的菊哥开始？
8: 那肯定的呀。
4: 好嘞，嗯，
8: 酒局上得有女生啊。
6: 那个30秒啊，
9: 三十秒啊，
6: 三十秒。
9: 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我一说这个呢，其实这两天有很多粉丝说领跑橘子，领跑橘子，天天给你领跑。嗯，我是代表领跑品牌的橘子啊。我们现在目前哈尔滨有三家领跑店，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如果说大家近期有这个预算在6万多一直到20多万的不同价位的 SUV， 都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全系车型啊，有增程有纯电两种模式可以选择。那除此之外，贷款也有免息政策，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511719。
8: 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
6: 等会儿的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经理。好，
8: 嗯，
6: 然后掐时间。
8: 哥，我鸡汤没说呢，
6: 啊，
8: 整乱套了，
6: 啊，
8: 按照我的节奏来吧。
6: 啊，行，
8: 所有激励的话配上实际行动才有意义。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呢，关注度热度也比较高的呢是50品牌的星光 L 插电混动大6座的一款 SUV。这款车主打的呢内部空间够大，全车呢有40多处的储物空间，无论是一排、二排还是三排，每个座椅呢都是 VIP 的一个座位，而且呢座椅呢还柔软舒适。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来先锋路7号；不了解呢，看看我的朋友圈分享视频了。还是得以省钱为主。

0: 没毛病啊，这么说真没毛病。
1: 刚才是
2: 今天上节目垃圾一换，这要命啊！
1: 刚才是
3: 大哥，三块钱你四块钱的你。
1: 哎，有人问昨天七块五交没交？
3: 没交。
2: 谁问的？
1: 咋的？
2: 不是谁
1: 高
2: 不是
3: 高哥，
2: 那你要问了我就
3: 监督咱们这个栏目，人人有责，
2: 人人有责。行，你早点提醒我呀！
3: 啊、
2: 嗯，
3: 现在交吧。嗯，
1: 早点提醒得通过什么方式？
2: 给我发私信呗，就像小张总似的，人家给我做了一个什么团队的团队的经费，让我支付。
4: 我也做群收款
2: 啊，群收款。
1: 行来，你来。
4: 我那是给你发了个绿红包，你咋没点呢？
2: 没点。
3: 没有呢，
4: 我说他说，嗯，
5: 来吧，
4: 我来啊！哎呀，这咋还让上了呢？大家好，吉车小张总啊，这两天我们主要的工作都是在宣传我们的两升油耗的星瑞啊 ，iHM 车型啊，确实很低。这个刹车试完之后，我们全店的员工都在试啊，这两升多，我以为以前是工信部的啊，没想到是车主开的啊，确实两升多的市区油耗，动力呢也很不错。同时呢，现在这个车确实很省啊。如果真是想好信儿，看看是不是两升，来找我啊，加我微信18045078887。
6: 啊，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想买这个全能家用的 SUV 呢，可以看看咱们的哈弗猛龙 Plus 啊，方正大气的方盒的一个外观造型，全系标配的 HiFi 的智能电四驱，还带这个后桥差速锁啊，并且呢，它有255公里的一个超长的一个纯电续航啊，通勤代步的话呢，电费油费都很省的啊，亏电油耗呢也才6.2升，咱们这台车可以加92号的油就可以啊，轴距呢2.85米，还可以选装7座啊，而且还有6000瓦这个外放电的功能，可以进行一个露营的一个放电使用啊，而且零百动力呢是5.8秒的，配置性价比都很高的。想研究这款车，看这款车试驾算底价啊，可以联系我的电话18686893338。
7: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主销车型啊 ，CX-5，价格真的是非常棒啊，12.58万的低配车型，现在所有政策拿齐都不到10万。这款车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试驾呢，咱们地址是在先锋路的2号啊，这款车安全等级也非常高，油耗真的也很低啊，加萧峰的微信，听友会有照顾，18463773个5。
8: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个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啊，想知道市场终端价格是多少啊，车商收车价格是多少，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来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这儿找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如果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或者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
9: 干啥？看着表情，不看表不行。
0: 哎，真厉害，
3: 多准啊！啊，
1: 有朋友吧，他说你们看了新闻了吗？吉利在基辅的4S店让导弹给炸了。
3: 你说这？
1: 啊
3: 极客啊，
1: 极客
3: 。那个舒服哥把普大帝给得罪了，这是。
8: 其实这是一个方面。前些年我们也有民族品牌的车，在其他国家建厂，
1: 也是
8: 完了之后呢，现在这个厂呢也是处于停产状态，但是呢资是投进去了，但是
3: 没
8: 见效，
3: 没回来。
8: 嗯，
0: 我这边有问说55000落地合资的 SUV 能买一个啥样？
3: 我看着才是问题了，
0: 是
3: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一跑现在是裸车价5万多，
8: 对，
3: 但你要是50000多落地，
8: 嗯，你得有补贴。
3: 哎，我再想想，还有一个归国免税。
8: 是这样的，前两天呢，咱刚好车友有个手里的是爱丽舍啊，有个爱丽舍，完了之后呢，他想这个置换一台这个就是这个逸跑最低配的。
3: 嗯，
8: 我和王晨我俩共同给他对了账啊，不算旧车的残值，他能享受到厂补。
3: 国补，
8: 不，他的省补就够了
3: 啊，
8: 享受个省补，因为呢这个车呢应该有2500块钱的这个厂补。然后还有一个2000块钱什么钱啊，但是咱不知道价格，新车价格没有优惠，但是各种补贴都下来之后刚好
3: 刚好、就是、那这兄弟你有没有置换？
8: 对，走个省补这55000就够了。
3: 对，你有置换行，没置换
8: 另外提示一句啊，找王晨的时候你这个价格只能提到低配，提不到高配，
3: 当然就是低配高配。

0: 躲不开，就牛二缠上你了，你没招。
1: 尤其四 S 店啊，咱说句心里话，有一些小问题、小瑕疵的话，确实是四 S 店在这方面是弱势群体。比方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看那个充电吃饭261次那个，
0: 嗯、对啊，
1: 那大哥多狠呐！
0: 这是咋呢？他是达到极致了。
1: 嗯，
0: 性质一样，程度有所差异的，浩如烟海。
2: 这有想这个最近这几天就想提大众探岳300的。他就是应该是心里边其实很坚定了，但是想多听听声音，问问能否入手。
0: 这话我没法说，你看你对车辆要求，其实 1.5T 的呢，你要说就当个代步车它够用，因为现在你看这个一点几 T 啊，1.5T 1.6T 1.4T 包括大个的 B 级轿子按这个发动机的也有很多，不也开着呢吗？但是人跟人要求不一样，是不是？你说60米房能住，160米的是不是也能住？但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啊，买房差价，物业费差，包烧费差，电梯费差，对不对？全都有差距。就是你想要的日子，如果你对日子的有要求，你付出的代价一定是要更高的。就像彩礼，我告诉你，一定越贵越好。你仔细想，我跟你说。
2: 我觉得他问的既然是大众，那就是最近的这个
0: 这车除了动力弱，其实各方面说得过去。
2: 他没问这事儿啊，但是我觉得咱们作为节目，咱给他推荐一个靠谱的、稳妥的，
1: 还
0: 是找周顺志吧，
2: 提车地儿。
1: 咱得说点那宽心的，咱得说点宽心，不能光说不宽心的。那么1.5T 呢，现在后面标志是300，对吧？
2: 嗯。
1: 那么呢，这时候我们回到了这个第七代的迈腾。嗯。第七代的迈腾的话，有1.8T 的。对吧？
0: 嗯，
1: 我敢说的话，1.8T 的发动机的动力和马力和扭矩，它现在没有这个1.5T 的马力和扭矩大。
0: 嗯，
1: 而且搭载到车上，目前这1.5T 的动力性和原来的1.8T
0: 是能接受的。嗯，
1: 哎，然后呢，效果比那还好，还省油。你看这宽不宽心？你可以找周顺士啊。
0: 车顺士还得18545182266，
1: 是18545182266。
0: 有人问今天是罗汉女啊？不是，
2: 有一位。哎，我真的我不知道为啥，是因为最开始时候你跟我介绍菊哥的时候介绍的就是哥吗？
0: 啊，对，他们这不是我给起的，我管他叫莹莹
2: 啊，
0: 别人叫菊哥，
3: 都是听友给起。
0: 高哥你怎么称呼？
4: 我这个跟你的字差不多，你那是尾字，我这是开头的。
0: 人家菊，
4: 我管叫菊菊。这个称呼只限在直播间称呼，
2: 高哥，我以为这个称呼仅限你呢。
4: 没有，只限进播直播间。
2: 不是我那天咋
4: 分享一下快乐？
2: 我那天在走廊里边跟那个菊哥迎面对面过，我就下意识的，正常来说我都叫姐，但我面对菊哥就下意识就哥，是吧？你记着那天不？
3: 菊，我现在就听这个叫哥这个事儿，就我一点都不违和，
2: 已经习惯了
3: 啊，非常非常习惯。都是咱们听友给起的。
0: 说实话，刚才我听我都鸡皮疙瘩。
2: 哎，那你对叫菊菊你行吗？
4: 你看直播间刘刘就不一样，他喜欢管菊英叫妈妈。啊、你看直播间说的，你看看直播间。我不去。这刘刘，我跟你说，这家伙真是渴呀，这饿的不行了。
3: 我没听着
4: 啊。刷一刷，
2: 不是私发给高哥的。嗯、
4: 没有直播间。
0: 银河网找小张总好使吗？大哥，银河好几个网子，你找哪个？
5: 对你具体看银河啥车？
0: 你说这说完整点行不行，兄弟？
5: 具体看银河什么车？嗯，
0: 那
6: 现在报复补贴的事儿啊，
2: 说报复补贴现在有没有多少钱？五菱宏光？
0: 有，他要买五菱宏光还是报废五菱宏光？没说清楚，
4: 问题不清晰，
0: 对吧？
4: 那咱
0: 就
4: 说
0: 是表达能，你知道就是为什么每年这个高考作文大部分都是二等文吗？就是表达能力绝对有问题，理解能力有问题。报废补贴，你买五菱的话，这个报废补贴，你有一个报废车，你再买宏光，你能享受到的这个价格优势很大呀。
1: 另外呢，就是说你买的这台车，那么涉及到五菱这块，你买的是不是货运版？如果要是混的还不行，所以呢，这个所有的东西咱得细节。
4: 这个
1: 今天早上我接个电话，
2: 嗯，
1: 喂，宝马五系，跑了30多万公里，多钱？我说哥，我真的当时非常耐心，我说哥，连年头都没告诉我，
2: 嗯，
1: 我要能评估出来，我不成那个
2: 流氓，
1: 我不成那个
2: 是吧？

0: 玉皇大帝了吗？
1: 别着急，就是有问题呢多问一问，细化一下。这个宏光的分燃油的还有新能源，燃油的呢报废呢是开票价的10%的一个补贴，上限呢是15000，但咱这个车的价格呢肯定做不到上限。要新能源呢是开票价补贴呢12%，你把车型落实好了，看看怎么报废，然后你来先锋路7号买车，让你得到点实惠。我们这个电话呢也非常好记，就节目开始没说上的那个，3-8-1-9-4-8。
2: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博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3: 来给大伙儿看一个路况啊，现在不是修道有时候嘎出一方块吗？对吧？
0: 对啊，
3: 这嘎方块一般来讲，这个其实这个深度，应该是都没啥问题。药贩子
0: 卡住了，
3: 康汤，
1: 什么车呀？
3: 小米速七，然后滴溜起来了。他说：“你说我该怎么办？”大哥，这个保险公司赔吗？
4: 这个都是修道你自己进
3: 的，不是这个等于电池肯定是废了，这是第一，对吧？
4: 我去 low 了，
3: 这一个废了，这个车实际上电池要废的话，全损就可以走了，
1: 也属于车损险吧？
5: 车损，
0: 这是车损，
4: 车损是
3: 可以走车损险。
5: 对，一方面可以走车损，因为这
3: 个
5: 算你撞的，换电池呗。
3: 贩子，告我多少钱呗？
5: 另外，你可以找路政部门，如果你不超速有行驶距离，可以找他去。找找说法，但不一定会赔。
0: 另外给大家一个提示啊，现在呢电车呢离地间隙越来越小，而且呢有很多都是运动外观的车型，离地间隙就更小了，像咱车友开这个从南到北啊，如果你的电车底盘发生了刮碰，那么呢造成了电池一些鼓包啦或者有凹陷，在收二车当中按事故车处理。
3: 电车就这样，
0: 对，电车这样。所以呢说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开电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底盘。
3: 文德老师前方发来线报，已到达雅鲁藏布江。
1: 哎呦，
3: 速度真快呀！啊，哎，你说这个江这河谷这个深度哈、啊，这要修水电站没治了。
0: 看的也挺气势啊。
3: 嗯，
1: 他这我去过
3: 雅鲁藏布，谁给我查查这个藏语啥意思？啊，
1: 雅鲁藏布江，
3: 长长知识。我这人就是好学。
1: 咱谁记着王雪长安的联系方式？
3: 为什么？
1: 有人问你长安，
3: 谁记得？
0: 1800，
6: 指名找王雪。
1: 没有，就说长安的联系方式。
7: 那不就得了吗？
3: 不是你
7: 干啥呢？
3: 你对你菊苣，你对菊苣有意见呢？菊苣集团，他是集团总监，
1: 啊、
3: 懂吗？长安，极客，那个
7: 起源、
3: 深蓝也都归他管。
0: 不是穆老师，你没拿你婶儿当回事儿是吧？
1: 不是，没怎么，
0: 这在集团也是高管干部。
1: 就哥了，真是啊！我认错特别快啊！
7: 你看态度嘎嘎有啊！买长安的朋友啊，可以加我微信，肯定给你安排妥妥的啊！基本上找我买车的这些听友们，90%成交啊，除非有极个别的，可能说真的预算不够。
3: 因为局营的他的权限。额度
1: 很高是吧？
7: 对，肯定不带差事儿的啊，就是1394511719，加我微信。
1: 这个问题我估计东哥是不是没法给回答？他说10万级的车，很笼统啊，说卖二手，全车原漆跟全车喷漆大概。
3: 穿挂啊，那差多了。
1: 说差多少钱？
0: 这个是这样的，首先一点呢，你说是全车喷漆还是穿挂，这个有区分。如果全车喷漆，就是棚顶喷了。连棚顶喷10万块钱的二手车最少差10000，而且我告诉大家，棚顶喷漆的车，10个有9个半必有事儿，
3: 翻车轱辘炮，
0: 对，要不就是砸的。
3: 我说水烟，咱这里边有听友是中医，他说菊苣是一味中药，适合长期久坐、腹胀便秘、熬夜上火、口苦脸黄的患者食用。哦，
1: 您那是
3: 真有菊苣啊？
1: 因同字不
3: 同，菊苣啊，对。清理大鹅，
1: 先买21年的 CRV， 车况好的大概多少钱？
0: 这个首先的话，21年您得分排量，分两驱四驱，说个大概吧，9万左右。
3: 嗯，13爆了，维修价13万3，不含工时，就这一下，13万3不含。

0: 含工时，
1: 那加上工时，
0: 你知道吗？买，咱先说啊，小米的车主，你们别挑理，买小米速七的人肯定不是管吧？他跟仰望用户不是一个段位啊，二十多万，这13.3万，东哥，他要是没有车损险，现在没有车损险比例很高，这个大伙儿知道吧？一下子就尝上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好，我算你有车损险，9宫格必亮。
2: 13.3万还不亮，5万块钱就亮了。
0: 对啊，你这车，你要贩子，尽管你们这行业人赚钱不太费劲，但这一下子心无家抽抽了。
2: 如果就是有保险的话，这个车短期之内就不能出售了，出售的话损失巨大。
0: 这咋整？从你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怎么解决这问题？没有办法，
2: 就得换呢。有商业险的话，你就换呗。没商业险的话，上外面修呗。
0: 13.3万就这一下，
2: 啊、车才多钱？
0: 哎，你说汽车是怎么磕能磕出？就这么说吧，
3: 胖，
0: 就你们那车想要磕出一把13.3万，得磕成啥样？
2: 我给你形容一下啊、发动机、变速箱得掉地下，不掉地下整不出来。然后呢，气囊得全爆，留一个也不行，知道吗？什么、啊？
0: 否则长城车修不出这个价来。
2: 对你，
3: 那咋能整那么狠呢？
2: 腾空跃起，然后之后呢，空中这个翻转360度，
4: 得那啥，得成龙大哥哪天要拍电影，
0: 啊、
4: 要拿长城的牌。
0: 对，难度系数就是他家哈弗车要定损13.3万，估计都浑车了，就得。有人查了，雅鲁是从天而降，藏布是江的意思，从天而降的河流。
5: 从天而降的雪水，我刚才看了雪，
0: 雅鲁藏布，他说他车主都疼死了，
4: 那肯定啊，车得多少钱呢？
0: 车23万。
4: 对啊，就说呀，刚才说那21年 CRV 爆了吗？
2: 说了，大概的话，因为这个是这样的啊，是1.5T 与2.0的这个混动的，然后之后呢还有两驱四驱，说大概吧，8万多块钱，9万左右。
4: 让给介绍一下博越 L。
3: 哎呀，
6: 看看这要问啥吗？
5: 没有，就说要让给介绍一下。
6: 博越 L 首先啊，说这个车，从去年5月份上市啊，改款的4代的博越 L 之后呢，一直都是蝉联燃油车销量前3啊，去年一度一直都是第一啊，然后也是下半年销量最好的燃油车，之一吧啊。然后我觉得这个车呢，首先是，吉利填补了10万元级别的一个以前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一个市场啊，用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然后呢，就是我感觉打开了这个价位的一个大门，就是我们卖的非常好的一款车。像主销的这个配置，像是这个山河版啊，卖的最多的。有置换的话，9万多的落地了啊。但是呢，你家用你要的东西都有了。车呢一点都不小，外观呢也是中庸大气，底盘同级别拿得出来。动力的话不弱，同时油耗非常低，7升的市区油耗，电子电气化的程度啊，这个平台，是。即使是一年的车了啊，出了一年车，仍然是我觉得在10万级别是领先的，并且呢，如果说你对智驾感兴趣的话，它还有一个千里浩瀚 H3 的一个智驾啊，小蓝灯版也是有的啊，虽然说卖的比较少，但主销呢还是这个山河版啊，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你像是座椅通风、座椅加热啊，后面的电动尾门、抬头显示啊，你想要的话呢，其实车都有的，包括主副驾驶的腿托啊，家用呢。经济实惠啊，然后呢维修保养还便宜，所以说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家用的一款燃油车。如果说你想买 SUV， 没有什么车库，还想省油啊，来我看看博越 L， 并且保值也非常好，因为一直都是销量第一嘛，燃油车。可以加小郑总微信啊，18045078887。
4: 21款的3.0T 的奔驰 S400 豪华精品车况，大概多少钱能买到？他要买。
0: 21年，东哥，21年是223底盘还是22底盘啊？
2: 21年应该是老款的，
0: 22的是吧 ？S400，那为啥他说3.0T？因为后来的S400不是了，2.5的那是。
2: 2.5T 的。
0: 哎呀，
2: 21年如果确定是咱说那个老款的啊，我个人觉得这车黑色的车好，全车原版原漆，公里数不能大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50多个60左右吧。
0: 还能值这么些呢？
2: 差不多。
0: 你没给高了吗？
2: 50多个应该是。
0: 还能值50多？
2: 它是豪华版，它不是那最低配的。
4: 哎，刚才问那个补贴的那个置换，它是要报废50宏光？问还有没有
0: 啊？50宏光报废给多少钱呢？
4: 对，
0: 别报废，你上这儿来，
2: 不，你要是报废的话，不买新车，你就不如送到红腾了。
0: 对，
2: 假设的话啊，咱说一台车，
4: 他肯定是要置换，要
2: 还没说新车。

0: 啊，应该是
1: 他没说，
2: 他没说新车，
0: 没说啊。
2: 如果置换新，如果你想有置换新车的想法呢，我就建议你去置换新车。没有置换，只是卖的话，就是我直接报废，我不买新车了。这种情况现在很多，上红腾来报废站，如果收3000，我们给你3500多500块钱，而且我们还负责过户。
1: 啊，文多老师已到达达木边境检查站，这在哪儿啊？
3: 没去过，
4: 是不往尼泊尔那边去啊？
1: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他到雅鲁藏布江那边不是中尼和中印边境那边吗？
5: 这棚子挺深的。
1: 啊，瞅着感觉是进了那啥似的。
3: 东南亚，
1: 缅甸，文老师自己上缅甸去了。
3: 我那说像东南亚
1: 不行，他倒去也白去，腰子老了。
4: 哎，文多老师上那头整点籽儿回来啊，串一个串
1: 儿。啊，那边各种哎，还出玉呢。啊，红宝石，嗯，缅甸出这个。
3: 这个樊瑞不知道是不是菊哥的这个粉丝啊？说我想卖车买领跑，让徐总快给安排一下。
1: 徐总安排不了，您、
3: 徐总行，
2: 加我微信。
1: 菊和刘总，
2: 嗯，首先呢，如果有旧车置换的话，这个我和菊哥吧，我叫菊哥什么东西、
5: 对，还挺哥的，
1: 你叫菊菊吧。
2: 对，对，话还说不出口啊，加我个人微信就行。17148135 7，完了之后，不管是这个厂家补贴啊、省补、国补这一块，包括收车价格，肯定能让你满意，来就完了啊。
1: 哎呀，我觉得还是叫莹莹好，真的，高哥，你为什么非得叫？哎呀，你这个人真格。
5: 叫菊哥就行，我就听着特别顺耳。
3: 哎，高哥笑而不语啊。2018年白色锐界最低配现在多少钱？
2: 如果说2018年的最低配是个5座不带天窗白色，公里数别太大的话，全车原版有个4部件划痕补漆，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6万多块钱7万左右，但这车不好卖。锐界就怕不带天窗，
1: 而且老款的锐界，
2: 嗯，
1: 现在在市场上几乎就是滞销了。
2: 但是有一点啊，要是2.0T 四驱的白色骑
1: 还行，
2: 天窗的还行。这个5座的话，这车来原厂原车的时候连真皮座椅都没有，全是布座椅。
1: 那个还有布座椅的呢啊，我还真没见过。因为我见过虽然不多啊，但我见的全是皮的。
2: 对，那个有的皮的都是厚包的，但是原厂确实是没有。
1: 6.8万的哈弗还有吗？
6: 68300啊，还有。
1: 那300我要是你我认了。我不要。
6: 没问题啊，可以啊，
1: 就这时候了，
6: 从哪省都能省、
1: 4个亿工程还差200块钱吗？
6: 那
3: 好，少吃好一顿饭多好。
6: 但是这个车啊，你要是说想达到68300这个价格呢，你得有国补报废啊，要不然的话是里外里得差3000块钱左右。你要是走省补的话，前提是手里必须得有个报废车。但是呢，你要是有长城同品的置换啊，长城同品的置换呢，68300的基础上再下2000。也就是66300，手里有咱长城旧车的，听友啊，你可以找我研究一下，这个价格已经很香了啊。这也是一个比较全能的一个车型了，可以说油耗低，动力强，而且呢维修保养也便宜啊，空间也够用。加我的微信啊 ，H6 的经典版18686893338。
3: 咱这又有这个电车电池刮了的，说保险公司给不给赔？它是有车损险，
1: 给赔
4: 哦，给赔，这是一定的，但是啊，它得出现场啊，这种
1: 因为它是。重损
4: 啊，对啊，出现场由于一些那就是说道路的原因什么的，他就赔付的就比较慢啊。但是买电车，我建议你一定要把这个车损险，就是车损一定要上。刚才也有听友问，那上车险的情况下还能不上车损吗？现在是很多连三者都不上，
1: 连肖恩每天接待的这些问保险问题的听友。70%都没有商业险，
4: 嗯，
1: 有没有这么高比例？差不多吧。
4: 现在稍微好一些，咱们通过节目啊、说一些稍微好一些，还把三者啊、大部分
1: 上。你最起码得上个商业三者、
4: 对，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
3: 太古汇的问题啊，
1: 啊，他又来了，
3: 是问高哥说孩子月末要参加一个会考，说刷个什么礼物能让高哥给孩子出个祝福视频，
7: 刷个小心心就行，
3: 哎呀，
7: 意思一下。
1: 啊，那你哪天直播啊？今天晚上？
7: 今天晚上直播呗。
1: 啊，
7: 嗯，
3: 那今晚给录。
1: 会考那是要高？不对，哎，不对啊，高考完事儿了，马上就完事儿了都，明天就完了，怎么还才会考呢？来年呢？
3: 他这个完整的词儿，但是
1: 我不太懂，
3: 我没看明白。他说，
1: 哎，会考高二下学期就有了吗？
4: 初中升高中吧。
1: 中考叫会考吗？我不太懂啊，这个离开这个圈子太久了。
4: 但是月 月末的
3: 初中也有会考，有
1: 啊，中考算会考啊，
3: 初中的时候也有啊、
1: 哎呀天哪，兄弟。

0: 那你这路还长着呢。
1: 这有问库斯图啊，说能不能入手1.5跟2.0的，怎么选？
0: 买2.0的，
2: 也得看你的预算。
0: 差钱，
1: 差多少？
2: 毕竟差钱，指导价这车得差15000呗。
0: 这15000卖车的时候，东哥能回来10000多吧？
3: 回来10000。库斯图呢，我卖了一台，前一段时间卖了个2.0T 的，而且是个高配，好像叫什么尊贵版。买这个车的话，我个人建议一定要买2.0T 的，因为本身 MPV， 那么你出去玩的时候拉着人开着空调，那个 1.5T 的发动机表现确实属实一般，所以的话呢，它现在的 2.0T 也叫380，所以的话买这车你可以呢尽量去买 2.0T。
1: 这个22年的雷凌 1.2T 原漆40000公里，置换哈弗 H6 经典，3年之后卖了，能不能把天钱卖出来？他讲三年，
0: 他那天说完他没去啊，
4: 没来，他联系我了，我俩微信聊了聊，他应该是想问问东哥，想估看多少钱，我跟他说了，你就直接到红腾，东哥这边呢给你估下价格，然后我这边给你研究新车，俩一插，你不就知道你这玩意儿是这个咱最后得花多少钱了吗？没来，应该。
3: 我劝你一句啊，就是不是，我不是劝胖，我劝咱这听友，如果你这台车确实是22年的全车原版原漆带天窗，不论颜色。你这红的太好了，那价格就更高了啊。然后之后呢，你要是想换车，一定要抓紧换，因为你这台车现在符合出口俄罗斯，那么的话这个价格我估计，咱说大概的话，这车能值到5万大多到6万，因为这车买
0: 这好价啊，
3: 就这价还不行，这车新车去年的时候应该带天窗的话也就7万多块钱，不到8万。22年的车到这价格，如果你要是真的有换车的需求，这个机会挺好的，因为能出口，否则的话出口政策一变，你这车
0: 哐当
3: 4万多块钱奔5万去了。
1: 问谁家有便宜的自动挡车，越便宜越好。
0: 你旁边呢？
5: 我这个有可能是最便宜的啊，指导价这个是72900的帝豪自动挡，优惠呢20000块钱左右啊，然后呢5万多块钱呗，全落地拿完补贴可能也就5万多就落地了，关键看你能拿什么样的一个补贴。当然还有手动挡更便宜啊，那你要自动挡，我觉得这个自动挡的帝豪，这个并且低配的也没那么低，比手挡帝豪的这个配置还是要高不少的啊，你可以看看这个车，并且呢保有量还是非常大的，满街上可能都是这个车，维修保养也便宜啊，然后呢这个燃油经济性还挺好，1.5自吸的机器，动力呢还没那么差啊，就我觉得家用还是很适合的，关键是便宜实惠。你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看看吉利的帝豪，现在叫四代帝豪向上版啊，18045078887。
0: 10万以里合资 SUV 能买到不太小的吗？不太小，多大算不大？
6: 咱们马自达的 CX-5 这款车是2.7米的一个轴距啊，并不小。这要在以前都叫中型的 SUV 了，但是这款车呢，现在，低配的125800，所有政策吃齐的话，全款购车不到100000，都可以拿得到。您可以到先锋路的2号感受一下，那有试驾车，或者是说您不想开，咱们就试乘一下都可以啊。您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我觉得这款车对家庭来讲非常友好的一款车啊，外观也漂亮，安全等级也非常不错。最主要的话，它虽然说汽车里头经济的油耗并不大啊，基本上6-7毛钱够用了啊。您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55。
1: 问东哥，这个捷达 VS8 说家用的话，维修保养这一块怎么样？
0: 不算贵，其他方面不了解。
3: 第一个呢，这车刚上市不长时间。第二个，
0: 它肯定不贵。
3: 第二个，捷达这个品牌啊，民族品牌，我们是应该支持的。但是这车卖的量实在太小太小了。包括57，包括这个8，是不是？在保有量这块，你考虑考虑。
1: 哎呀，说问一下，说长距离出去旅游哈，长途开是开增程好啊，还是混动啊，还是燃油啊？
0: 这个事儿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没法说服谁，咱比如说啊，
1: 分你去哪儿？
0: 哎，都说说是长途的时候，这个背着大电池的费油，对吧？但是前两天，莹莹、菊菊他们的用户跑出个就是亏电跑个5点几的油耗出来，这让我很诧异。因为燃油车想跑出这个油耗，那也是相当优秀的成绩。但是他那个数据，实话说啊，莹莹
7: 嗯，

0: 我多少有点怀疑，
1: 不是，是6.4个，
0: 6.4啊。
1: 对，
2: 我跟你说，就算六，我觉得有点，就我不太能够相信。在原因就是你那个车的尺寸和重量，它怎么能出现这个油耗？这让我很非常费解，你知道吗？从能量守恒来讲的话，它不太合理。
3: 你太沉了。
2: 对，因为你知道这种大型的这种那个绿牌的车里边，那个电池的重量就是非常可观的。就你们那一排，再加大军儿，你们加一块都没那个电池沉。它而且还能跑出那个油耗来，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呢？因为就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认为跑长途一定是汽车燃油经济性会更好，尤其是柴油车，那更是王者中的王者。
3: 但是分啥车啊？
2: 哎，所以那这个你就这个答案哈，我现在真的没法确定。但是有一点啊，我这回我真想验证一下，验证什么呢？咱们6月18号，乌拉盖、野狼谷、千里沙漠，这个有一次咱们这个自驾游啊，这次长途跋涉的，不是那种短道玩，就是玩一下子就回来的，去看一看草原的日落、沙漠的日出啊，看看狼图腾的拍摄地、外景地什么样。我看了一下这个详细的行程和内容，我个人认为非常的诱人啊，我也去。然后呢，我打算弄一个大型的混动车辆，我让它没电我跑，我看看我能跑出多少
3: 啊。不开300，
2: 我为啥要开300呢？
3: 啊，不是那个不开那个，
2: 我那500
3: 啊，对，不开500
2: 也背不住。但是我想试一下，就是我想用坦克700去试一下
3: 啊，
2: 因为它是有一个巨大的电瓶嘛，我想让它没电，
3: 然后
2: 我就看看到底这种车长途亏电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
3: 油耗
2: 我没有亲自试过，网上各种试验的各种结果我就觉得我都迷糊了。我就想用我自己来就是体验一下。因为啊，你听谁说都扯淡。有一次我这是哎，东哥，咱们当年新款57来我试驾的时候，这就10年了吧，
0: 差不多。
2: 新车到我手，你知道10年前的交通状况比现在好得多。我还特意用跑过三环，那时候三环几乎都没车，我用三环也测试啊，市区二环我也测，我就没跑过20升以下的油耗。然后呢，我就讲这个问题，好，你信吗？就是真正玩过57的人，东哥1/1都没有。这个我不夸张吧？
0: 如果不从事汽车行业的，
2: 对
0: 这车不太了解，
2: 连1/1都没有。结果我说了一下这油耗，家伙上来围攻我的很多，说你开没开过啥？他开100公里12个，也不13个。大哥呀，你开的是57吗？就是包括这个。大型的 SUV 在亏电长途行驶的情况下，它的油耗到底是多少？这个我确实想自己试试。
3: 哎，所以这一次这个、
2: 啊、想跟我一块儿去玩一趟的啊，看看大漠日落，什么大漠孤烟直的那种感觉的朋友啊，加个微信啊，加东哥也行，17148135七，他会推给你啊。
0: 稍后呢，等到我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会发到朋友圈里。如果大家现在关注的话，可以加个微信。15543557252，
2: 对，这个马上就能给你详细的解答
0: 啊。
2: 15543557252，
0: 电威同号啊，
2: 野狼谷，乌拉盖，
3: 这个月
2: 大漠长河
3: 18号出发。
2: 我们先拿这个预演一下子，因为啥呢？我是这么想的，老孟新疆了，文夺西藏了。哎，东哥，你说我要玩个就是格塞的，我应该往哪去呢？
0: 他们都往那头走了，咱往草原上走走，是不是、我觉得这段
2: 不是，我说这把是试水，因为这个里程跟他们比还是要短。
0: 对、
2: 这帮小子干到就5000公里了，
0: 咱不能像他俩那么疯狂啊，
2: 是
0: 吧？
2: 咱
0: 控制得控制啊。哎，所以的话，尤其这趟呢赶上端午节，完了之后
2: 假期正好含在里头，
0: 正好含在里头，这样的一出发是3天还是4天、
2: 4天
0: ，完了之后溜达溜达到草原呢也看一看。另外，如果当地有租这个民族服装呢，拍上特别出片，
2: 哎，
0: 特别出
2: 片
0: 了。哎，
2: 我那天我在这个节目里边，我给大伙看过，因为我在网上我看到一哥们儿。他这个开着车跑到那个内蒙那个草原的时候，他拍了一个日落。哎，东哥，你记得昨天我给大伙看那个？哎，哪儿去了呢？反正我看完那个，我就觉得我不去都不行了，我就这感觉。我说必须这把我得去一趟啊！我就这么想的啊。有感兴趣跟我一起同行的啊，你横竖要出去玩，你跟谁不是跟
0: 谁不是玩？
2: 对啊，
0: 玩的开心最重要。
2: 这些年你说我坑过谁？是不是除了高哥之外？ 啊
3: 啊

0: 谁也没坑过我。
1: 我这开个玩笑，高哥，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呢？
2: 再说呢，这高考也结束了。
3: 高哥说啥事儿让你坑了？
1: 啊，就是咱有一个驴友，他就一下子到内蒙之后，他看完这个，他说这一趟就这一分钟，他说我来这趟我就
4: 值
1: 了。值
4: 了
1: 啊，
2: 这是一个事
1: 儿。而且这是三月份的。
2: 对，这是没
1: 绿。你现在会什么样？你知道吗？
2: 哎，这天要是说穿上，
1: 动不动你喜欢《射雕英雄传》，你去感受一下。
2: 穿上当地的民族服装。
3: 说提个题儿，就您看，就是您开车，
1: 嗯，
3: 这个风景的时候，嗯，你得听什么歌？就一首
1: 《牧马人》
3: 啊，
1: 合理。还有一个，《送别》，
3: 这么悲情啊？
1: 不是歌，
3: 钢琴
1: 曲子。记得那个是谁的那个版本啊？是一个台湾一个音乐人的改编的，它分长版和短版的，就是长亭外，
3: 当当当当当，
1: 哎。那个感觉凄凉，再就是啥呢？听那个孤独的牧羊人，哒哒滴滴滴滴滴哒哒哒，你知道吗？在旅途中有美景，你听这曲，他就你鸡皮疙瘩啦就起了一片的时候，你下车必须像刘大爷似的，把小口一点站在那儿，眼含着热泪望向远方的地平线，你觉得人生突然此刻值了。
3: 所以想去这趟自驾游，再报一遍电话号，什么什么来着？微信号呢？幺五。
1: 你让
3: 两位老头讲，
1: 你咱俩搭节目绝对，我跟你说
3: 啊，
1: 好，
3: 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幺五什么来着？
2: 我看一下啊，是15543-55725啊，是15543-55725啊，电位头号啊，
1: 啥车都能去，因为我们走的都是铺装路面。啊，你要想上草原撒欢，这我还不建议，为啥？人家牧场你不能给人压，
2: 那不行，
1: 压牧场我告诉你，
2: 那得那得罚款呢
1: 啊。完了这个，
3: 来，
1: 哎，都是峰哥。来吧，他说我在这边呢。
2: 哎呦，哎呀，你看看人的日子，你再看看咱直播间，
1: 大军去不去？你们曹哥去，曹总去。
0: 不能去。
3: 哦，
1: 为啥？羊肉
3: 不是他怕那啥？
1: 你怕控制不住手，
3: 他怕不想回来。
1: 不羊肉啊。他说我都看到 Windows 的开机画面也有。啊，
2: 这景真美啊！
1: 哎呀，
3: 这真是 Windows 开机画面啊！
1: 他说来吧。有兴趣的来跟我一块走，
2: 而且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草都没黄。
1: 高哥，
3: 嗯，
1: 你不邀请莹莹一起同行？
5: 他不是去吗？
1: 莹说了吗？
5: 那天不说他和亚楠都去吗？
1: 是啊，
5: 啊，
1: 哦，
5: 看看风吹草地见牛羊。
3: 我听草马干，这喜庆
1: 王传奇啊，
3: 草马干的汉子啊，
1: 他就想汉子。
3: 8万块钱，来，咱回到汽车问题。8万块钱说能买到哪年2.0的凯美瑞？
2: 多点行不行？你讲到85,000能买到21年的，如果是你8万块钱的话，就奔着20年去了。
3: 嗯，说最便宜的增程车是啥？
1: 最便宜的呀，
3: 增程，嗯，不分轿也不分 SUV，
1: 好像是莹莹他家的，
5: 混动的，
6: 那这就是我们家，
1: 好像他家的，
6: 嗯，13万多，410，增程的，纯电都有，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嗯，
1: 也都也是23万，没有更低的了。
6: 对，没有再低的了。
1: 嗯，有人提醒我，你广告就放一下子。Yes。
7: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8: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
1: 电动车真不真的酷？自己试一下子。
5: 峰哥，刚才增程式的便宜的
1: 啊，
5: 50宏光是
1: 多少钱？
5: 68800。嗯，
1: 你确定？
5: 确定啊。
1: 啊，红，
5: 50宏光，
1: 我都忘了
5: 啊，它是最便宜的。你来先锋路7号瞧一瞧，
6: 看一看。
5: 嗯，
3: 不说电话。
5: 说一个
3: 啊，
5: 3个8，1个9，4个8。
3: 怎么今儿开头没敢说电话，今儿都不敢说了。
1: 这有听友跟我说，他说增程车跑长途省油，原因是按厂家理论是发动机一直可以稳定在2000转最佳工况
3: 啊，
1: 所以呢，它的能量输出是最稳定的，会有更长的距离。哦，
3: 听着有道理。
1: 反正我是听销售顾问这么讲过，但我个人不这么认为。
9: 对，但你因为高速用电本身就很费，
1: 对啊，
9: 所以说你即使是
1: 从能量守恒来讲话，每一次转化都会有损耗的。
9: 对，你就最简单的例子，你看看电车跑高速，就纯电车跑高速
1: 也不行，
9: 费吧，
1: 就是汽车跑高速
9: 太费了，对。

0: 其实还是油车省。
1: 丰田博智三叉纯电的这个城市代步通勤用，帮忙分析一下优缺点以及同品竞品10万以内的纯电车型，女生开。
2: 首先一点，10万是不够的啊，它那个最低配的话应该12万9800，然后之后有个政策，然后是11万9800，那裸车的话基本就是差200块钱12万了。
1: 对，
2: 这是它的优势啥呢？空间呢，在这个价位上呢表现还算不错，虽然不是最大，另外挂着丰田的标，对吧？这都是它的优势，加上丰田装配质量，我说的不是电池这块，是整车的装配质量方面呢也比较稳定，这都是丰田强大的地方。但是如果跟民族品牌的比的话，那么它在配置方面它欠缺了一部分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研究这车是从哪来的，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研究完这车从哪来的时候，你会为我们民族品牌的车感到光荣。
1: 嗯，说不自驾大巴有，大巴也是打加那个微信，你没车也可以去。
2: 对，而且的话，我觉得如果真的你不喜欢开车啊，因为人确实有
1: 我们那个大巴不是那种那急叉叉那种啊，
2: 我知道，我不是那个咱说
1: 木木他们坐那种
2: 豪华大巴，
1: 豪华大巴。
2: 然后呢，坐大巴更舒服。哥仨在车上，哥四个在车上开着玩笑啥的，还不用开车，多好啊！记住电微同号啊，15546355725啊，是15546355725电微同号。
1: 大损种说，我认为刘大爷不可能因为一首曲子而下车。他是因为坐时间长得下车活动活动腰。
2: 你都猜错了，你都猜错了。
1: 你都是
2: 万一我和肖总，我俩要是领着别的大娘去，你说我俩能不能下车？是不是
3: 那不能去呀、
2: 啊，没人给报销是吧？
3: 对呀、
2: 啊，那不能去。
1: 这个说电子手刹车声音突然变大了，
4: 啥意思？
1: 那我也没听懂。
4: 我怎么不懂呢？什么叫电子手刹车声音变大？
2: 是这样的，是的，他车比方说停那儿的时候，这是一楼电子手刹停的情况下不能开着吧？然后呢，这个呢，电子手刹的声音没有以前声音小了。这玩意儿其实
1: 电子手刹有声吗？
2: 有，卡那声、
4: 刚才一说出片
1: 儿、那个
4: 咱听友说这是昨晚上我给你拍的，昨晚上
5: 红黄蓝绿。
1: 问一个事儿，确定没有滤镜吗？
4: 我也不知道，他也没告诉我呀，有没有滤镜啊，兄弟？
1: 对
4: 呀、
1: 啊，确定一点滤
4: 镜。这太漂亮了，这个不真实了。
1: 这肉眼就能这样，这无敌了。
4: 太漂亮了，这是三星手机拍的。三星的那个色彩饱和度更好，比苹果的好。
1: 刚才就他说他这个电子手刹，他那个滋滋声音大，用管吗？他这问题
2: 不用管，真的不用管
1: 啊。
2: 你就说你停车那儿，大概我觉得这声音能有3秒最多了吧，一般2秒就那啥了，一声一声完事儿了。
4: 对啊，无所谓，要搞我这事儿我都不管，我都不问。
2: 车这个东西，使的东西啊，它没有故障你就正常用就行了，它不是纸糊的。
1: 说刚才那个添加微信，
4: 说
1: 添加微信，然后一看是卖家具的，说对吗？
4: 你记错号了，兄弟，我真是服你了。
1: 应该不对吧？
4: 我拿你没招啊，兄弟。
1: 应该不对。
4: 现在已经有10位听友要入伙了。我再说一遍，15546355725啊，15546355725，你要再找着卖海鲜的，你就更有意思了啊。
2: 卖
1: 家具，
2: 如果要是再找不着这个号，不去也行吧。
4: 不去也行，不去也行。
1: 这
2: 万一要走丢了咋办呢？
1: 2015年开朋友的570佳木斯来回高速120到130，7.5毛一公里，当时那个车已经10万公里了。08年哈尔滨 4S 店第一台570。
4: 省
5: 油，
1: 他就说省油呗。
4: 多少他
1: 7.5毛。
4: 哎呦，
1: 1公里，
4: 这真好。
1: 高速开的是120到130，
2: 他确实按照120匀速。
4: 不是东哥，你明白他哪年？
1: 他是2015年的时候，
4: 2015年的时候开出7.5毛来了。
1: 对，
4: 哎呦，
1: 而且2015年他开的那个车是08年哈尔滨 4S 店第一台570，
2: 是不是油价便宜？
4: 对，那时候油也便宜，2015年油多少钱知不知道？
2: 2015年是油多少钱呢？
4: 对呀、
1: 不能太跟今天比了啊。
2: 但你这朋友怎么2015年买的？你得2016年买，2017、2016年换代了。
1: 没有，他是08年买的，
2: 我明白
1: 了，老车
2: 小灯那块儿。
4: 反正我开就是22，我觉得我驾车技术还行，就不唠这个事儿了啊。来，接着往下捋，就是千万别碰上羊，碰上羊赔钱，羊还不归你，
2: 不归啊？
1: 凭啥呀？
5: 不归，不归，凭啥呀？
1: 凭啥呀？
0: 为啥凭啥？你碰个人试试？
4: 咋的？你碰过呀？

0: 那不一样吧？
1: 那咋的？那你碰个女的，咋还得跟你回家呀？
0: 那羊啊，那是
2: 羊咋的？
1: 羊咋的？
2: 我这羊坏了，你得包我钱。但是羊，
3: 你碰了我的羊子。
0: 关键羊修不好，那修不好了，
2: 包你，不给你， 对，不给。
0: 这钱图币。纯商务用啊，说这个是智界 V 九还是阿尔法？
3: 纯商务啊，
0: 纯商务，
3: 那必须阿尔法呀。
0: 法
3: 为啥？我讲一个道理
0: 啊，
3: 我这人就好设身处地想问题。比如说啊，我今天下午约好这个跟张子桓张总要谈一个大概是600多万的这么一个合同。
4: 嗯，不大。
3: 我从这个机场啊下的时候，他接我去的时候，如果是阿尔法来了。我对他的实力和品位我是有信心的，后边的话我就不能再说了。
2: 定低了，
0: 嗯，是吧？得起码加个零，
3: 去6000万
0: 啊！6000万，
3: 你知道当天我说你高哥65万个亿，我那是有所指的。65万个亿，你知道是什么数吗？哎，我说少了，68万个亿是目前要化债的数，就高哥一把整把全国的债化了。
5: 再说这两个车价位也不一样，差一半呢，你这选哪个？
3: 差了。一半好像还多吧，
5: 正好差一半。直接好像指导价最贵的52吧。
0: 嗯，找找啊，这又是10万油车买石不脱界。2015年初，哎，我这
3: 行，看着你了，就买脱界啊，张军。嗯，
0: 啊，说久病成欢，说在那边羊都有户口啊，真的？
3: 我没听说，
0: 跟北京的鸭子有证似的，这么牛吗？因为我第一次在北京，
3: 全聚德说每一个鸭子都有户口。
0: 对，我
6: 包装了吗？
0: 我第一次在北京吃全聚德的时候，确实仪式感拉满了啊！每只鸭子都有身份证，那
7: 烤鸭
0: 啊！我说烤鸭，高哥，
3: 要不是小张总啊，你啊，我跟你说，你为什么你不能过六一
6: 啊？
3: 说波涛汹涌，你眼前没有大海。
0: 对，就是说撞了羊，你要带走。啊，是人家羊要考虑下小羊，小羊还能下崽，关键他不能下了。
3: 那不是八一老爷吗？
0: 他不能下。
3: 看看阿凡提，
0: 咱说的是创完了，他不行了，已经是。
3: 不，这个咱就是都是开玩笑的啊，就是你跟着我们走，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0: 走的都是大路，
3: 对，全都有保险的，知道吗？保险公司来，他把羊拿走，也不归你，但钱不用你掏，
4: 嗯，
3: 懂了吗？走之前上肖战那上个商业三者险。
4: 哎呀，你三者出门的话一定要要啊，这是非常关键的。
0: 我这目前
3: 没了。
0: 嗯，
3: 啊，我看看我这个，这啊，因为烟草现在今年毕业的进有这个合不合适？东哥，我觉得还可以，如果是正式的。这个是一个普通人的问题，
6: 这个咱俩闲聊，
3: 不能读出来啊。
6: 咱俩闲聊，
3: 嗯，
6: 据我知道的行情，你好像这个贵了一倍。
3: 正常是一巴掌，对吧？嗯，你这中间有高哥，
5: 存在即合理。
3: 哎，
0: 嗯，
3: 不对，不叫高哥，原话是存在就有原因
5: 啊。
3: 这个故意被人给黑了，这个话，知道吗？
5: 关键你没有人，
3: 不存在的不一就不一定都是合理的，
0: 啊，
3: 很多不合理的事情用这个方法来让给你洗脑，你懂吗？啊，存在是有原因，不是存在即合理。
5: 那你再找找，
3: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朋友问，说是开自己拖挂房车去可以吗？不住宿，你咨询那个号，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可以省出宾馆的钱。有人要开房车去是可以的啊，你加微信155-463-55725啊，我觉得开房车的朋友我欢迎你，我也想看看这个长途房车什么感受。
6: 开房车去多好啊，
3: 大哥，那里边住着不如宾馆舒服啊。
6: 人习惯住那个东西的话，找人一睁眼多得劲儿啊。
3: 啊，说是问界现在可以选装咖啡机了，车里。啊，
5: 咖啡喝
3: 着
5: 香啊！
0: 刚才就说嘛，说要上厕所，我就说肖大爷车可以换一个带厕所的。
3: 拖挂房车里边就带。
0: 对啊，有啊，
3: 有黑水箱嘛，这个都不是问题。
2: 多费钱呐！
0: 不是现在说主驾驶就能有的是能上。
2: 那我多费钱呐！
3: 嗯，这个
4: 那我不如简易的。
3: 他说到草原上一定要听鸿雁。哎
0: 哎，对，
6: 上味道了，上氛围。
3: 嗯，鸿雁。

0: 一排成行。
1: 你们这都是男的，你给女的听点呢。
0: 女的才听男的歌呢。
1: 这男女的听点什么？
2: 这对着麦克唱。
1: 什么套马杆的汉子？
0: 你瞧你的品味。你这广场舞都能听的歌，你上草原听什么？
3: 大爷都说有，总有人造你谣，你这合理啊？
0: 好我的汉子，因为
1: 我说给女的听
4: 那个，
1: 不是，
4: 就是行了，包爷就聪明人说话啊。你看你说一句，徐哥马上明白啥意思，咔就笑了。
0: 沃尔沃 C40，哎呦，今年年初我11万买的，23款的，啊？沃尔沃 C40 23款的，26年就值11万了，东哥能吗？
4: 谁这说他啥时候买的？
0: 23年12月份的，
4: 啊，在啥时候买的？
0: 长续航的，他是今年年初买的，
4: 嗯，
0: 2年多，对吧？
4: 嗯，
0: 蓝色的，实表63000公里，一片补漆，我现在写着急卖。
4: 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走起，或者拨打4881357。在电车这方面，我们新进了个师傅啊。
0: 我不知道他现在的价格，但东哥，我好奇他为什么就2年就变成这样了。
4: 那比方说，我打个比例吧，比例的话，这个车正好奔驰出过一款，当时是叫什么来的啊？什么 Q 那个？那么的话呢，3年这个车现在，当时呢是40多万、46万多那款。那天我们碰上一个，我们研究了一下。我直接说售价，20顶头，46万多，48万多那款，20顶头。那电车3年赔一半很正常，不光它，很多的主流的电车，非常主流的，3年也赔一半。这个呢，有的保持比较好的，比方说像理想的 L9 这种 MAX 版啊，然后呢，当时22年的时候，现在也就是20出头，还得车好，公里数少，主流颜色，那
0: 真省油。
4: 油是省了钱儿不回来。
0: 千里追风最近想买房子了，问价格怎么样，能不能大幅上涨或者是暴跌。我告诉你，房价横盘了。当然了，老城区爬梯的另当别论 啊，就是房价现在比如说群力啊、哈西这种地方现在是横盘了，它一定要横盘，涨都不能让它涨。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能让它涨，如果涨了，储户的钱会从银行里出来扑向房地产这个大池子，而银行现在是需要钱的，因为它需要化债。
4: 是，
0: 钱出来化债没法化。
4: 如果房子涨上，银行的钱都出来。
0: 哎，记住，股市会横盘，房地产会横盘。
4: 而且的话，我对房子这个价格挺感兴趣啊。然后呢，去年和今年群力的小区的房价，多数的小区我对比了一下，基本上没动啊，都没动。
0: 南方的视频号里边说27款塞纳到店了，是真的吗？说咱们这边他我问了，全是26的，
2: 27的现在可以接受预定了。
0: 人家说到店了，
2: 那南方的可能离厂家近呗。
0: 啊，丰田在那个广汽啊，
4: 广汽他说的有点道理。再就是啥呢？南方的四 S 店和哈尔滨的四 S 店，那在厂家的眼里，那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等的全铺完了，最后想起哈尔滨还有几家店，
0: 哎呀，忘了哈尔滨还有店呢。啊，那他要买，你们能办吗？
2: 你要买不着急，你就等一等。
0: 大哥不，他你说，
2: 27款的塞纳呢，增加了一个四驱的舒适，新增加了这么一个配置车型，车漆呢还有磨砂的。刚刚上市之后呢，肯定资源比较紧张。你要不着急呢，就等一等；你要着急呢，你就现在下定，就等车呗。
0: 嗯，
2: 现在资源车现在好像还不占有什么优势。
3: 嗯，我这边有问这个新款老款，奥德赛主要区别在哪儿？
0: 他得说多老的款，多新的款。
1: 现在基本上就是24款和26款，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外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因为本田实际上对奥德赛他自己都散养了，
4: 放弃了。
0: 奥德赛属于野生车型，为什么这么讲啊？奥德赛在20多万原来没有竞品的时候，他其实真是蝎子把不独一份，因为你没得选。后来第一个把他一顿爆脆的是谁呢？是传奇。但现在传奇都被别人爆脆了，就像那个《隋唐演义》似的。一开始我刚看着说罗成啊，我觉得厉害的不得了。等到裴元庆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哎呦我天哪，这简直是天下无敌，就是宇文成都打他又跟玩似的。又来个李元霸，你这现在车就这样。你 咱就说二十多万的 MPV， 你就告诉我现在奥德赛你拿出来之后它有什么优势？一个都没有了。
1: 嗯，
0: 它没有优势了。
4: 说一个最简单的车型，如果只是说这个从车的方面来说，一个传奇的一八拿出来打它，
0: 这轻松加愉快，
4: 太轻松。你看现在传奇一八，
0: 马上还要来个活爹呢，那第九九，
4: 对，是，就
0: 说你说那玩意儿多吓人呢。
4: 就是
0: 我们邻居已经打算那个啥了，就是张罗换那车换三年的，我们那邻居那兄弟看完第九九我给他发的视频，这列架就等着呢。
5: 我这手里也是不少在这等，
0: 好多人就等着呢，因为那车现在太逆天了。
5: 对，第九九我们上市时间应该是在6月25号左右，就是现在就是提前可以预售了，那就等这个车的确实很多，车大概就是不是盲定啊，是6月25号左右。
0: 6月25号，你的意思就是盲定吧？
5: 定
0: 第一批到现车的车主就能提到了是吗？
5: 提6月25号刚开始定，
0: 嗯，
5: 提车怎么也得是一个月以后。
0: 哦，我天哪！
5: 对，就是得七月末八月初吧。
0: 得这么久啊？
5: 对，所以说，因为这个车就是提前的一个宣传嘛，然后让大家先知道这个车有个多重选择。等6月25号左右开始盲定的时候，他可能会给你个大概区间，然后你就可以去享受这个盲定期间还有一些盲定的政策啊。想这个等待第九九或者是关注领跑车型的，都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我会在朋友圈公布一些信息。
0: 这个我估计啊，这个车上来之后，你们首第一个星期的订单呢就得破百。
5: 应该会，应该预计是要超过 D19，
0: 比 D19 还火吗？
5: 厂家是这么预计的，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咱们东北哈尔滨这边目前我测算是它能达到70%的 D19 的销量就不错了。
4: 但是 MPV 有个特点啊 ，MPV 车型你细细的回想一下，不管是 GL8 还是腾势 D9，
0: 嗯，
4: 它的市场的它的过时的状态不会像轿车和 SUV 这么快。
5: 对，
0: 嗯，
4: 咱就说腾势 D9 上市多少年了，虽然现在又改款了，虽然呢加了很多配置，虽然加了激光雷达，但是它依然在卖。你再想想同年的其他的电车的品牌的车型，当时火的，现在基本没啥影儿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了。所以 MPV 车型它的优势就是说，这一个车型它会卖很长时间，它红的时间比较长，
5: 换代周期长。
3: 看我这边，
0: 没有了哈。来，你做节目就教教你啊。
3: D99，
0: 就说一个车比一个车厉害，最后出李元霸嘛。有人说比李元霸更厉害谁？那《隋唐演义》谁写的？知不知道？谁知道？肖大爷知不知道？小时候听听过。
1: 猛猪了，
0: 好像叫什么主人货，好像是啊。
1: 我真猛，
0: 好像是。我觉得这
3: 是我个人有个问题，刚才问题多也没问，就是我就发现咱节目就是最近问 SUV 的
0: 少了。
3: 不是，比问轿车的多，
0: 就一直就是，
3: 一直都是，所以我就是好奇，就是为什么
0: 这样？
3: 对，为什么是 SUV 的用量比轿车大？
0: 因为首先路况决定，二一个坐姿不一样。你像这个，你肖大爷和刘大爷他们俩就坐轿子不得劲儿，他们俩就喜欢坐 SUV 上，坐轿子他俩就难受。而我是喜欢轿子，因为轿子在市区里边比 SUV 灵活。
3: 对啊，
0: 而且还有轿子最大优点就是跑高速的时候它赶道。比 SUV 赶道的多得多，
3: 而且也敢打舵。
0: 哎，对，唰唰，
3: 它不飘，
0: 哎，
3: 不会翻，
0: 因为它重心低啊。
3: 因为我最近在开猛龙，
0: 你怎么整谁的车呀？
3: 我朋友的一个猛龙，我最近在开他的车，
0: 啊、开个感觉咋样？不如轿子稳呢、啊。等会儿、啊、
3: 就是操控，
0: 胖哥在这儿、啊，
3: 我知道，但是不是咱是拿车型之间对比，不是拿车对比。你看我平时我也开轿车吧，轿车因为它低呀、啊，我随便打舵，我打舵打的大，我一开这 SUV。我不敢那么打了，我就发现我冷不丁一换车型，我上手 SUV 我就觉得它的操控感没有轿车好。
5: 其实，
3: 所以我就特别好奇，为啥大家的这个 SUV 需求
5: 地区差异、
0: 南方轿
5: 子卖的
0: 好，咱这边 SUV
5: 北方 SUV 卖的好，一个是路况也不好，第二个就是东北人长得都比较
3: 魁梧
5: ，对，比较高，个头也高，也比较壮，所以说买 SUV 比较多。
3: 但是猛龙确实不错呀、啊，那个车、啊。
0: 说录出片儿，他说高哥给你出个主意，他说如果说左边是楠楠，右边是莹莹，你这骑着骏马在草原上站着，就给你出这张照片，你愿不愿意来吗？
2: 我愿意。
5: 在照片里，
3: 真漂亮，
2: 确实漂亮，这个景色真漂亮。
0: 哎，我发现草原出片真的很好啊！
4: 我昨天我就说草原出片特别好，因为它 照出去比就是比较远，你知道吗？
0: 嗯、视觉效果真棒啊、
4: 嗯！
0: 也不知道有没有随队的专业摄影师，嗯。
2: 挺好，
0: 你喜欢看波涛汹涌。
3: 咱这伟少说啊，给老爹买油车，雷凌、卡罗拉、凡尔赛，在维修保养的这一块对比一下，然后保值，然后开。
0: 那丰田有优势，丰田
3: 是他不是他就他这仨，
0: 对啊，丰田
3: 啊，
0: 因为雷凌、卡罗拉在这个维修保养上方便程度，
3: 嗯、
0: 那你谁能跟他比得了、
3: 啊？保值啊，
0: 保值的丰田也是最冠军的，
3: 嗯
0: 啊，
3: 开五年
0: 就你这么说就肯定
4: 是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因为呢，他说了给他父亲买。给老人买车啊，一定你领老人去看他喜欢哪个你就买哪个，你买车花钱不是为了让他开心吗？
0: 嗯，
4: 你去看中的这些东西啊没有意义，对吧？本身这仨车都不错，你说你因为这车差五千块钱保值率，
0: 他给他爹了，我要给我爹我就买凡尔赛。
4: 就说这个意思，让老人去看一看啊。
1: 你也可以看一下咱们昂克赛拉啊，马自达的这款昂克赛拉，我觉得非常有特点。99,900呢，2.0自然吸气的，老人开省心安全，这个非常好的一款。而且的话，它的轴距比他们都要大，2.726米的一个轴距。领老爷子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呗。
0: 我告诉你，这几个车开起来完全是各自不同的
1: 啊。对，那。这个2.0自然吸气的，我觉得对家庭来讲，尤其是，咱们老爷子去开啊，无论是公里数啊、年头啊，都可以啊放大啊，这个都没问题。先锋路的2号有试驾车，您可以去一下啊。
0: 嗯，刚才高哥那声我愿意，我以为他拿机械这个已经带上了，
3: 菊菊，
0: 菊菊。
2: 那你看聊天嘛，做节目嘛，气氛轰到这儿了，能不说？
0: 对，我觉得开宝马的 SUV X3操控感觉还是可以的
3: 啊、
0: 嗯。你记住，
3: 我是相比之下，
0: 不，他要跟宝马330比，他还是要差。
3: 就对你跟轿车比，嗯、
0: 问油纯油的坦克有哨兵模式吗？他说我想挂把铁锹，怕人偷走。
6: 没有，纯油的坦克没有哨兵模式啊，因为它本身的纯油坦克它电池它也
0: 那它电量扛不住，
6: 你这要录个你十来个小时
4: 那
6: 就
4: 没电，
6: 那就完了，对吧？
4: 那考没考？我知道你要放在那个后备胎那块儿，完了又放把铁锹，你考没考虑我晚上把铁锹扛家去？
0: 对，你把铁锹拿去不行、啊？
4: 那个东西非常好裁切。
0: 好不、啊？他说我家邻居那坦克有把铁锹，他说我大哥可稀罕了、
3: 啊，他要拿。说到底你是那个坏人呢，
4: 哎呀，如果绿牌的
3: 不行，咱节目正能量不交，
4: 今天晚上你这铁锹你扛家去就完事了、
6: 嗯、拿不走有锁，
4: 注意监控啊。
0: 提醒各位有孩子上学放学还是选择绿牌 MPV， 这我家这是考点，那个 MPV 在那等孩子贼带派。
3: 但是他得是能停进去啊。
0: 不，他说不到七点就全来了
3: 啊。
4: 其实这个考点是一方面，现在我觉得一个是小学，一个是幼儿园，尤其这些高端的幼儿园和小学，到这下期放学的时候啊，或者下幼儿园的时候，尤其文昌桥那边有一个，
0: 哎，对，我知道那个挺高端，
4: 牌面嘎嘎的，哎，你瞅 MPV， 而且它全是高端货，
0: 塞纳在里边都不好意思开，
7: 真的，
4: 往前塞纳往前开，
0: 雷尔法、埃尔法，都这
4: 全是法子、
0: 嗯，
5: 不好意思停着都。
4: 然后呢？但是有一批买港，确实有一批买港。
0: 有买港，我看着了，
4: 每个门口了，
0: 而且顶上都喷着什么那个旺旺队啊，
4: 对对 对， 对， 对，
0: 什么那个乐迪啊，这个嗯，
7: 真不得了，咱这高考的时候谁管？
0: 我坐公交车去的呀，
7: 自己去谁管你？
0: 对呀、啊，
3: 我当年高考特别幸运，
0: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交通管制，也没啥的，
7: 没有。
0: 我同班同学当然就咱没人的本事，一个是政法大学，一个上海财经，
3: 哎，
0: 还有一个是考的复旦。都是我们昨儿坐公交，结果呢有一个孩子啊，在这儿我也不点名，我说多了不好。爸爸是个小头，人家有车，金杯没猫子。
7: 嗯，

0: 哎，先看是定还是怎么的，现车肯定是没有了。13945117119。
1: 我这没了。来，我给你念这个啊，真没有。
2: 有说路过考场信号这个屏蔽的，它必须好使。
1: 啊、对，那个必须的啊，
2: 的
1: 因为现在这个
2: 你路过考场应该
1: 太隐秘了。
2: 对、
1: 嗯、
2: 说路过考场听不到咱节目，正常。
1: 嗯，
2: 信号屏蔽，
1: 对，
2: 特别狠。
1: 这个有人说人广州那考点外边都没有人，没有人，咱这边人山人海。你知道吗？
2: 讲一热闹，
1: 地区性的认知差异是很大的，很大很大的。上南方的为什么那些孩子毕业之后上南方都不回来？你办个事儿你就知道差异在哪儿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朋友说，任何车行都不可能取得当年 C7 奥迪的成功了，那年代不一样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而且现在吧，这个 BBA 也抽条。新款的 BBA 的底盘用料都不如老款的好。那天我看那个底盘定那个四轮定位，那兄弟把它吊起来，老五系跟新五系
2: 也差很多呀，
1: 差太多了，没法比。老五系提溜起来那大嘴棒子那个粗啊，现在底下都铁片子微的。括号含宝马啊，
3: 官方
1: 我们说宝马没事，因为宝马是正经坐车的，他不靠打官司活着
2: 啊。那我就说了、宝马新款太难看了。
1: 对啊，你说宝马，你说正经造车的全都没事儿。你就是你蹦高，你说马自达、哎、呀、奔驰不好，没事儿，知道吗？你可别说玩金融的，那他可真弄你啊。
3: 但是就是说这个文化能起到的作用哈、就是比方说我这车现在底盘我减了，然后之后呢我可能降低了成本，那么呢这车的扎实性不如以前好了，但是官方是这么说的，我们为了客户的舒适性，哎你看这说的没毛病，哎确实为了舒适性，但是车的造价确实下来了，另外就是现在优惠幅度太大了。
1: 问华静买双拼的好不好，这钱加的值不值？
4: 这个看自己喜欢呢，如果你要不想加呢，你回来贴个改色的车衣也可以，备个案也是比较简单的，
1: 那个不难。
4: 对，
1: 但是我倒是觉得如果你喜欢吧，你可以搞一搞双拼的，其实挺好看，但是有点抄袭迈巴赫的嫌疑啊。你看马上有听友给我发来了，他说你看看老七系的底盘用料啊，我给你们看一下啊，看得清楚一点，这是老七系的底盘，他说你再看新七系的底盘，
3: 那不当年和现在的话也不差着20多万30万吗？钱儿也差，
1: 钱儿差。
3: 对，
1: 你看新七系的底盘现在什么玩意儿嘛？你再看老七系的底盘，
3: 尤其宝马刚推出全铝车身的时候，当时整个在汽车市场多么的霸道，全铝车身，对吧？那是真正的好玩儿，造车成本也会非常高，但那时候的汽车价格也是汽车价格里最高的年代。
1: 所以说不用屏蔽信号，他说我试了，他说我们现在考党建项目，上豆包搜任何题不给出答案，
3: 有些平台关闭了、
1: 给关闭了，怕你考场那个电子作弊。
3: 这回说包括戴着眼镜去的时候，像你家金属的都不行，不要戴塑料的，好像是考场。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眼镜有、
1: 金属拉锁的都不行，
3: 都不行，
1: 金属拉锁的不让有，因为啥呢？你那个金属原件有可能就是作弊器啊。在这儿也提醒，不用提醒了，明天考完了。哎，考没考上？我在这儿就说。这帮孩子们熬出来了，熬出来了啊！你不能报效国家，咱就承欢膝下，也挺好。让爹妈搁小区院里租个仓买过日子，不挺得劲儿的吗？我就觉得我们院里小区那个仓买，那老板过得挺得劲儿，
3: 贼抬行，
1: 贼抬行，每天就在那嗑瓜子儿、看着电视，然后呢刷着手机，来邻居买东西，而且小区里边的还不容易打架。都是邻居的
3: 街坊生意嘛，
1: 都是街坊，
2: 都得合集团啊，
1: 都特别好。
2: 只要小家安稳，就是给国家做贡
1: 献。对喽，
2: 就是做贡献，
1: 遵纪守法比啥都强。怎么过不一辈子？
3: 别给社会添乱。
1: 对，
2: 你问检车上哪儿便宜呢？
1: 没有便宜不便宜的。现在吧，远一点的，上宾县和那个肇东那边有便宜的，但我觉得这来回过路费加上油钱，你不值当的。你就打开你的高德地图，搜车友检测站。啊，你要找不着，你加东哥微信，加高哥微信，他们都知道，
3: 都没有问题啊。
1: 哎，
3: 但是呢，现在哈尔滨好像是统一价格，大概啊，大概，210，你别到时候有一家205，你回来找我说，东哥，你这咋贵？
1: 冰我5块钱。
3: 对，哎，
1: 问华静有哨兵吗？
4: 华静有哨兵模式，

0: 大伙儿吧把哨兵太神化了，哨兵模式并不是什么高科技，它很简单，它其实就是一个360环影的一个这个长时间待机的功能，它什么都能看见而已啊、嗯、再加上哎那个哨兵是自己往里安那个 SD 卡还是车里边自己存的？
1: 有的车型呢是带卡的，有的是不带的，也是分品牌和车型的，但你要不带呢它存点短时间内呢也够用。
0: 嗯，那就行啊，你要为个哨兵模式买车，我觉得真是，你可以安一个那个自己后安那种哨兵也有，但是你的电瓶不好说啊。
2: 现在检车都有团购吗？
0: 没听哎，
3: 有
0: 也可以，
3: 有
0: 可以，
3: 哎呀这检
4: 这都有团购，
3: 你把你车去团购一个呗，团购完之后、
2: 啊、
3: 哎呀可好了。
2: 不是，咱认真说，因为这有问的，
3: 有，我知道有。
2: 那个在某音上说，那个哈尔滨检
3: 车
2: 140
3: 团
2: 购
3: 了
2: 啊，
3: 他确实是去团购了。
2: 问靠不靠谱？140？
3: 哎，对，不是，他确实参加团购了
2: 啊，
3: 但是就是里头挺热闹的，反正是忙活一天不一定能忙活完，你得忙活两天。
0: 嗯、博越 L 为啥倒档要延时两秒？怎么了？你这没太懂。
5: 延时两秒。啥意思啊？那一般来说，他是怕你误挂呗。如果说有这个问题的话啊、嗯，我也不确定你这个是每个车都是
0: 挂倒档，等两秒再往后倒也是合理。
5: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可能是有些司机的习惯啊，就是 D 档还没停好呢，哎，倒档挂上就走了。这样的话也是在保护你的变速箱。
0: 嗯，不，最主要是安全，我认为安全是第一的。因为倒车现在有的司机虎啊，二档一亮歘就一动，特别吓人。我是亲眼见过，那天我在那小道上，我好像让一个 A 给我怼了，我一脚油门窜出去了，他就倒过来了，因为我要当时不窜出去东边，整个我侧面门子就让他给我怼了。防御性驾驶目前我已经做到极致了。
3: 再说两秒的时间长吗？
0: 一二无所谓。
3: 对呀、啊嗯、你第一得摁他，第二的话他得入档、嗯、对吧，哎，所以我觉得两秒应该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吧、嗯、
0: 问 H5 有拖挂资质吗？
6: H5 没有拖挂资质啊，也不能选。那这个的话，你要想拖挂的话，你只能选 H9 啊。H9 其实低配的优惠完了，跟 H5 高配的其实也差不多。而且相对来讲呢 ，H5 的配置啊，你就是高配的，它也没啥配置，它那个东西。
0: 嗯，
6: 如果你要对这个舒适度有稍微有点要求，不妨预算稍微加一点，看到 H9 啊，而且新款的二代 H9
0: 就有拖挂了。
6: 啊、哎、有，对，而且新款的二代 H9 拖挂资质是标配的啊，2.5吨。然后呢，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0: 这是咋的？今天问拖挂的两个问题了，以前都没有人问啊，因为拖挂这个东西，我觉得。咋说呢，
3: 到季节了，到季节了，该出去溜达了，所以怎么考虑到拖挂。
0: 东哥拖挂房车现在二手的
3: 房车、
0: 啊、
3: 拖挂的很便宜、
0: 啊、是
3: 因为买二手的很便宜，因为呢像拖挂房车的话，后面的你肯定是只是一个不能自行行走的这么一个房车、
0: 嗯、
3: 所以的话它会很便宜。
0: 他说你们发现朋友圈现在有一种叫做高考补报链接的这么一个广告推广吗？
7: 太好了。
0: 他说今天进去看了，是外卖骑手的招聘。
2: 哎，这事儿别展开说啊，是是，懂的就懂了。
0: 嗯
2: 那个什么，有说这个让高哥说一下50的小吉普越野的动力跟底盘的特点。
0: 50小吉越野啊，不出了吧？
1: 50越野那个是宝骏卖的，
0: 对，也叫50宝骏。没错，
1: 对，但我们那个网不卖了。
0: 这个
1: 卖50和华静，
0: 现在部分店里边有啊，具体的价格不了解、
3: 嗯、
0: 啊，他卖多少钱我不是清楚啊。
3: 这个车当时新车的，这是个纯电的车型，当时的话应该卖6万多块钱。说缺点吧，缺点的话、
0: 嗯、
3: 这个车空间特别特别的小啊，也就比诺一
0: 火了有两个月没有。
3: 他没火过，但是
0: 当时我记得好像有
3: 卖了
0: 啊。
3: 但是这车开着有优势，他好像我当时开的时候，他好像是个后驱的车，我没仔细看，我就开了一圈，
0: 嗯，
3: 完了不是开了一天，但这车开着特别特别的好玩，就转向了或者你停车位了，它比较小嘛，乐趣性特别的高。但是呢，这个车冬天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加小心啊，轴距、轮距都比较小。
0: 我最早发现这种。特别小的 SUV 开着心里不踏实，啥车你知道吗？懂吗、
3: 嗯？
0: 那个丰田特锐，
3: 对呀、啊，
0: 就那车我拐弯我感觉要翻，它轮距挺好，轮距太窄。
3: 嗯，尤其当时那车还有四驱的，尤其这种四驱车在转弯的时候有四驱系统在工作，那么的话它的轮距轴距又这么小，它特又就有一种要翻的感觉。
0: 哎，我不喜欢，
3: 老手开着没问题啊。但是那个还有宝骏还出过一款车，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这一类车的话现在就20000多块钱了。
0: 嗯，
3: 还有个 KV， 那个车呢当时新车比较贵，你瞅着它嘎了鼓气儿的，但是开着特别好玩，续航呢还特别的长啊。如果能遇到这种纯电的，这公里数少车好的，20000多块钱买个这车挺有意思。
0: 怎么能做到第九九哈尔滨第一个提车？做不到。现在接受盲定吗？
4: 25号嘛，大家关注我朋友圈
0: 啊，
4: 开始盲定的时候肯定会发这个发布一下信息，然后大家第一个盲定的客户一定是第一台那提到车的啊。你就是你别说是哎我为啥我订车还不到，那你肯定是订晚了，这个都是按分钟计算，真的一点都不撒谎。嗯，所以说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2: 说前天在中央公园看见高哥了，穿着鲜艳，跟他打半天招呼，但一直在打电话。
4: 每天都鲜艳，赤橙黄。
2: 那就证明那天旁边没人。
0: 嗯，高哥天天就在打电话。
1: 那不应该呀，我没有印象。
0: 你没去中央公园吗？
1: 中央公园我没去啊。
0: 是吗？
2: 前天他说的。
1: 啊，那我去了。
2: 啊，对，不是，哎，高哥，你总这样。
1: 不是公园，我以为我是去的商场。
2: 专公园啊啊，
1: 我以为他说的商场上面那个公园，我没去。
2: 让问菊菊说，SUV 哪个续航最长，多少钱？
0: 他问的是
2: 就说
4: 你说你这个
0: 纯电的，
4: 纯电的续航最长720的呗，你就是买D19呗，你看你预算够不够，是不是？你想买多少钱的呀？
2: 所以问了吗？多少钱吗？
0: 不是，他问的续航最长可能是还包含增程式。
4: 对，还有1000多公里的，
2: 啊，
4: 你这个东西没10多万的也有1190的增程的，纯电是605，就是410或411，12-13万的。如果说你想买就是更高一点的，那你就看看 D19，你都可以看 SUV 的话，咱们家包含了从6万多到20多万的这么一个跨度，非常大。加我微信好不好？13945117119，根据你的需求去给你推荐。
0: 肖大爷，昂克赛拉现在什么价了？
7: 你挑便宜的说啊。
8: 昂克赛拉最低配的现在2.0自动挡的，是99900的啊。咱们听友进店直接就优惠10000啊，
0: 就89900。
8: 哎，对，完之后呢，确实是这个没有长补，但是呢，小小的这小政策吧，您就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我来谈价格啊。
0: 嗯，
8: 15846377355。
0: 现在报名20个人了。
2: 那么多了，
0: 这乌拉盖草原这么诱人吗？
2: 拢共多少人呢？
0: 啊，
2: 拢共多少名额呀？20个了？
0: 我不知道，那个，因为它这里边有可能有大巴的，还有自驾的。
3: 这个日子选的好，
0: 嗯，
3: 19、20，
2: 正好端午
3: 休息，18号出发，正好单位请一天假，而且高考结束了，领着孩子啥的玩4天，多开心呢！
0: 嗯，
2: 哎，刚才问续航那个人不开玩笑，他说不考虑钱，只考虑续航。
4: 那你就买D19，
2: 对啊，
4: 续航里程最长的，
2: 就买大的，
4: 而且没有这个里程焦虑，买增程都可以。然后还是啊，你就加我微信，肯定给你安排。但是现在D19，订车等车周期现在提前了半个月左右啊，一个半月吧，差不多就能提到。然后目前就是还是那样啊，加我微信，肯定给你做一个相对来说针对你需求的一个方案，13945117119。
0: 苏威吧，
8: 哎，大爷先说啊，我回个电话去。
3: 这么说，让大爷先走
8: 啊？对，大爷你就别整我了，你就充其量我自己能说一句的情况下，尿频尿急的先说。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安全等级确实是得到大家认可了，而且的话，咱们是欧洲碰撞试验。非常过关啊！买车买一个安全的，尤其是现在新能源啊，敢去碰撞的啊，这很少啊。但是马自达想把这个做成精品，而且价格确实是非常好。主销的呢，现在是13999的，是增程的200续航，纯电呢1459啊，这个是600续航。 而且呢是乘坐的啊，

0: 是不晕车啊，欢迎大家去试驾感受一下，细节里头有好多啊啊，包括的话这个九风道的设计啊，这个使车身更稳定啊，欢迎大家一定啊抽出宝贵时间去试驾。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也可以添加肖锋的微信。真正想买一个新能源，如果您预算稍微啊差一点点，咱们也有增程119900的这个，但是订车时间会稍长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35。
1: 大家好，吉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你关注电的，特别是增程的，在这个10万元。左右啊，我们还有一个博越的 REV 啊，这个车呢，哎，就是这个续航里程还是比较长的啊，纯电能做到375公里的纯电啊，满油满电可以做到1575公里。现在店里呢有现车啊，而且呢像白色，特别是它今天我看到有一台蓝色的现车啊，真的是还很好看啊。如果说大家关注10万元左右出点头的这个增程，想要这个哎，这个续航里程长的啊，可以加小张的微信，到店呢看看车，试试驾啊，也有试驾车，18045078887。
2: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我们507车呢，现在有两款插电混动的 SUV， 一个是星光 L， 定位呢是15万以下的，15万以上的呢，说的就是华境。这款车市场的竞品呢，锁定是比亚迪的唐 DMI， 还有吉利银河的 M9。如果你有这个预算呢，你来看看华境，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这款车呢现在有这个华为的一些技术加持在里面，鸿蒙座舱啊，还有这个乾坤 ADS 的一个支架，大六座，内部呢空间更宽敞，配置呢也丰富，满油满电续航呢是1100公里，现在下定呢还可以享受40000元的一个厂家给的好的政策，很实惠。如果是想买呢，打电话3-8-1-9-4-8。
3: 大家好，领跑的橘子啊，就是多了不说了。如果说大家想有这个贷款买车的这个需求啊，现在领跑全系车型都有一个3年的定额贷款，免息，然后超长5年的一个贷款，想这个低首付或者是做这个零首付的啊。个别车型也有，现在目前店里边 C 系的 C10 和 C11， 包括 C16这三款车型都有少量的这个特价车。关注了的话，可以到店里边赏车试驾，也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4: 大家好，长城汽车哈弗品牌的韩军啊，也是节目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两款特价车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猛龙 PHEV 这个200公里续航的，指导价是28800的，现在现金直降38000，省补之后价格157300啊。如果你有个报废车，国补之后是150800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也是挺香，也是清库的一个价格啊。这批车呢也都是去年10月份左右的车型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 H6 经典版，这几天这经典版真没少卖，之前的库存量到现在为止，我今天早上查了，应该礼拜里还有20来台车，这些车就清没了啊。12900的指导价啊，咱们先现金优惠是36000，然后咱听友到店呢有额外的政策和优惠啊，置换补贴呢至高是10000元，外品牌是8000元啊，国补之后价格是68300，省补之后呢是71400啊，也是啊。如果要是咱听友到店的话，肯定还有额外的政策和额外的优惠啊，然后加我的微信啊，聊这两款车18686893338。
5: 这张总说没说呢啊。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如果二车想评估价格，想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的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好像听着外面又下起了小雨，下午的风揉着温度就漫进来了，也正好适合听歌的一个时段。所以呢，我们把故事藏进歌里，陪你一起消磨这段悠闲的午后时光吧。

我想人这一生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而西藏为什么会让无数人魂牵梦萦，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吹散。6月11号，909带你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我们还会带你去羊卓雍措，6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6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没有旺季的人山人海，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着7天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舒适的出行节奏，不赶路不折腾，拉萨供养住宿，地道藏式美食通通安排到位，你只管轻松出发圆梦西藏。就在6月11号哈尔滨出发的行程，4飞7天，6880元，我们是一架全还零自费的，而且909一直做的都是精品小团，首晚入住到的就是拉萨的洲际五星级酒店，全屋尼散供养，6大藏地特色正餐全包。你像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迪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等等，全部包含在我们的行程里。而且呢，报名啊，现在报名的价格，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来到暑期啊，咱们这个机票和酒店价格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现在咱们是出行的绝佳时机。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69，6月的西藏，咱们就等一个你。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下个时段您会听到莫文蔚《开水与白面包》，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张学友《离开你七天》等等更多经典好歌。我是经历，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后

0: 喜之心，慢度日常。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车里正在赶往目的地的好朋友们，下午好。咱们堵车的间隙，等红灯的空档，不要着急焦虑，打开我们的节目，让一首轻松的歌帮你把节奏放慢，一路听一路顺利抵达。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理，我们一起来听这些经典的旋律。
1: 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

离开你七天是张学友在1998年发行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它背后映射的是他和他妻子啊的在某一段时期的真实情感的波折。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继续来听雨中的恋人们。

现在呀，抖音上有一句，高频的热评：高考结束之后，最好的成人礼就是奔赴一趟旅行。那么，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在这个六月继续为你打造的就是新疆之旅了。我想新疆的行程咱不要等到暑假，现在就可以和909出发。六月下旬的赛里木湖藏着最温柔的惊喜，这个时候冰雪消融，湖水蓝的透亮，草甸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的在湖边绽放，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而且这个时候我们避开了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不用排队，那提草原不用抢机位，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909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我们这一次团期来到了6月30号。那么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的详细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六月去新疆真的就做到了人少不挤，气温舒适。那么和我们的行程来一场8天的北疆精华之旅啊，是非常适合的。六月带着天山的凉意，我们站在谷间俯瞰上一年冲刷出来的大地的肌理，真的是连呼吸都会变得非常的通透。而且呢，在新疆真的能够拍出自己的人生大片啊，非常的美，每一个景区都能够让你非常的感叹。因为现在我们的主播安琪啊，就带着我们听众在新疆打卡，所以说呢，如果想要了解新疆的实地美景啊，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要一份行程单，也可以要一下现在我们在行程当中的啊这些真实的分享，13904806169，价格呢来到了7880元。6月30号的团期同样是由我们的主播全程来陪同的，帮助大家监督品质。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他的背影这首歌是王杰浪子悲情风格的标志性代表作之一，源于他非常真实的情感遗憾，凭借这种很真挚又质朴的表达，成为了华语乐坛传唱至今的经典情歌。今天我们共同来回顾。

我想夏天该有的样子从来不是困在室内，我们告别试卷与工位，奔赴有风的地方去看沙海连绵，碧草万顷，把快乐尽情挥洒在天地之间。就在6月18号，跟随我们909出发，开启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行程，一次打卡了湖泊、沙漠、草原三大特色风光。很多人因为狼图腾认识乌拉盖这片天边草原，而当你亲身踏上这片土地，你会发现它远比镜头里面更加的精彩。所以说呢，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啊去到这片土地。整片乌拉盖草原，它的草木是非常繁茂的，随手一拍都是爆款的照片。夜幕降临，熊熊篝火点燃，大家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真的是热闹又治愈的。游玩过后呢，咱们入住到的也是特色的蒙古包，抬头就是漫天的繁星，这是在城市当中难得的浪漫的体验了。909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的行程，咱们有地道的牛羊肉，各类蒙式风味的美食尽情的享用。两种出行方式啊，非常的灵活。第一种呢，跟团汽车游，咱们乘坐到的是二加一头等舱的大巴，每人是2180元，交通住宿啊以及首道门票是一价全包了。华沙呀、射箭呀、草原迎宾、篝火晚会，我们全部是赠送给大家的。那么想要自驾同行的，仅需要1580元。我们呢也是提前规划完整的路线，预留景区与食宿资源啊，结伴而行，想停就停，自由度拉满。并且呢，2026届高考生专属福利也来了，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咱们约上同窗好友结伴自驾出发，在沙漠撒野，在草原追风，在星空下畅谈。6月18号我们共赴盛夏的草原之约。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了解完整的行程，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4: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继续来听卓雅君的这首《洛丽塔》，它是一首刻画了青春期懵懂心事的这种经典的民谣，用非常细腻的意象构建了独属于17岁夏天的惆怅与纯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
2: 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最繁忙的这两天肯定是咱们高考生，所以说虽然明天还有一天，但是在这里边也是用这一周的第一期节目向所有的高考生说一声辛苦了，然后也再次祝大家一定要都是考试，怎么说呢，取得自己心满意足的成绩即可。
1: 来，
0: 这个你看这整期这节目是不是价值升华了，
1: 是呢，
0: 是不是升华了，
1: 最近报什么班了，
0: 最近就是那个听懂掌声那种。
1: 来吧，所以说人在比较压力大的时候，在比较忙碌的时候，那怎么能犒劳一下自己？
0: 连说一下自己是谁都忘了，你看着没？
1: 对呀、
0: 啊，
1: 就比较忙碌的时候都不知道想都不想说自己是谁了，
0: 就自己是谁都不说了。
1: 我就是不家家不妈妈不做不闹不绿茶的星月。
0: 哎，这个哪个音效来着？这个。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唠唠嗑的零零后默默。
1: 来吧，那就刚刚像我说的，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当我们比较忙碌的时候，那唯一能够
0: 需要一些个情绪价值，这个情绪价值可能是往远了说跟咱们一块出去旅个游，
1: 那
0: 是不是，
1: 但是那个现在就不敢想的、哦、
0: 对，往近了说随手拿到一个东西扔进嘴里就能得劲儿的叫两个字儿，
1: 零食。对、
0: 哎、
1: 所以今天只说零食，能让你一秒变开心的零食，在你就是极度压力大、忙碌焦躁的时候，能够吃完之后稍微抚平一下你这受伤的小心灵的这个零食、
0: 哎、就不说充满电，但是就是它能立刻让你开心、所以说今天还在有的聊，今天的话题就是那个能让你一秒就变开心的零食是啥。
1: 分享的还撒着微信公众平台啊！
0: 我家大海的海33横杠的3，今天又是吃啊！但是有一个好事儿，这个好事儿好啊，而且这个地儿也好吃。
1: 哎，你说你去过了西藏对吧？
0: 哦，
1: 西藏什么好吃？
0: 牛肉
1: 类的，零食类，
0: 牛肉
1: 干，
0: 对，牛肉干。
1: 是不是？
0: 但是要跟大家今天主要推荐的就是，其实跟西藏吃的东西差不多。
1: 啥？
0: 内蒙古也是牛、
1: 啊、对，
0: 我们
1: 还有一个内蒙的
0: 行程，对，风吹草低见牛，这个是新行程啊、哦，新行程啊。
1: 嗯啊，我去过内蒙，
0: 是吧？
1: 我去的那个是海拉尔吧？是不是内蒙？
0: 海拉尔
1: 啊，
0: 那个是往俄罗斯就是边境去了。
1: 边境，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还去了那个边境、那个、
0: 套娃广场，然后能远眺国门、那个地方我也去了。然后我当时在去海拉尔之前呢，是去了，我去的是呼伦贝尔。
1: 哦，
0: 哎，对，内蒙古的
1: 呼伦贝尔，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来吧，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大漠的苍茫，草原的辽阔撞在一起的这样的旅途才最值得奔赴。那6月18号，对，我们可以带大家去沉浸式的领略草原大漠湖畔的风光。
0: 这次去的是内蒙古的哪儿呢？很具体，乌拉盖这地儿没去过。但是今天其实中午上汽车节目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听友啊，包括内蒙古已经当地的一些朋友，给徐峰老师发了一些照片，就是说现在这个季节的乌拉盖有多美。
1: 对，
0: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呢，两种方式其实真的是一种亮点啊。出行方式，第一种就是跟团大巴车，这个是最常规的了。它的价格呢是每个人2180元，多便宜，五天时间。多便宜。第二种方式就很有意思了，也是这一团6月18号出行的内蒙古的这一团，为什么是徐峰老师带队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自驾的这个出行方式。这个呢是每人1580啊，然后呢这两种方式就任选，你可以跟着大巴，也可以选择自驾，都可以。然后呢说有多少人啊，有多少名额，满团即止啊。所以说就是想要去的啊，想要这个报名的，就是别等，因为今天中午好像就。峰哥那好像加了得有20多个人、
1: 那肯定自驾的人想要跟他一起去自驾的人一定很多，然后但是又不想那么疲惫的想跟团坐车的、
0: 哎、大巴、
1: 大巴2180五天的行程也非常不错，
0: 五天行程6月18号正好包含了那个节假日。对，所以说想要报名的添加微信啊，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内蒙古就行。
1: 哎，要不是咱们这么忙碌啊，
0: 谁不想去？
1: 谁不想去？是不是
0: 那么蓝的天空，那么绿的草，那么肥的羊，啊、
1: 是不是？主要是那么肥的羊，是特别吸引你。哎呀，你说那么肥的羊的时候，你明显就比前面天空草原
0: 要
1: 更开心，
0: 要兴奋，是吧？什么叫欲扬先抑？哎，
1: 对对对，好，那添加微信18646112773，想要报名咨询这个内蒙的行程啊，18646112773。
0: 今天第一天宣传，所以大家且报且珍惜啊。
1: 18646112773，备注好内蒙，6月18号共赴草原之约啊。
0: 是的。
1: 然后想要去西藏的话呢，是6月11号，是不是？
0: 6月10号应该已经结团了，
1: 结团了，
0: 好像是已经满了。
1: 啊、
0: 对，但是如果你想报的话，也可以报，也可以那个添加微信，因为6月30号还有个团期。对，西藏、新疆。内蒙古，你看咱绕着这个边儿哈、都是最漂亮的
1: 景色，
0: 都
1: 是景色非美的地方。
0: 时间关系， 其他的另外

0: 两个就不具体跟大家说了，但是想要报名、
1: 嗯、
0: 你就知道九零九现在这仨行程都有、
1: 嗯、
0: 在暑假期间，然后就是可以添加微信都可以来咨询报名，18646112773 18646112773，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1: 而且都不错啊。

0: 好啊，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啊，《第一次爱的人》。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哈，当初第一次爱的人的时候的那个你，其实也是最爱的你自己。因为那个时候的你呢，年轻啊，然后呢，身材也好，也青春活力，代谢也高。哪怕是今天吃了一顿，昨天晚上喝了酒，然后想要让自己的这个不好的状态去掉，都非常的容易的。但是你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减肥这件事情就愈发的变得困难了。最近也身边有好多朋友在聊减肥的这件事儿，就是说，哎呀，我也做到了少吃了，我也知道我得动起来，但是怎么就没有成效呢？没有成效，我心中没有动力。没错，所以今天呢，909也知道啊，大家的这个心中的困扰，那如何能躺着减肥？所以今天我们有请到直播间的娜之美的减肥顾问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他们的减肥方式和逻辑是什么。
1: 在咱家减肥，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任何的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主要就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去操作。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偏胖的部位瘦的就会更多一点。我们瘦呢，一定是以最胖的部位开始往下去瘦，因为最胖的部位肉是非常多的，脂肪是非常多的。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就可以瘦了。在我们娜之美减肥，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现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大家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因为在现在这个时间段，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平时到我们店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我们一共是5家门店，每一天每家门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可供大家选择，有哈西万达店、松北成人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没错。那其实刚才说的这种减肥方式呢，其实特别好。所谓是躺着，通过机器的这种方式，能让你被动的提高你的一个新陈代谢的速率，是吧？
1: 是的。
0: 而且它这个相比于这个跑步的这个性价比，刚才说的那个概念哈，也是非常的高。但是100块钱7次，价格确实是太便宜了。
1: 对，
0: 尤其是通过广播啊，听到啊这么便宜，那是不是到店会有额外消费啊？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我们店里体验100块钱7次，这个它没有额外的费用，因为我们做这个活动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大体重的体验效果，因为大体重的体验效果好了以后，它后续还可以在我们店里继续减。你像一些小体重的人群，主要是可能局部肥胖，局部肥胖呢，像这7次体验完了，完全可以帮助你把你的局部的问题给你去做改善，局部的问题做完改善了以后，你效果依然是非常不错的，你后期真的一定可以给我们做口碑宣传的。所以说100块钱体验做7次，就是给你做7次，每一次做半个小时，床单呀、拖鞋呀，我们都是一可以换的，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所以说大家完全不需要去担心有额外的收费，完全没有啊！7次体验100元就是100元，
0: 没错啊。那刚才说的这个也是，只有在节目之中，就是每天的这个4:20到4:30啊，中间这10分钟，大家来拨打刚才所说的883443，883443，才能够有这个优惠。
1: 是的，
0: 这个福利，这10分钟呢，大家100块钱7次的这个福利来享受得到，之后你到店，具体你能瘦多少就因人而异了，对吧？
1: 对，它这个
0: 效果，那大概这个区间这个效果大概是什么样？
1: 是超标的越多，我们减的就会更多。你像可能超标个3-4斤的人，这7次体验完了可能会掉个1-2斤，因为我们整体的体重没有那么太大。如果说我超标的体重比较多，超标了20斤左右，你这7次体验完了5到8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根据我们的整体体重去相比较，它掉的斤数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有很多人能掉个10多斤，像这样的人，可能是他的体重稍微偏大一点点的，他的脂肪偏厚的，这个跟我们曾经做过减肥都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说100块钱体验7次啊，最低最低的标准5到8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像很多朋友们可能在家控制不住嘴的，或者我这么多年减肥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的朋友们，或者我在减肥上我就不想控制吃，我就想一边吃一边开心快乐的减，就非常的适合来到我们娜之美来体验一下。这个效果就是你超标越多，你减的就会更多，而且在这个价格100块钱体验做7次真的是太合适了。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一直在观望的，没有报上名的，一定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啊。
0: 没错，
1: 每一天每家门店只限我一回名额，大家一定是先报先得。只要你报上名了以后啊，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去联系你，去加你的微信，以报名转账记录为准啊。交完100块钱，证明我们已经报名成功了，然后你正常预约时间就可以了。5家门店：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
0: 8834483，名额确实也是有限的。
1: 是的，
0: 每天就刚才也说了，哈尔滨的一共5家店，每天拿出5个名额来，加在一起就是这25个名额。所以其实每天对于在节目中这10分钟来说，你在抢的就是这25分之1的幸运。
1: 是的，
0: 这25分之1的幸运呢，就让你能够用100块钱享受7次的减肥的福利。
1: 对，
0: 其实，在减肥这个领域来说，100块钱的投入几乎好像找不到。你说哪种减肥方式的成本能是100块钱？
1: 可能我们在家平时吃个减脂餐，
0: 对不对？
1: 节个食也得要超过这个价钱，因为一天减脂餐就得30-40块钱。
0: 太得了，你一天你就按吃3顿算，超过100了吧？
1: 对，所以说这个价钱真的就是非常的划算，一次也就够到10多块钱。

0: 钱，我们第一方面可以帮助你整体聚焦你的筋数、
1: 嗯、
0: 第二我们还可以调理你的体质，不光可以让你瘦，让你体质调理好了以后，七次做完了以后让你在家还会持续的去瘦下去。如果说体重偏大的，这七次做完了以后我们也会帮助你把你的体质整体做一个调理、
1: 嗯、
0: 调理成那种干吃不胖的那种类型。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嘴的，觉得我这个控不吃好吃的，我这个生活
1: 我就难受，
0: 很不开心，
1: 生活中
0: 我很难受，感觉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快乐、
1: 嗯、
0: 然后觉得我再不喝点八加一的，感觉我自己这个肚子里面空落落的、
1: 哎、对不起
0: 像这样的朋友们、
1: 嗯、
0: 你就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大智美来体验一下、
1: 嗯、
0: 因为特别是像在现在的这个季节里，你像夜市的一些好吃的，你是火锅啊、
1: 嗯、
0: 烤肉啊，各种各样的美食小烧烤，我们自己都抵抗不了，然后一闻到这些香味的时候、
1: 嗯、
0: 大家都非常想要去吃，自己真的就控制不了自己那个脚步、
1: 嗯、
0: 就是像这样的朋友们，你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啊，100块钱体验七次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1: 嗯、
0: 这个福利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抢，因为我们每一天是有时间段的，只有在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里是100元体验七次。
1: 对，
0: 平时
1: 拨打电话赶紧来跟那只美沟通上，报上名，把这100块钱交了，你这名额才算抢上了。8834-4-3，8834-4-3，直接拨打那只美的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其实呢，最近这三天最热门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高考。我距离高考呢是过去了7年，所以其实我印象中也很深刻，当年自己在高三备考的时候，那一年其实根本谈不上有体重管理。所以因为在备考的过程中，你的整个的精力啊，你的心思全是放在学习上，所以其实很多高考生你会发现他在高考完之后，其实他的体态也好，体重也好，其实需要一个调整和调理。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咱们这边是不是我就想问一下，他对于咱们这个年龄上有没有限制或者什么小智可能说小朋友，然后包括马上明天就要高考完之后的咱们的高考生，然后包括孕妈啊，已经生完孩子的咱们的这个女生朋友，是不是什么年龄都可以来感受这个？
0: 年龄段最小的超过8周岁以上的、
1: 嗯、
0: 完全都可以啊，从小就是一个小胖孩的。年龄段最大的不超过6周岁以上的阿姨们呢、
1: 嗯、
0: 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老人啊，小孩啊，哺乳期的妈妈，男生女生，想没享受想健康的人群，这些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啊。因为在咱家减肥，咱家没有任何吃的任何用的，咱家采用的是纯健康纯绿色的减肥方式，我们没有任何吃的，也没有任何用的，也没有任何针剂，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高的。你像有一些宝妈们可能在怀孕期间胖的比较多的，生完宝宝以后这个肉啊一层一层的，完全都可以在哺乳期间之内的完全都可以，因为在咱家每一天只做机器做半个小时，没有任何额外吃的用的抹的全部都没有，就是所以说它的安全性非常的高。我们的这个机器啊主要就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能把我们体内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排出来，并不是说来控制我们的嘴，这就是为什么让我们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的原因，因为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2-3个小时的运动量，能打通人身体的经络、
1: 嗯、
0: 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代谢好了我们当然自然而然就可以瘦了啊。
1: 没错，
0: 报名电话
1: 是，所以赶紧现在，对，就是拨打电话，
0: 对，0451-8834-4-3，0451-8834-4-3，
1: 赶紧来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现在是你最后的今天的机会了，错过就得等明天。拨打电话，那智美100块钱减七次的福利，8834-4-3，8834-4-3。也感谢我们今天那智美的减肥的顾问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么好的一种减肥方式。那其实呢，就像刚才所说的哈，吃东西这个东西，尤其是对于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们来说，它很矛盾。你不吃吧，你不开心；你吃了吧，你增重了，你还不开心。但是今天咱说点开心的，所以回到嗨三儿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每个人都来分享，起码一样能够让你一进嘴一吃到就能情绪上获得价值、开心的小零食都是啥？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一首歌的时间之后，我们一起回来。

0: 刚才咱们就是有听友哈、
1: 嗯、
0: 通过微信就说哎呀光良的歌曲带我回到了那个年代、
1: 嗯、吃零食的年代带我回到了那个爱吃零食的年代。
0: 然后他跟我说的这几个小零食、
1: 嗯、
0: 酸角，
1: 酸角小时候我们吃
0: 啊，酸角，无花果，
1: 无花果他指的是那种
0: 干儿，应该是干儿吧，
1: 就是无花果吧。他是这样，它现在有两种，在我看来无花果现在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其实就是萝卜丝儿做的那种、
0: 嗯、
1: 一块就是一毛钱一袋儿那个玩意儿，
0: 那
1: 个真的我不觉得好吃。但是现在有卖无花果干儿的，
0: 那是真的无花果、
1: 那个、真的无花果
0: 晒的，
1: 那个真的挺好吃。
0: 我也知道你说那个
1: 就是里面就有点像蜂蜜的那种感口感似的，
0: 但是还
1: 然后还有那个小颗粒的那种一咬爆珠的那个感觉、
0: 哎、
1: 所以现在的无花果干儿真的就是真正的无花果晒的那个干儿，那个真的挺好吃。
0: 还有之前我就记着好像跟无花果干就是曾经的那种的差不多的，
1: 嗯，
0: 叫话梅吧，
1: 话梅糖啊，
0: 话梅丝儿，
1: 丝儿啊，
0: 也是丝儿
1: 啊。
0: 但是我的印象中就是小女孩吃，反正是、
1: 嗯、对
0: 对。
1: Chancy， 这应该是你们零零后的了。辣条、
0: 嗯、
1: 我就爱吃辣条、
0: 哎、
1: 平时吃辣条保养我辣条音啊，平时都吃辣条来保养
0: 我
1: 的辣条音、
0: 啊、那
1: 我
0: 知道他说话啥声了、啊、
1: 啥声啊，
0: 大概是
1: 就这种吗？
0: 大概是这个东北超开幕赛结束之后的兵哥的声音吧，就大概是对那种。
1: 我一般都吃辣条
0: 啊，
1: 包括我的辣条音。
0: 木木再有半个小时我就下来啊，
1: 啊，就这种。
0: 那对、
1: 啊、
0: 朋友们等一会儿，那个大家还是能听到兵哥的声音的。
1: 嗯，别着急。嗯、
0: 是是是、啊，
1: 他现在限量发售。
0: 嗯、我今天坐我一个朋友的车，也是跟我八大八年龄。
1: 嗯、
0: 哎呀妈呀！后排那是刚买的，
1: 啥呀？
0: 一堆辣条，他车后座。
1: 哎，就跟你说，辣条分很多种啊。你看啊，就是我们家因为也有小孩嘛，
0: 嗯、
1: 也吃辣条，他也吃。
0: 你姑娘也吃啊？
1: 对呀、
0: 啊嗯，
1: 然后他分很多种，麻辣王子是一种。
0: 这属于辣条中的贵族了。
1: 专业的是吧？
0: 对，就属于贵族了。
1: 然后还有就是卫龙的那种，就是像面筋一样的那种。
0: 这属于辣条中的康师傅。就是没毛病，经典款，不知道吃啥的时候选它，没毛病的。
1: 油是真多呀，
0: 好吃啊！
1: 因为它那个东西我吃过，
0: 卫龙真卫，哎呀妈！
1: 我吃过，我都是拿着吸油纸吃的。
0: 就是为什么我把它比喻成辣条界的康师傅？
1: 嗯，
0: 就是碳酸饮料界的可乐
1: 啊，
0: 就
1: 便宜大碗没毛病，
0: 经典没毛病。
1: 嗯、
0: 对，就是基本上100个人吃。没有，就99个都得喜
1: 欢。哎，我就觉得就是，但是他买那麻辣王子那种一小袋这么多哈，里面5-6根6-7根，
0: 贵呀、啊！
1: 我就感觉那一袋我能吃一个礼拜。
0: 那个贵呀、啊，我印象中那个贵，但现在其实卫龙也在涨身价、
1: 嗯，
0: 因为它有不同的包装，
1: 嗯、
0: 有曾经的平这个普通包装，
1: 嗯，
0: 但是现在也有这种贵族包装了。
1: 哎
0: 嗯、
1: 接下来就到了人人都无法逾越的，
0: 这是那
1: 酸辣五谷凤爪。你爱吃吗？不爱吃。
0: 我这么一个吃货，
1: 五谷凤爪你不吃？
0: 你刚才说那个定语说无法逾越
1: 啊，
0: 这个我嘎嘎越呀！
1: 啊，
0: 五谷凤我真的不爱吃。
1: 就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容易停不下来，就是一斤装的也是你，两斤装的也是你。
0: 哎，你看我这么爱吃东西的人哈、啊，我
1: 不爱吃凤爪。
0: 我前两年有一个朋友开了一个小餐饮店，
1: 嗯，
0: 然后呢，他那个店呢，就是说因为刚开嘛，找身边朋友过去试吃，
1: 嗯，
0: 他就是做了4种口味的五谷凤爪，
1: 嗯，
0: 有什么柠檬酸辣呀，
1: 对，柠檬酸辣的，蒜香的，
0: 泰式啊，
1: 泰式的，
0: 什么那个对，
1: 还有就是
0: 蒜香的呀，
1: 普通的那个对。
0: 找我去试菜，当时就是还有好多东西、
1: 嗯、
0: 他们家包括串儿什么小龙虾啥的、
1: 嗯、
0: 我就那个凤爪没试，我说我不爱吃那个。
1: 那要是卤的鸡爪呢，酱的鸡爪呢，
0: 我能吃。
1: 熏酱的鸡爪，就是鸡爪你不爱吃是吗？
0: 鸡爪就还行吧，
1: 啊、
0: 嗯、对，但是别的做法的我还能吃。
1: 行，你休息吧、
0: 这个、
1: 你休息吧，我觉得10个人里有9个都得爱吃。五谷凤爪这个东西，
0: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确实。
1: 你看杨仔说五谷凤爪真是一吃就开心，咋吃吃不够？我个人觉得它最重要的一点是，
0: 就是
1: 咋吃吃不够这点，因为它说实话挺贵的，
0: 贵
1: 吧？
0: 非常贵。
1: 它怎么说呢？
0: 所以当时哎，真的，前两我朋友找我去试菜那个东西的时候，他真的百思不得其解。木木，你知道吗？
1: 这是最贵的。
0: 试的所有东西里，除了小龙虾，它是最贵的。
1: 啊，对呀、啊，因为它一只的价格大概在3-4块钱
0: 左右。太得了。
1: 然后你关键你一吃五谷的，你一吃10只8只就太轻松了。
0: 哎呀妈！当时我们同行的那几个女生，那家吃的，
1: 嗯、
0: 那家吃的
1: 是不是、啊、
0: 看着好像是评判具体这四种口味哪个最好吃，实则
1: 就是满足自己想要吃五谷凤爪的喜悦。
0: 实则我瞅他俩呀、啊、昨天都没吃饭。
1: 所以五谷凤爪这个东西，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跟你兵哥我们俩在网上也买，就
0: 是也
1: 是
0: 疯狂这个那什么、嗯、
1: 那时候还安利过，还拍过一个视频、
0: 啊、
1: 就那个东西真的就是你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嗯、
1: 然后又不得不因为那什么而停下来、
0: 啊、因为太贵了或者吃完了。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就是零食这个东西其实也因人而异、
1: 嗯、
0: 你看刚才说这个五谷凤爪、
1: 嗯、
0: 这么百搭的一个东西，
1: 对、啊、
0: 但是我就不
1: 行，居然不
0: 想吃、哎、
1: 来吧，今天就来分享那些让你一吃上就会开心的零食。
0: 嗯，开重点是开心啊、
1: 嗯、
0: 重点是这东西吃了你就得劲儿啊，
1: 酸甜苦辣咸都可以啊。分享的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家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
1: 哎，接下来是我们的伪上装饰本周的优惠。
0: 哎，对，没错，
1: 装修这件事说起来简单，但是很多人呢就是不是光花，怕花钱，
0: 嗯，
1: 更多的是怕花了钱还到处都是套路。
0: 嗯，
1: 那继续给大家推荐唯尚装饰，也是跟909合作多年，在哈尔滨也做了10年了。嗯，口碑不用说了，诚信这都是我们验证过的。然后这一波呢也是他们家带来的618的特惠活动了，咱就是说618这

0: 这件事情确实是给很多商家和听友带来实惠了，
1: 确实，
0: 而且专属福利只对我们的听友啊，店面也有店面的优惠，但没有我们节目当中的听友专属福利。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你可以先记一下，添加微信19904515909，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啊。
1: 没错，
0: 那先来说说618的诚意，新房大包整装，直接免费赠送全无一线品牌地砖啊，百种款式、颜色、品牌，东鹏、冠珠、马可波罗你可以任意选。
1: 哎，
0: 老房这个大包整装送的是什么呢？万元超值礼包，依然四选一，三层玻璃保暖窗，然后全屋暖气换新，海尔的六大家电，包括这个15投影的定制柜，这个四选一啊，任意一样都是万元的一个礼包，加在一起的话呢，你可以任选其中一个，然后如果都不想选，只减10000块钱现金。
1: 没错，
0: 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你都能拿到一个10000以上的一个听友专属福利。所以有需求你就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 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也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唯一上装饰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他也舍得下的一些功夫。
0: 对，这个也是听友的专属福利，就是隐蔽工程的升级啊，就是说你刚才我说的那些都是大包整装嘛，后期给你加的一些礼物。那如果你说我不做大包整装，我就想做一个轻辅，那你也能享受的。四大主材升级这块的优惠，
1: 对，包括啊，像水管这一块用的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的电线呢，给你标配飞利浦的4平方的纯铜线。那如果说家里边有大功率的这个电器啊，你提出来啊，还能给你免费升级到6平方的。网线用的也是飞利浦的超六类，墙面用的也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格班的石膏板和腻子粉，同时乳胶漆更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所以说618的活动特惠啊，但是名额有限，想要来薅羊毛的话，赶紧添加微信来咨询报名，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
0: 行了。没错，也有装修需求，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就 OK 了。那我们听首歌，回来继续分享一下你的零食合集，就是能让你吃完。瞬间开心的都是什么零食？
1: 就是随时放在你手边，随时放在你兜里的那个小零食。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

0: 这首歌是真难唱。
1: 对，我怎么听唱唱你中间就降调了呢？
0: 真难唱，而且他的那个音域正好卡在，所以老薛啊，
1: 嗯，
0: 真是，你想他上一轮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
1: 嗯，
0: 主题就是《天外来物》，所以这首歌就是他的主题曲。
1: 嗯，现场还能唱，
0: 反复的唱，反复的唱，反复的唱，而且最后结尾的时候是反复的唱那种。
1: 嗯，
0: 哇，就最后最高那个，你是天外来物一样，
1: 你是天外来物。
0: 是不是？哇，真的是！哎，
1: 对，我是女生，我觉得 OK 啊。
0: 啊，
1: 那男
0: 生
1: 来讲，
0: 男
1: 生
0: 肯定很高啊，嗯。
1: 哎呀，来吧，那个订购期啊，你
0: 他啥呀？
1: 木木说你是女生，我也不知道，
0: 看
1: 不出来，因为你打的就是蜜饯这两个字
0: 啊，
1: 我不敢说你是男生女生，但岁数应该不小，
0: 啊，
1: 因为叫蜜饯这个词儿，我感觉都是上了一点年纪的人才会叫蜜饯，
2: 果脯。
0: 这个词
2: 应该叫国谱，
0: 对，国哎，谱还是谱啊？
1: 那这事儿你就得查一下了。没事儿，你先说你的。
0: 真是，就是哎，我上一次见的蜜饯都是得是什么时候呢？
1: 嗯，
0: 跟家里的长辈儿，
1: 对吧？是不是
0: 去那种茶楼
1: 啊
0: 喝茶？他那个菜单上，
1: 你看，我还是
0: 国谱，
1: 我还是非常的那啥的。
0: 他那个菜单，因为喝茶你不能吃的太多东西嘛，
1: 嗯，
0: 一般就是吃点干果，然后喝蜜饯，
1: 嗯，
0: 那个上面才写了蜜饯这个东西，
1: 嗯。
0: 这是我上次见到蜜饯这俩字。
1: 但蜜饯这个种类好多呀，它的范围其实太广了。
0: 嗯，
1: 蜜饯类的，
0: 就任何的果都能做成蜜饯，
1: 啊，有李子类的，
0: 对，桃，
1: 桃类的，杏类的。
0: 嗯，梅子
1: 类的各种梅片儿，现在包括你看现在的做的更高级了哈，做各种酸梅片儿。
0: 我相对来说最爱吃最能接受的蜜饯是什么呢？
1: 葡萄干儿，
0: 不是
1: 西梅，
0: 猕猴桃
1: 啊，
0: 猕猴桃
1: 没吃过，我都
0: 猕猴桃，但是得是那种它那种好的猕猴桃蜜饯做的，你吃到嘴里是那种沙沙的
1: 口感，
0: 对，它不是说那种
1: 啥意思？你的意思我没吃过好的呗？什么意思？
0: 月姐，
1: 我是没吃过，我是没吃过好的。
0: 月姐。近朱者赤，近墨者，你离这儿太近了。你现在有点
1: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我想尝尝好的。
0: 明白了，
1: 因为我没吃过特别好的猕猴桃的蜜饯，我没吃过。
0: 明白了，
1: 真的是
0: 研究一下吧，啊，我也挺长时间没吃
1: 过。然后还有甚至好的菠萝的蜜饯，我记得好像也很好吃，是不是？
0: 哎，对，你不说我忘了，
1: 对不
0: 对？
1: 对，
0: 菠萝的那种也是
1: 好的蜜饯，也很
0: 好
1: 吃。
0: 而且他会把，其实好的蜜饯是啥？
1: 嗯，
0: 他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1: 原汁原味，
0: 把控甜度，
1: 对，别齁甜，
0: 对，
1: 然后保留水果原汁原味和它的纤维和那种
0: 口
1: 感，口
0: 感，
1: 对，
0: 哎，
1: 这就是好的蜜饯，
0: 哎呀，
1: 嗯，要不说咱俩会吃呢，
0: 吃过好的，吃过，
1: 不像你斌哥，真爱吃那杏，真爱就吃那喜欢吃那杏啊，
0: 杏的，
1: 就是在那杏树下就起不来了，
0: 就是你看着它多大，吃完之后的核还多大。
1: 来吧，今天就聊聊这个你最爱的
0: 零食
1: 啊，
0: 嗯，但重点是吃完之后就能让你开心的，
1: 嗯，对，
0: 一吃就得劲儿，
1: 嗯，孟祥泽应该就是不用零食自开心类型，他说我不吃零食啊，是不是？

0: 没有资格参与今天的话题了。
1: 你要是这样的话，我猜你属于那种啥呢？是属于那种结完婚之后媳妇儿少买零食你开心的。
0: 嗯，我推断啊，他应该是男生、
1: 嗯。
0: 然后男生不吃零食的其实挺多，
1: 挺多的。
0: 女生不吃零食的少。
1: 我这不是搬完家，咱们单位。
0: 哎，你平时吃零食吗？
1: 我吃
0: 啊，你是吃
1: 我吃我吃我吃、
0: 嗯，
1: 但是就是咱那别的部门的啊、
0: 嗯，
1: 然后跟我是同一个小区的，然后我俩班的班、
0: 啊
1: 嗯，他就男生，他就是。从不吃零食，
0: 任何零食是不是？
1: 从不吃零食，那真是，
0: 那真是太自律了，
1: 那真是，哎、
0: 那真是少胖多少斤，少花多少钱？
1: 哎呀，那真我跟他在一起老开心，你说为啥？
0: 嗯，都给你了。
1: 所有他家就他的朋友啥的、
0: 嗯、
1: 送他的一些东西，我每次去呢，我说哎呀，这玩意儿你不吃，
0: 这玩意儿你都不吃吧？这是不是都不吃？
1: 这你用不上啊。
0: 嗯，
1: 哎呦，这个你也没，我拿走啊。
0: 你帮他消费，
1: 真是多好，
0: 帮他消灭。
1: 有我这样的朋友，真是替他开心啊。嗯
0: 哎呀，真是替你开心！最近爱听有啥好东西啊？这六幺八哈、
1: 嗯、，CPB
0: 啊 ，CPB，
1: 哎，这我还真没用过。
0: CPB 的什么呀？妆前乳啊，
1: 护肤礼盒，它是一个礼盒，里边东西好像还挺多。
0: 哦，但是我先看到了妆前乳，因为我周六那天还用了呢。
1: 嗯，
0: 因为我如果不是周一到周五上班的时间，我喜欢就是简单的，不化很复杂的妆，然后涂一个它，我就直接。哦出门的
1: 正装隔离，
0: 来看看吧，都是、啊。
1: 哎呦，先看一下它这个具体这个礼盒的详情哈，
0: 嗯、
1: 因为是这个大牌美妆节嘛，
0: 嗯、
1: 所以说同样的这个37毫升的这个正装隔离，刚才说 CPB 的这个，
0: 嗯，299，
1: 今天是只需要299，
0: 两支399，
1: 囤两支399，然后另外还可以选择入手一支正装隔离，然后送一支125毫升正装洁面。
0: 哦，这是今天这个
1: 有点复杂，然后同样只要39，有点复杂。
0: 嗯，两种不同组合方式，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你可以选两只隔离，也可以选一只隔离、
1: 嗯、
0: 一个
1: 洁面，
0: 加洁面
1: 对，啊、
0: 嗯，依据你的自由选择。
1: 说一下有效期啊、
0: 嗯，
1: 隔离的有效期是到后年一月份，也就是2028年一月份、
0: 嗯，
1: 洁面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1月份。
0: 嗯
1: 啊，
0: 一年多和两年左右，
1: 其实都够，
0: 一年半，
1: 对。
0: 都足，
1: 绝对用完了，绝对
0: 用完了。一年半和一年三个月啊、
1: 嗯、
0: 左右、
1: 嗯。
0: 那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 OK、
1: 嗯、
0: 啊。咱就是说，今天的价格确实很给力，就是咱们都买过，很多女生可能都用过 CPB 的那个隔离妆前乳，
1: 嗯，
0: 很好用。就是如果你是年纪比较小的女生，直接涂它都不需要涂任何其他，
1: 就不需要再上东西了，是吧？
0: 对，如果是像我这种懒人，周末不想化浓妆的那种，就涂个它，你知道有那种伪素颜的感觉，
1: 啊、
0: 其实挺好的、
1: 啊，就有点像男生的那种，有的时候素颜刷
0: 啊。对，男生也可以用它，就是有一点点提亮肤色的作用，但是一点厚重感没有，一点妆感没有。
1: 而且它比素颜霜的优势在于啥呢？
0: 嗯、
1: 你想，它叫隔离、
0: 嗯，
1: 所以其实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0: 它
1: 有
0: 一定的
1: 防晒的作用，防晒
0: 的作用，有的有的，
1: 对，它不能替代咱说它不能替代防晒啊，但是它相比素颜霜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防晒。
0: 它有防晒的那个倍数的，
1: 对对，它有东西里边啊、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喜欢画这个叫素颜妆的，或者是说年纪轻轻、
1: 嗯、想选一款比较好的隔离，
0: 对、
1: 啊，
0: 想选一个好的隔离，那就用它就行了。
1: 嗯，怎么购买呢？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俩字礼盒，
0: 没错，
1: 只有今天一天。
0: 对、
1: 这个，
0: 这个礼盒你可以两种组合方式，一两只。隔离
1: 399，
0: 做一个组合，
1: 对，
0: 或者一支隔离加一个洁面，也是同款的
1: 399，
0: 他家的
1: 啊
0: ，CPB 的洁面、
1: 嗯，
0: 然后也是这个价格，
1: 对，
0: 任意挑选，非常的，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就非常的
1: 人性化，
0: 哎，对，就是洁面隔离或两支隔离、
1: 哎、
0: 任选其一，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回复
1: 礼盒
0: 就可以了，很划算的价格，399、
1: 嗯、
0: ，CPB 的两个正装的东西都是。无论你选哪一个都不吃亏。
1: 嗯，马上进入到下一个小时了，那整点报时之后咱们再见、
0: 嗯、
1: 然后呢仍然还是在这个期间跟我们一起来。
0: 整点报时之后咱们再吃。
1: 咱们再吃。今天话题因为就是零食。
0: 我今天为啥出这个话题，最近我们也是非常忙碌、嗯、然后呢
1: 哎对你来说包里。
0: 心情不老好了，
1: 是不是？
0: 对，人一忙碌吧，心情就不容易开心。不开心呢，你就需要一些能让你开心的东西，
1: 而且得是短平快的、快速的，
0: 能够迅速达到效果的小零食，就能缓解人的瞬间的这种不开心
1: 情绪、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能让你瞬间开心起来的小零食是什么？
1: 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叫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

0: 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准时走进有笑料的嗨三
1: 下班
0: 万岁。风寒情水含笑，嗨三唠嗑有一套。本节目由嗨三楼上没下来的剩下的嗨二为你轻轻打造。
1: 早了，激动了。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播了，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还是在周一的路上等你？
0: Who are you？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0: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陪唠唠嗑的零零默默。
1: 有些事儿吧，就不一定非得现在干。
0: 有些事儿，
1: 但是非得现在干呢，就一定是有些事儿。哎，我这话说的，
0: 你真别听君一席话呀，如听一席话。
1: 但有些事儿必须得现在干，比如说咱们的节目就是必须得现在上。这个美食，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就必须现在说。因为
0: 说而且尤其是现阶段，对于咱们来说，
1: 极其需要
0: 兜里边揣点就是小零小碎的哈，比如说，其实最常见的，我按我的经验来说，比如巧克力豆啊。然后比如说像刚才所说的一些个，比如小饼干呢、
1: 刚才谁说巧克力豆来着了？我记得那是小时候的，就是愿望美梦。
0: 我去年年底减肥最狠的那一段是有一段时间血糖有点低，我那个时候包里边就放巧克力啥的。
1: 阿尔萨斯他说 MM 豆，花生夹里面的那个黄袋的那种大颗粒的那个。
0: 智商极高啊，此人
1: 是吗？
0: 此人的这个、
1: 此人一看就是男生。
0: 智商仅次于我，
1: 这个就是人和人的区别吧。MM 豆，我记得我最好吃是小的时候，那时候它绝对是属于
0: 贵族
1: 奢侈零食，
0: 很贵，
1: 对，
0: 很贵，
1: 轻易不能买，就是除非特别的人来的时候我才能买。然后，但是我不爱吃黄袋的，我爱吃黑袋的，我爱吃纯巧克力
0: 的，
1: 不喜欢里面夹花生的。我觉得夹花生那就是对付我。对我来讲，就是我会有一种好啊，你拿花生对付我的感觉。
0: 其实一般小孩的时候都爱吃偏甜的、
1: 对，
0: 因为黑色袋没那么甜、你是属于是提前
1: 没有黑色袋比黄的甜的，因为黄的里面有花生，黑色袋是纯巧克力啊。
0: 你那个纯巧，
1: 它就是小
0: 不应该是
1: 小片片那个吗？就是小药片一样的那种
0: 啊，
1: 圆的。
0: 但是其实你是相当于是在小的时候呢，你的口味是提前到了长大之后、
1: 我还挺喜欢的。
0: 因为像现在我也愿意吃纯巧了，我现在也不愿意吃那种
1: 夹花生的了，
0: 中间夹东西的了，对，
1: 是吗？
0: 我现在也吃纯巧了。
1: 反正我小时候就爱吃那种纯巧的，
0: 嗯，
1: 然后各种
0: 颜色。我现在买德芙，我都不买经典款了，
1: 黑巧啊，
0: 我都买黑巧。
1: 我也是啊。
0: 但是小的时候买的都是
1: 牛奶巧克力，
0: 牛奶巧克力，
1: 甚至还想买白巧克力，
0: 就感觉哎呀妈，对了，白
1: 是不是？
0: 简直是太愚，就是谁买德芙买
1: 白巧？
0: 白巧
1: 有啊，肯定有人喜欢。
0: 但是
1: 你千万别这么说。
0: 对，就是不好意思啊。
1: 但是夹花生的那个咱现在这么琢磨，它肯定是更香、
0: 它那个香，
1: 对，
0: 所以我就说小孩的口味其实大部分应该是花生巧。
1: 老河马说吃完马上特别开心的零食，现在一时还想不起来，但是有一种现在基本买不到的，就是我小时候吃的最老式的奶油，植物奶油，那种做的超级普通的蛋糕，每次过生日的时候分到一大块，吃上一口满足都不得了。
0: 哎，但那种奶油吃着都腻嘴。
1: 他说现在想找个植物奶油的蛋糕不太可能了。谁说的？你去买那便宜的，都是植物奶油的，
0: 都是植物奶油。
1: 你别买那几大品牌，别买来的、奇的，什么？
0: 是这样的，老河马，你只要去的是专业的，不是就是专业的蛋糕店，你要求想要植物奶油，他也能给你整着。
1: 你都不用要求，你就去那便宜的30块钱一个蛋糕那种地方，放心，他保证是植物奶油。
0: 对对对，
1: 他只要不在150以上，他都是植物奶油。
0: 对对对，就是哎，差不多
1: 是吧？
0: 你这个价定的对，差不多啊。
1: 要是大品牌的，不在200以上，那都是植物奶油。
0: 对，基本上。
1: 所以说，你想找植物奶油不难啊，
0: 老河马，
1: 你就去那种小店偏远的便宜的，保证能买着。但是我跟你说，老河马，你说的那种小时候的极其普通的，它真不一定是植物奶油的，有可能是那种很硬的。但那时候是真的是动物奶油，
0: 是动物奶油，
1: 对，很硬，但是是动物奶油，
0: 就是可能只是它的制作方法没那么细腻，
1: 它其实说实话就没太打发，
0: 对，
1: 没打发到像现在这么蓬，
0: 对，
1: 然后你一口下去，那叫一纯呢，那叫一纯，那叫一个浓厚。
0: 所以说
1: 那
0: 个时候应可能是工艺的问题，不一定是原料的区别。
1: 嗯，
0: 对
1: 哦，另外推荐这个，咱一会儿可以搜一下啊。他说另外推荐一个超级好吃的小零食，叫新远城豆干，这可以啊。豆干是不是热量还不高？
0: 豆干行，而且豆干口味选择特别多。我小的时候就是那种超市散装区，
1: 嗯，
0: 我买的最多的就是豆干，因为味道很多，然后好吃，
1: 新远城新疆手撕豆干。
0: 啊，你这是、啊、
1: 他说尤其是黑鸭味的啊，那黑鸭味的肯定好吃，我也爱吃黑鸭味啊，甜辣的呀。哎呀，新疆阿勒泰的，
0: 咱嗨三听友这个吃商啊
1: 真的是可以啊，
0: 真是为大家感到饭的饭愁啊。
1: 哎呀呀呀，吓唬谁呢木木，没事，他们听不见，只吓唬到我了，
0: 他们听不见。这妈啥，刚才手这个位置啊、
1: 嗯、哎呦，这销量挺高啊，说明这东西确实很多人买呀、啊、
0: 是吗？
1: 我先存一个、
0: 哦、我看一下长我看一下长啥样。
1: 长啥样就是手撕豆干的、
0: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经典经典。
1: 我先收藏一下、啊、
0: 这个是属于我在小的时候在小卖店买、嗯、我印象中大概是5块钱到8块钱，
1: 多钱
0: 这个价格区间大概是我记得。

0: 辣条的一种吧，魔鬼辣条。
1: 哦，
2: 它就是
0: 不吃，这不适合我，
2: 这咱俩都吃不了。
0: 嗯嗯，来吧，今天的话题就是分享一款能让你吃完瞬间开心的小零食。到海撒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口叫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来，接下来也是继续跟大家推荐一下行程啊，也是我们的这个最新行程，内蒙古。
0: 去内蒙也得吃牛肉干啊，
2: 必须的牛肉干。哎呀，内蒙
0: 我
2: 看看，
0: 我记得我原来那时候买过手撕牛肉干，好多都是产地都是内蒙。
2: 对，因为首先离咱们近嘛。
0: 啊、哦，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出差吧，遇到一个内蒙的那个同行，就出差全是同行的、
2: 哎
0: 嗯、他就是兜里随兜揣了好多牛肉干跟大家分享。
2: 哎呀，
0: 嗯，
2: 会来事儿，
0: 嗯，
2: 哥们儿指定混得不错现在啊。
0: 是，
2: 像内蒙其实像小零食来说啊，我的印象中我去的时候，但是这个就没有办法随时吃了，奶茶。内蒙的咸口的奶茶非常的好吃，
0: 可以买回来，
2: 对，
0: 就是冲一冲。
2: 对，然后包括内蒙那边，我记得当时就是蓝莓酱，然后因为离俄罗斯也近，
0: 嗯、
2: 所以蘸着俄罗斯的大列巴、
0: 嗯，
2: 哎，蓝莓酱当时一说，哎呀，好吃。除此之外，内蒙还有啥奶酪也非常好、
0: 嗯，就奶制品都不错，
2: 对，
0: 肉制品都不错。
2: 就内蒙的零食其实也是很多的，去了的话真的是可以带回来一些。那我们这一趟行程什么时候出发呢？6月18号，
0: 嗯，
2: 哎，赶上的正好是端午节的假期，所以说。
0: 嗯，
2: 五天的时间尽量让你就是不用请假就能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啊、
0: 嗯、
2: 那五天时间两种出行方式啊，先跟大家说一下报名方式吧，18646112773，因为位置真的是怎么说呢，很
0: 少，有限，
2: 爆满就极止了，
0: 嗯
2: 啊，所以就是别问说还剩几个位置，别问，你就是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两种出行方式，跟团大巴车出行每人2180，自驾游的出行方式每人1580，任选出行方式，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内蒙古。
0: 没错，两种方式，然后同一个目的地，去草原，五天的乌拉盖的行程，打卡湖泊、沙漠、草原三大特色风光。想要报名，添加18646112773，想要咨询也可以添加18646112773。2000出头的价格是可以坐大巴的，1500多的价格，咱们就是自驾去感受这种驰骋的快乐啊、嗯！
2: 当然，
0: 好嘞。继续分享能让你瞬间开心的小零食吧，希望你这小零食分享之后也能让我们都开心开心啊！到海塞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哇，爆炸新世界，
1: 听一愣愣的，
0: 对，不错不错，
1: 挺炸的，挺炸，
0: 接受各种音乐的元素和音乐的风格嘛，
1: 对对对，挺炸的。
0: 但告五人也很少有这种让我意想不到。
1: 哇，兵哥下楼了，
0: 没事没事，他下楼了也得下一环节能进入吧，我们先快乐这一环节的。有人说你兵哥怎么？兵哥是因为犯错被辞退了吗？怎么不上节目呢？
1: 哎，你们为什么总这么想我兵哥呀？
0: 你们怎么就是、
1: 怎么总这么想呢？真是的。
0: 他上周五是不是上节目了？应该上了吧？上周五，只不过可能他错过了。嗯，他在的时候你不在，你在的时候他不在。
1: 上周五在，上周五在，
0: 是不是、啊？
1: 在。哎呀妈，我刚才脑子疯狂转的，在不在？在，
0: 应该在。
1: 在。
0: 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些能让你瞬间开心的小零食。
1: 绿绿说这个对，
0: 嗯，
1: 不管大家愿不愿意承认，最经典的零食是啥？
0: 薯片。
1: 薯片。
0: 对，我想说，即便
1: 绝对是
0: 很多男生不怎么吃零食，但唯一
1: 你给他，他绝对吃。
0: 他唯一吃的可能就是薯片。
1: 对，就是他哪怕、或者说哪怕他不主动吃，
0: 嗯，
1: 你给他了，他这个绝对吃。因为你像比如说啊，五谷鸡爪你给他，他不一定吃。
0: 嗯，
1: 蜜饯你给他，大概率他都绝对不吃。
0: 嗯，
1: 但是薯片你给他没毛病、
0: 嗯。
1: 就说女朋友说零食
0: 或者是花生类的。我觉得男生对于这种都是
1: 香的、咸的、
0: 香咸的都没什么抵抗力。
1: 哇！
0: 哎呀
1: 呀！
0: 哎呀，快给你兵哥开麦呀！
1: 哎呀，这个麦得怎么开呀？是不是一摁你那就有声了，兵哥？三二一！
2: 哎呀妈，快点的吧！你整这玩意儿整的，你说这样好像这个……
0: 给他小点声，小点声。
1: 哎呀，你声音……
2: 哎呀，木，这小音效现在推不错呀，这家伙！
1: 哎，兵哥，是我这一摁就没声了哈？
3: 没有发现。
0: 就是声音不在自己掌控之内。
1: 哎，你说你又有了，
2: 月、啊，我现在才发现。
1: 哎，我一按又没有了。
3: 做这个。
1: 哎，别，等会儿，我说三二一你再说啊，三二一。
2: 你要想让我说，月月，我发现在这个地方是来气。
1: 对，
0: 就是自然
2: 就
0: 带
2: 着。就你没有掌控权，你知道吗？
0: 嗯、
2: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木木在这个地方有时候状态不太好。你妈前两天老拉了个脸，你知道吗？就是原来是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0: 嗯、
2: 那个对不起，我自罚三杯啊、哦，我有点迟到了，没有办法，因为工作的关系。要不是能让你看着东北超，我们仨能这样吗？
0: 但是我刚才说了一句话，
2: 嗯。
0: 我刚才咋说那句话
1: 啊、你刚才说的是
2: 月月，你自己看着我来，看着我，你就想到好多事情。
0: 我就因为看着你，所以想不起来那句话。
1: 有些活不一定现在做，
0: 嗯，
1: 但是现在做啊，不是
0: 我说的意思是有一些事儿不一定非得现在做，
1: 嗯，
0: 但
1: 是
0: 现
1: 在
0: 做的
2: 不一定是有用的事儿，真是这样。
1: 不是，
2: 我现在才发现，我告诉你啊，真是上班能防老。别管开多少
1: 啊，
2: 真是这样。
1: 怎么
2: 如果你能在班上能够以一个平稳的情绪工作一天，掏上了比今天话题还好。我跟你说，我给真的是真的是月月跟你说。
0: 那今天我们说的小零食这个话题，你有没有什么推荐？
2: 我现在目前想吃就整块大板巧克力。
0: 啊、
2: 我现在发现我人脑子要是心烦。
0: 哎，我楼上有巧克力、啊。
2: 为什么说吃甜食？为什么说工作苦？为什么公理说得喜欢吃甜食？
1: 公理，
2: 因为心里苦也是一样的。当你一天很焦躁、很焦虑的时候，而且你会发现遇到了很多小疙瘩、小疙瘩，你解不开、你就吃块巧克力。
1: 咱们频率谁是你的疙瘩呀？
2: 大疙瘩，二疙瘩，就是我跟你说，芥菜疙瘩，老多疙瘩了，疙瘩。咱们909，我跟你说，人称知道吗？智勇疙瘩汤，我跟你说。哎，不是，我发现
1: 怎么突然有这种感觉啊？
2: 哎，我跟你说。木木，你刚才叫
0: 让他多说两句，
2: 刚才
0: 他都憋坏了。
2: 刚才你木木，你叫我说、一会儿那个等会儿来啊，然后完了木木讲话还不来，我总有种我妈叫我回家吃饭的感觉，还不来，
1: 因为兵哥，我在4点时候问你的时候，你说半个小时，
2: 嗯，没办法。
1: 然后我上次给你发的时候是几点？5:10吧，5:15
2: 这还抱我大腿的，你知道吗？门框差点就挤歪了，就不让我走。你说就是，
1: 哎呀，
0: 说你就说你兵哥有多么的无可取代，是不是？
1: 在咱们部，在咱们部门乃至台，
0: 嗯，
1: 几乎是哪儿没有兵哥哪儿就不欢乐。哪儿没有兵哥哪儿效率就低。
2: 哎，我发现了，你坐二波这个位置是哈、
1: 啊、
2: 就是
1: 这个
2: 掌控一切的感觉、
1: 啊、是不是
2: 一
1: 摁你就没事儿。你说话
0: 哎哎，咱们这个节目
1: 有了、啊、
0: 是一个有爱的节目、
1: 哎、好好玩。刚才这十分钟一点话题没聊，但感觉好开心啊，怎么回事啊？
2: 哎，月月，
0: 嗯，
2: 就是刚才你没看到我那个细节。
0: 嗯，
2: 就我的面部表情，此刻坐在这儿，就有点像他前天坐在这儿，就是苦大仇深。
1: 就谁坐那谁那样呗，就是。
2: 就你发现没有掌控权的感觉，要不说嘛， 不管在家庭还是在公司，你一定要有掌控权。
1: 真是，要不一摁就没声啊。
2: 说到哪儿了？
0: 如果实在没有这方面的掌控权，那掌控一下自己能吃什么，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2: 太好了，
0: 所以今天咱就是说，你看，这话题就是给你兵哥准备的。
2: 至少今天是给我准备的。
1: 咱仨都是。
0: 对，就是当你就是特别忙碌啊、焦躁啊，
1: 或者说就是你现在需要一些个
0: 压力大的时候，你会吃什么瞬间让你开心？
1: 对，
0: 什么零食让你瞬间开心？
2: 没错。
0: 分享的还仨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我家大海33°3。
0: 怎么的？
2: 哎，我发现做三波也容易抢话哈。
0: 啊、
2: 哦，就是一股那个老来不懂事的感觉。
0: 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由于今天的这个
2: 情况特别特殊，
0: 所以呢，冰冰呢二波的位置呢被木木霸占了
2: 啊，
0: 所以冰冰现在委曲求全坐在了三波的位置。
1: 但是我这个人一直以来尊老爱幼，等会儿再放歌，我一定会让出去，不是我一定会还回去。
2: 不用你为，不用你让我，我会为老不尊。
0: 冰冰会自己杀回来的。
1: 就来吧，为了尽快的把位置调换过来，我们就赶紧进行下一步，就是来说一说今天官方商城的
2: 啊
1: 好物是什么。
2: 今天官方商城是 CPP 的，叫蜜月之药。
1: 哎呀，冰哥这业务能力不看稿都知道是啥。
2: 你就说说啊，蜜月之药对不对？
1: 就说说
2: 蜜月之药
0: 的那个隔离吗？
2: 月月知道，你知道今天心里我这人就是，咱明打明行不行？咱不搞那个就是偷偷摸摸这个。
1: 谁是你心中哥的？今
2: 天
1: 就说出来。
2: 一点钟我不对脚本吗？孙威和阿丽把你夸了整，给你咔吃了整好一下午的时间。
0: 夸我呀？
2: 哎，你没发现月月瘦了可明显了？完，他是一定是看到自己每天走圈暴走团，然后自己看到脸部有线条变化了，从那个从刘欢变成了刘涛，然后这个就一下子就自信。我说人一旦看到结果都会自信的。我说月月肯定是不但走圈了。晚上还不吃、
1: 那个、
0: 晚上是不少吃
1: 那个
0: 昨天晚上还一顿吃，
2: 但你肯定是制造能量差了，因为我看你最近一段时间瘦得很明显。
0: 就因为我中午走吗？
2: 嗯，
0: 我以前也走啊。
2: 你知道瘦成什么样吗？瘦得那么的不讲理，瘦得那么的孤家寡人，瘦得那么的
0: 以至于我只涂一个这个 CPB 的隔离出门我都觉得很美，
1: 就让人觉得就是
0: 我这周六的时候，我昨天刚才我还跟
2: 因为我知道 CPB 你愿意用这个东西，
0: 就是我买过他家隔离嘛，
2: 对对对，
0: 因为他家隔离确实好用，
2: 嗯，
0: 然后能打造一个伪素颜的那个妆感，
2: 对对对，
0: 当我就周末不想化浓妆的时候，我就涂一个它，画一个眉毛，画一个口红，我就可以出门了。
2: 你知道37毫升的一个这个乳，它卖到540块钱不是盖的，因为它是资生堂旗下，真的是门面。
0: 高端
2: 的贵妇级别的，你看看，你别看它能量小，但它的作用非常大啊。
0: 所以这款呢，现在一支299的价格，两支399的价格非常划算。
2: 但是你可以第二种套餐，就是你买一支，然后呢
0: 加一个那个，
2: 还加125升的洁面。也是399，
1: 哎，你看
0: 兵哥都不说了，
1: 哎，真是吧？不是月姐，你看刚才咱俩捋了那么长时间，才给他捋过来，兵哥不看他就知道今天的套餐是怎么这个配。
0: 你也发现坐在这
1: 儿
0: 有点心虚了，现在是吗？
1: 啊，
0: 你就开始往回找补了是吗？
1: 真是啊，兵哥真是。
0: 那抓紧时间去下单吧。
1: 啊，
2: 怎么
0: 299一支，229一支，然后399
2: 两支，
0: 你也可以选择一支隔离，
2: 一支
0: 洁面，也是399的价格，都是 CPB 的正装。
2: 28年1月份才到期呢，日期还可以啊，所以大家如果不嫌临期的话，
0: 27年11月份和28年1月份，但是都是一年以上的效期，
1: 就是绝对是够你用了。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俩字礼盒。
0: 张斌哥为什么这么努力在 Q 吗？
1: 啊
0: ，Q 完他就能
2: 回
0: 来了，
2: 赶紧还不
1: 对对对对，
2: 我寻思还不放歌，
1: 赶紧放歌换位子，
0: 快让你斌哥回来。

0: 这还没说完呢，我。
1: 哎呀哎呀，
0: 你说这
1: 我哥是不是学短了？
0: 你说这关键时候给掐了，唠这热乎的，越是想听不是？我也不给你开。哎，木木木木木木，他俩。
1: 咱们这期节目就叫做你给我开麦，我给你开麦。
0: 我刚才说的什么程度？就他俩完全已经抛开了九霄云外，就等着我下回分解。
2: 就我俩，就我跟月姐，完全从主持人的身份变成了倾听者。嗯，
0: 就是我在想说，就是什么时。我跟你说，现在特别盼着回家。你说现在还有一个点儿、嗯，我想先整那个大板巧克力，哪怕我只要两块士力架，我都觉得。
1: 现在木木哪有钥匙上楼上我？楼上就有，你快满足你兵哥的心愿、
0: 哎。你都不知道啊！
2: 我现在有点不敢上楼啊。
0: 你兵哥心里苦啊，这个东家大院难当啊！
1: 哎呀妈！刚才说完那个手撕那个豆干、啊、一位听友说，这新疆手撕豆干已经立马下单。他说我一般吃跳跳糖会感觉非常快乐、
0: 哎、
1: 但跳跳糖现在、不好买吧，
0: 跳跳糖就雪碧，你感觉了吗？
1: 我疯了吧我。
0: 哎，你想不想，
2: 我
1: 是不想要我这张嘴了吗？
2: 我跟你们说一个特别好的搭配
0: 啊、

0: 我忘了是哪个牌子了，我朋友送我的跳跳糖巧克力。
1: 我吃
0: 过巧克力里边
2: 有跳跳糖，哎，我好像也
1: 吃
2: 过，
0: 老好吃了。
1: 是
0: 了，
2: 啥牌子的呀？
0: 他好像是搁环球影城买的。
2: 我感觉我好像吃过，
0: 他好像是去北京环球影城，然后在那儿买的，然后回来给的我。
2: 这还不简单，上网搜巧克力跳跳糖，
0: 老好吃了。因为它外边巧克力本来就是生巧，没有那么甜，
2: 啊，
0: 然后里边再是那个跳跳糖，再给它加点甜，就甜度正好。但是你那个巧克力的那个，然后里边还打你，这哎呀，可好玩了，
3: 就跟放鞭炮似的，
0: 啊，
3: 是不是？
0: 对，吃巧克力里边打你啊！
3: 哎，我最近一段时间迷恋上了，一直没敢买。我觉得晚上你能吃一点寻求刺激的东西。
2: 刚才有一个可刺激，
3: 啊就是，
2: 刚才有个辣的可刺激，缺颗牙，缺牙齿，
0: 丢牙齿，
3: 就是能寻，就是能寻开。
0: 你知道这个吗？
3: 什么什么
2: 缺牙齿？
0: 缺牙齿
3: 没有？
2: 爆辣的一种辣条，说适合你。
3: 啊，我就是那种，就是，
2: 啊，跳跳糖巧克力很多，很多品牌都有，这个满足你们肯定能。
3: 跳跳糖是确实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跳跳糖在嘴里跳，你就已经很开心了。
2: 嗯，再加上巧克力的甜，
3: 再加上巧克力的甜，我告诉你啊，就是百试百灵的方法，这是科学论证的。
2: 嗯，
3: 就是当你今天极度疲劳，就没有不开心，
2: 嗯，
3: 但你觉得今天极度不开心，没有疲劳，
2: 嗯，
3: 或者当你今天极度疲劳又不开心，嗯，你就加重甜食的口味。我跟你说，我在极度要崩溃的时候，就是离跟那个离崩溃不远的时候，我会喝一个你们喝不起的全款蜜雪冰城全糖。
0: 那这个我们越
3: 这个你们
0: 确实
2: 我们不喝不喝不喝，咱不喝，
3: 我告诉你，
2: 咱不喝。
3: 你们的是，啊，你
2: 全糖，
3: 你掀不开，你掀不开天宫一角。我操！哎呦哎呦，这月是瘦的，哎呦我的妈！这小脸，你这个下，你这个下叶线特别的明显。嗯，
0: 月姐小心吧。嗯，照这节奏，我感觉好像要朝你借钱了。
2: 不是，我感觉好像要把我家房子抵押了。
3: 韩慕言，你记住了，
0: 哎，啊，
3: 咱
0: 我不借。
3: 我跟你说，这个人是有树是有皮，人是有脸的。我跟你月月搭档二十年，我从来都没提这个钱的事情，500块钱。然后你就
2: 这是事实。你兵哥无论在那个拨鼓与拨鼓与拨鼓，他都不管我借钱。
3: 我为什么？我要脸，
2: 爷们要脸。
3: 我的把柄已经很多了，不能再抓住你。
2: 田野说：“我最爱吃锅巴，其实我也挺爱吃锅巴。
0: 哎，锅巴好吃。
3: 哎，你换成馒头片呢？
0: 狗
3: 牙，就现在有那个叫什么来的？就是，
2: 馍片。
3: 馍片，我
2: 不，馍片跟锅巴不一样，尤其你买那个小米锅巴，真正小米含量特别高的锅巴。哎，我有一天就在超市随便买了，好像叫太阳岛牌的。
3: 太阳岛我知道酱。
2: 后来我看了一下它配料表，真的，它小米是排在第一位，因为现在太多的锅巴都把大米排在第一位了，就是其实它根本。”
3: 你还吃这种东西呢？
0: 哎，就咱仨现在工作的复杂程度啊，
3: 嗯，
0: 就刚才月姐一提太阳岛仨字儿，我立刻就是，哎，这首歌是怎么歌词分段了呢？
2: 你可别说，我这一周末脑海里循环的都是，
0: 哎呦，
2: 浪花里飞出欢乐，
3: 这个，
2: 太阳岛上，
0: 太阳岛上，
2: 我爱你中国，
0: 映山红，
2: 映山红，对对对对对。
3: 哎，我跟你说，人是这样的，
0: 真的，
3: 有
0: 一
3: 个
0: 就一说天的，我刚才脑子里歌词儿出来，
3: 就是对于工作境界的最高表扬是什么词儿？
0: 能够和生活分开，
3: 魔杖，
0: 这
3: 就你俩已经达到了顶级魔杖了。
0: 兵哥，你的评判标准已经反了。
2: 啊，我记差了，叫太阳，不是太阳岛。
0: 啊，太阳
2: 。
0: 啊，太阳。
2: 嗯，
0: 啊，
3: 我现在没有，其实太阳岛酱特别好，我经常买。秘书说太阳岛有出锅巴呀。
2: 太阳。
3: 嗯，就是你现在已经就对吃的已经到了为富不仁的状态了。
0: 月姐今天在这，你看似是在上节目，实则是在
2: 收集情报，
0: 实则是在上节目（括号下班）。
3: 啊，我会买一些什么吃，就是会很开心，就是，其实我家里我说出来觉得大家恶俗，但是我觉得确实我家常备着薯片。
2: 刚才刚说完，男人无法逾越的零食，
3: 而且我特别喜欢那个
2: 原味的，
3: 对，
2: 原切的
3: 原切的薯片，一打开一股臭味，就是那种，就是你发现了，
2: 那可能是坏，
3: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原切经典，你打开你会发现，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味道，
2: 那不叫臭味，那叫薯片原味薯片，
3: 就是原
0: 味土豆的味道，
3: 对，就是那种土豆的味道，蔓就是蔓延在你整个的客厅啊、卧室啊，
2: 然后你可以为自己犯啥错误了？
0: 不是，等会儿你是买了个啥薯片？那大味儿啊！
3: 就是那个
2: 200克的加量装的，
3: 就是那个最有名的那个
0: 最火那个
3: 最火的那个，就成袋
0: 的
3: 那个，不是纸盒，纸盒的不是
2: 黄的，
3: 就是，黄的那个大袋经典口味。
2: 我家也那个，老头也是那个，
0: 啊，
3: 对对对
0: 啊，那个
2: 135克，有时候加量是200克的。
3: 对了，有时候那个 TXTD 买一袋赠一袋，搬家了搬家了。
0: 他那个品牌的薯片啊，
3: 嗯，
0: 空气的含量啊越来越多，你没发现吗？
2: 没事，我们看颗数
0: 啊，
3: 它纯重是颗数。不是用来让你吸氧的啊！
2: 来，那个还有一个让匿名的，你咋的了？我想知道这位朋友，为什么你老让匿名？

0: 名，我不太理解，你这名是太重要了是吗？还是谁一说出去你容易被追？他说90后，上初中上啊九零初上学的时候吃过一款冰淇淋，就是里面是一块白色巧克力，白色巧克力里面有跳跳糖，非常丰富。但是长大之后跟人说，大伙都没吃过，我好像是在做梦。
1: 没吃过，
0: 我也没吃过，
2: 没吃过。
0: 带跳跳糖的冰棍是吗？没吃过。
2: 哎，带跳，其实带跳糖现在的网红产品特别多。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我吃过就是那个跳跳糖类的
0: 巧克力
2: 啊，
0: 嗯，
2: 包括把跳跳糖搁到这个饮料里头啊，
0: 嗯，
2: 让它跳啊，
0: 嗯，
2: 这都可以。但是太邪乎的我没吃过，
0: 嗯，
2: 就是因为本身现在咱就是咱这个年龄啊，
0: 嗯，
2: 说白了吃跳跳糖的机会太少了。你没事会吃跳跳糖吗？
0: 不会，
2: 我吃糖都费劲呢，什么跳跳糖。就是我就是不会让我就果断去吃一款糖，
1: 嗯，
2: 哎，但是我跟你说，有些食物从颜色到气味都是能使人开心的，
1: 嗯，
2: 这一点是有科学证明的，就是某些能让人迅速愉悦的食物，比如说红色、橙色、绿色，然后呢还有就是口味就极辣极酸。
0: 大家不要去买我刚才说那款锅巴，并不是我刚才想推荐的那一款。我看了一下配料表，第一位还是大米，我得找那个小米的，那个，
2: 你想封号啊？
0: 不是，我怕大家盲目跟着我下单了。
2: 大家能够 ins 你，其实就是把先平时你比较的公正。
0: 对啊，所以我后来刚才又看了一下配料表，怎么不一样
2: 了
0: 呢？看
2: 不吗？新买的，
0: 怎么跟我在超市买的不一样呢？
1: 这要啊，这咱现在哎，咱现在都这样了吗？这个
2: 分期
0: 哦，这个是
2: 一期的还一块八啊，
0: 哇。是他家这个牌子，但一定要挑对这个品类的，是这种包装的，我就没办法告诉你们了。
1: 这帽子是38块钱，我分38年分期，今年刚还了一块。
0: 来吧，是不是还有啥正事没说呢？
1: 有维桑，
2: 我觉得那个维桑装饰本周的活动
0: 618，
2: 还是也是带来618的啊，
0: 嗯，
2: 其实还是蛮靠谱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那斌哥，这个也能投稿说吗？
2: 这个当然不能了。然后
0: 这没啥不能，我跟你说。你能冰给
2: 能
0: 我一说你就应该明白，你能
2: 围上装饰。我告诉你啊，大包整装或者是这个点选报价，而且它新房老房都有不同的这个赠送，尤其是在给你隐蔽工程四大升级上，那真是围上装饰做了非常大的努力。而且呢，现在我们的嗨三粉丝只有听到我们这个节目才能享受到
0: 618
2: 的福利。对对对
0: 对，618的政策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你有新房老房要翻新选大包整装的话，618给到大家的听友专属福利是选新房大包整装，直接免费赠送全屋的一线品牌地砖。全屋意味着什么呢？洗手间、厨房，包括客厅，你要全屋通铺的话，那你确实免费赠送你所有的砖了，那就是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百种款式、颜色可以任意选啊，这个就非常划算了。如果你是老房翻新大包整装的话呢，是送你一个1万元的超值优惠包，
2: 没错，
0: 4盒4选1吧，
2: 嗯。
0: 而且是比较灵活的，就是你想要哪个要哪个。
2: 对，
0: 你可以选3层保暖玻璃窗，
2: 哎，
0: 或者选全屋暖气片换新，
2: 没错，
0: 或者选海尔的6大家电，
2: 哎，
0: 或者还可以选15投影的定制柜，
2: 嗯
0: 啊，这4样任选其一都可以，每一样都是价值1万元以上的，
2: 没错。
0: 如果4个都不想选，
2: 只减1万，
0: 就想见钱儿的话，那么就是只减10000块钱现金。
2: 因为很多家之前都定了嘛，
0: 嗯，
2: 啊，那其实这不是套路啊。
0: 对，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你都能拿到1万元的，尤其新房这块全屋的地砖，你要想全屋地砖不止1万元，有的时候可能1万2万都下不来。
2: 没错。
0: 所以说有装修需求，添加微信19904515909，
2: 备注装修啊，
1: 19904515909，
2: 备注装修，
1: 没错，19904515909，备注装修即可。
2: 嗯，就是刚才我说到了，维尚在对这个隐蔽工程也做了全新的升级的，
1: 嗯，
2: 比如说你听我们节目最后签约维尚了 ，OK 了，那您将给你省了一大笔升级的钱，比如说水管又给你用的是升级之后的德国瑞好水管，
1: 嗯，
2: 那厨房卫生间的电线标配飞利浦的4平方米的纯铜线，
1: 嗯，
2: 大功率的还可以申请给你免费升级6平方米的，
1: 没错，
2: 网线给你用的是飞利浦超六类网线，全家追剧游戏不卡顿，墙面用的是超过了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格班的石膏板和腻子粉啊，非常好。乳胶漆是最牛的，它给你升级是乳胶漆用的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环保更安全，
0: 嗯，
1: 没错啊。那这个618的活动特惠呢，也是名额有限啊，所以说想要薅羊毛的话，赶紧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19904515909，19904515909。今天还有3重见面礼，预交定金送市价6000元的进口3M净水器。

0: 约量尺，直接送智能的指纹锁，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为你打造以上的所有，只有通过节目来报名才能享受。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进店的三重里也好，新房老房的大包整装的优惠也好，还是主材的四大升级，所以大家都可以添加微信报名，享受听友专属福利1990451-5909。
2: 没错，1990451-5909啊，活动到周五结束，618的围上。
1: 对，
2: 福利一定要抓住，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请听下回分解。
1: 哎呀我的妈呀，我就是每次
2: 下回分解
0: 一首歌都不够，你说的
3: 四分钟的歌愣不够，
1: 下次准备一首那个什么金歌金曲、
2: 这么的吧，我知道了、再有这种咋的，我就是往咱桌面长期扔两首梁博的歌、
1: 怎么也六分钟起
2: 码就六分钟起就十分钟封顶啊！
1: 哎，你说这个吃什么东西能让你开心，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看我弟就是没哎，我弟媳妇应该说是、他就是来点小果汁或者东方树叶、他买一堆鸡爪子那种，就是那种什么、各种什么无骨、
3: 就刚才我俩聊无骨鸡爪这件事儿，
1: 他最近迷上了一种，他迷上一种叫瓦味鸡爪，咱也不知道是瓦，就是那个
3: 瓦味瓦族吗？
1: 瓦族，对，就瓦味鸡爪，就是那种辣齁的那种的、然后他买鸡爪吃，他说啃鸡爪的嘎吱嘎吱的可解压了。
3: 还得是你弟妹跟我有相同之处。刚才木木就是他居然说，你看他这么爱吃的人，他居然不爱吃无骨鸡爪。我就说咱俩那时候吃无骨鸡爪都是啥？
1: 酸辣的。
3: 还剩一个你吃还是我吃的
1: 问题？对对对。哎，你为啥不愿意吃鸡爪啊？
2: 我不愿意吃，而且刚才都说了一个情境了，是我朋友就是请我们吃，我竟然都一口没吃。那玩意儿很贵吗？
3: 对，挺贵的呀。然后
1: 现在便宜了，那时候确实刚出的时候。
3: 现在也不便宜，好的无骨鸡爪都得60一斤吧，
2: 就它很多是按那一盒，它是一个圆柱盒，里边是一袋，你可以倒出来直接到盒里吃，那一盒都得50-60块钱。
1: 60一斤的，今天在我直播间，记住69是不要，69块钱买一袋赠一袋，大一袋再给一袋，上链接。
3: 你要这么说，60块钱四斤鸡爪子我都不敢吃，你去查查生鸡爪多少钱一斤。
1: 哎，我跟你说，他们说了。在自己在家就能做，还便宜，就是剪鸡爪的那个脚趾盖有点费劲，我跟你说，
2: 不脚了，
1: 不脚不脚，
2: 当
1: 不脚
2: 当补钙，
1: 不脚是一种刑法啊！哎呦，还有
3: 看看大家留言都有啥好吃的，妙南北说你要觉得时间不够，直接上毛不易的小王日记，
1: 那个歌长啊，
3: 我不到啊，
2: 听歌玩得了呗，古巨基
3: 小王日记，我看看，这玩意儿我们都有。分分钟就能找着小王，
2: 分分钟，
3: 小王
1: 这么长的歌不会有
3: 5分41，
1: 五分那也不算长。
2: 哎呀妈，我们梁博都6-7分钟，
1: 就6-7分钟呢。你是不行的话，放许巍。哎，这个
3: 一根葱，一根葱，你还记得一根葱吗？
1: 知道
2: 哦，一根葱，哎，老好，那个老好吃了。
1: 哎，你说是那个？
3: 我有一回刷视频看到他家
2: 就跟薯条似的，老好吃了
1: 啊！你说是那个呀？
3: 一根葱就是细细的，一根，然后就像膨化食品似的。
2: 对，然后它上面是那
3: 一小袋一小袋
2: 绿色的那种，
3: 1元一袋啊，
2: 左了，
3: 哎，5毛钱一袋啊，
2: 好吃。
1: 我跟你说，我原来不开心的时候，我家里常备。我今天吐槽一家啊，也是你要这个情怀，你要能卖你就卖，我们不
3: 差那个。不要拿这个情怀把我们当做傻子一样欺
1: 骗。咱们小时候吃干脆面有两大品牌，你说一个。
3: 那个小浣熊，
1: 还有木木，还有个小字辈的
3: 小当家，
2: 小当家，
1: 我要批评的就是小当家。这个家你要当不了，你就给小浣熊，
3: 要小浣熊来当家。
1: 关键是那天我买，
3: 以后叫小浣熊当家。
1: 就是你这个家你要当不了，你就给小浣熊。我那天同样买了两个，因为它是一
3: 小当家可小了，现在是不是可少可少了？
1: 我想说你这个家当不了，
3: 但它确实便宜吧？它应该价格是那个的一半，
1: 1.5元一袋。然后
3: 一
1: 块五一袋，关键是
2: 5毛钱一袋吗？
1: 味道不比小浣熊好到哪儿去？关键是太少了，我觉得，我就可能我记忆当中有
3: 当家的吃的少，
1: 这就是
3: 大当家吃的少，没想到二当家这么能吃。
2: 小当家说，你觉得小和少是因为你小的时候也小，
1: 就是，
3: 哎，对，
1: 就是我想说，你看小浣熊就是同样那些，
2: 但是其实不是的，它就是缩水了。我知道你说的这个，
1: 对我是觉得为什么那么
2: 少呢？我看到过网上这种吐槽，
1: 对，
2: 它就是缩水了，好像
1: 就是
3: 不想当这个家，
1: 不是不好吃，是太少了。
3: 绿的香葱味的绿袋是不是？
1: 对，
3: 我以前也总买。
1: 你们里头给个卡片，小浣熊里边有个卡片，我记着。
3: 小当家
2: 是不是还有一方面叫魔法师啊？
3: 魔法师那就是你们
1: 的，那你们那一届的
3: 有一个叫那个什么，就是什么张俊雅小妹妹
1: 啊。哎，其实那个就是后来就有点网红了，那个他家出那些，
3: 对对对，
1: 其实我就是要吃就吃那种回忆杀，就是比如
3: 说北京麻辣。
1: 对，我家现在有呢，麻辣
3: 那个大
2: 啊，是
3: 够你吃饱。
1: 对，
2: 有魔法师，有魔法师啊，
1: 魔法师。
2: 就是，
1: 我说这种事情有时候嚼一嚼挺开心的，就是那个味儿一闻，就是回到小时候了。
3: 哎，说一根葱，我想吃一根葱了，但是好那个一般没有卖的吧？
1: 我家有，给你扒一根。
3: 你家那个葱吧，有点臭。
1: 我家那个可粗可长。
2: 听说你想吃一根葱，给你扒两根，
1: 就是。 今天话题是说什么的？什么东西其实能够让使人吃上就开心？
3: 哎，其实我现在挺爱吃一样零食，梅豆。我现在挺爱吃的。
1: 什么豆？
3: 梅豆，就一小包一小包那个梅豆。
2: 都没有咋吃、啊？
3: 各种口味。你俩都没吃过呀？
2: 没吃过。
3: 梅子的梅，果冻的冻，一小袋一小袋那个。
1: 就是你一听这名字就不是男孩的专属
3: 啊？好吧。
1: 你动弹动弹，你老没动干？那多长胖啊！像梅豆，我没有。
2: 哦
3: 吃过吧，应该看
2: 过
3: 吧，最起码
2: 吃过，
3: 是不是？
1: 哎，
2: 这个东西往往是在哪？

0: 喜欢吃葡萄味和茉莉青提的，
1: 往往是在那种按摩会所。
0: 什么？
1: 按完了之后，不是按完了之后，他给你小零食。
2: 这是我能听的吗？
1: 按摩会所按完了，他给你小零食。
0: 不是。
1: 然后那个洗浴中心洗完澡了，洗浴中心洗完澡了，完了那种火店前面免费的小零食都有这个。
2: 哎，
0: 不可能，
1: 我都是搁那吃的。
0: 不可能，木木，你要说哪个火锅店免费小零食给你放梅冻，那他家人均最起码得200以上。不可能，你说吃过的类似于这种东西，但绝对不是梅冻这个品牌的，因为它价格稍微要高一点点。
1: 是啊，
0: 哎，你说那个绝对都是。
2: 关键你出
0: 平替，
2: 关键你出这个场所就不会有这么贵的东西。哎呀妈，说的都脸都红。哎呀妈，可
0: 不是，
2: 哎，又
0: 关键我去的是什么来呀、名啊这种地方，或者超市买都不是你说那地方。
2: 关键也不是那么个叙述法的。整得我和你月姐都不好意思了。
0: 喵南北说，现在干脆面钟爱魔法师，跟你一样属于年轻人呗。魔法师，我查查。
1: 魔法师好吃。
2: 好吃吗？那我也买。
1: 因为啥？它什么区别？我
2: 愿意吃的。
1: 我跟你说一下，小浣熊、小当家都是正正方方的。
2: 哎，对对对对对。
1: 魔法师是长的。
2: 啊。
0: 细长的。
1: 而且面要比那个要更加的脆。
0: 脆。
2: 啊，我喜欢吃脆的，其实。
1: 对，就是它过油过的程度感觉更彻底。
2: 哎，料呢？
1: 料也比那个多。
2: 多啊、哦，那就行。
1: 魔法师，
2: 因为我是那天买了，我觉得
1: 好吃。
2: 我觉得，
1: 而且外包装也没有那么的低
0: 致，完了吧，当不了家了吧，小当家。
1: 比较高端，魔法师的包装比较帅，比较炫酷。
0: 贵吧？你告诉我多少钱一袋吧？肯定比那俩贵。
1: 很久没吃，
0: 肯定比那俩贵。
2: 骗他们零零后，
1: 很久没吃。
0: 像我们这种会过日子八零后还不吃那么贵的？
2: 很难，我跟你说。
1: 像我们这种当家都吃小当家。
0: 来吧，我们说说装修的好消息啊！
1: 说吧。
0: 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特别给大家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于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
2: 没错，
0: 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1: 没错，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呢，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
2: 那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地址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啊，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在夏日找到玩冰雪享清凉的好去处呢，可以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浪漫冬日。梦幻冰雪馆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的中高考生的专属票以及考生家长的随行票、学生双人票等等，专为咱们所有的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块钱的市民畅游卡现在也正在热销之中，所有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2: 没错，好了，我们稍事歇一会儿啊，17:56，那我们整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嗨三的挑战环节。那怎么挑战？今天有没有好？今天题谁出的？月月，你出的题咋样？今天
0: 我这个人呢，向来就是
2: 大爆款，是不是？
0: 还不错。
2: 今天题呢又好又简单，那看就看大家能不能抢进来啊。
0: 好简单，
2: 好简单。那18点之后我们再来说规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1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下班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黑三儿，
0: 下班万岁，所以所以所以。所以风寒金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一的路上等你。
0: 又到了挑战嗨三的时间了啊！那现在18:02，我们先来说说挑战规则吧。
1: 嗯，
0: 是不是？那一会儿等着啊，记住，挑战嗨三是我们这个半个小时专门拿出跟粉丝互动的时间啊。那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们的挑战会非常精彩。我们在世界杯期间也给大家安排了限量版的礼物，那到时候会有竞猜，到时候呢在世界杯期间你也可以拿到我们嗨三提供的特别礼物。
2: 嗯，
0: 稍安勿躁，那先来说说我们这个挑战规则。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参与我们挑战嗨三，不够18岁的中小学生非常喜欢我们仨，喜欢的不行了可以让家长陪着你一起来，不能独自打电话。
2: 就一般喜欢不能参加吗？
0: 对对，一般就盆儿喜欢才行。还有呢就是
1: 有人跟我说一根葱哪有了，你先说，你先说，
0: 然后呢，第二点就是全程想参与挑战嗨三儿，你必须把车停好了。哎，前提是如果你是一个人上下班开车的话，想参与我们节目，把车停好了。如果是你有专职司机，那没有问题，你可以来参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欢迎所有没有参与过挑战嗨三儿零经验的这些新人朋友来参与。我们首先欢迎你，我们也是首先接你们的电话。所以呢，如果你特别想参与，每天听哈哈笑，一直没有机会参与，打不进来，你可以现在来了。如果你是老朋友，当然了，我们也这个。不念不忘旧人也不忘新人，如果你是老人的话也希望你两个月以上没来参与了啊。
1: 嗯、
0: 啊，好了，就这样。
1: 那我们规则说完了，说说奖品。
2: 哎，首先来自姚曼家的50元的面包券啊，以及香门火塘名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
1: 嗯，
2: 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0: 没错，
1: 我基本上每周末都消费一次姚曼家。
2: 啊，你这么高频？
1: 基本上每周六和周天的时候保证要一次外卖，基本上要的款都是最经典的三样。
0: 我知道那个，我都想到了乔巴达，
1: 对，
0: 然后乔巴达二、乔巴达三，
1: 没有荷兰风车、乔巴达、巧克力法国。
0: 哎，我没觉得荷兰风车好吃，
1: 咸口的。
0: 对对，我
1: 那我这人喜欢甜咸搭配，你忘了？我是为了配着那个乔巴达吃的。来吧来吧，
0: 我怕他又忙。
1: 18:04，
0: 那好，那规则说完了，奖品说完了，进入到挑战嗨三环节，你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嗯，
0: 别忘了我们的全程参与热线87996909，
2: 87996909，
0: 哎，
1: 87996909，现在就可以开抢了。
0: 没错，87996909，87996909，现在六线全空，导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
1: 木木，
0: 嗯，
1: 咋的了呢？咋不认识了？这会儿就不认识了。
0: 我想说的叫他木岩，还叫他木木，还叫他涵涵。
1: 哎呦我天！哎，你吃过那个威化是豆乳风味的吗？
0: 当然吃过了
1: 啊，吃过。
0: 对，里边是夹的，其实
1: 好吃吗？
0: 不好吃啊，好吃。哎，其实我
1: 春儿说的这个，他说
0: 其实我老喜欢吃威化了，我有时候会买一大盒威化，就是那个
1: 巧克力味的，
0: 就巧克力味的，
1: 还是那个奶酪味的。
0: 就是巧克力味的，而且都别是零这个反别是反式脂肪那种
1: 纯巧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巧克力味的话，你说谁家好吃？一般来讲，大家可能常吃的是雀
0: 家的。雀巢，对对对，
1: 嗯，你说我后来
0: 谁家？
1: 我后来发现奥利奥的比那个好吃。
0: 我告诉你，他两个都犯一个，就是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刚才说的都有我说的那种东西，就是你还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说那个是纯可可吗？
1: 我记得好像没有，
0: 你记得吗？
1: 谁家？巧家现在也出了不带可可脂的了。
0: 啊，是吗？
1: 但
0: 因为我原来总是吃他家，就是一看我就少吃了。
1: 一看最近没吃。
0: 对对对对，
1: 我看了他家配料也升级了，就是也不是带可可的
0: 了。
1: 但是相对来讲还是奥家的更好吃一点，我个人觉得。
0: 哦，后来我疯狂迷恋上一家，反正也都是那个，就是也少吃那种大奶牛。
1: 哎，那个太甜。
0: 哎呀妈，我老就那才香呢，你知道我就你知道我拿的就啥吗？
1: 所以可能很多人喜欢吃豆乳风味的威化，就是因为它不没有那么甜。
0: 对，豆乳一般都不太甜。
1: 对对对，好了，还有一个弧线路，大家这个别忘了，想要挑战嗨三儿，我们今天题目三道
0: 老简单了，我跟你说，
1: 偏经典啊，偏经典。
0: 80、90、00后都可以来。
1: 00应该不行，八零。
0: 现在是这样的，00和你妈来。啊，和你爸来一块来。然后还有就是，现在还有一个空闲路，87996909。现在还有一个空闲路啊！你要是跟你说，我说完你可能就打不进来了。87996909，
1: 能，
0: 赶紧打。
1: 今儿天不好，还是好抢的。87996909，接好电话来抢最后一个空闲。87996909，
0: 嗯，87996909啊，只要参与的好，男友在高考。哎呀妈，今年我发现哈，就是真是。
1: 你又感慨了，
0: 真是很感慨。
1: 是，
0: 嗯，
1: 来吧，看看大家的留言，还有爱吃烤肠的。
0: 我跟你说，
1: 烤肠，
0: 我前两天都冲动了，真的。
1: 嗯，
0: 我都想买个烤肠机来的，可便宜了。我今天烤各种
1: 啊，就滚动那个。
0: 哎，
1: 别冲动啊！
0: 越越越越，
1: 你冲动啊！
0: 跟我来，一起来。参见寺淄博。
1: 那个、
0: 我就因为看他，我就想买个烤肠机。我一看挺便宜的呀。
1: 买一个，冰冰，我建议你买一个
0: 烤肠
1: 放办公室。
0: 对，我其实第一想就是咱烤肠，
1: 然后上点那个3块5块的烤肠，咱就放在办公室。你上应该用不上这价吧？咱就卖3块5块。
0: 我就告诉你，就是光咱领导预存就能预存1000块钱。咱每天给他烤完了，配上饮品给他送去，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可以有。
0: 你要说我今早就下单，然后咱先攒起四次，再给他整上。我跟你说，87996909还有一个空间路，87996909。现在挑战还在开始了，还没有打电话的，之前没抢进来的，赶快来！咱俩好像那个网红。
1: 还有人说蛋黄酥，
0: 哎呀妈，
1: 含翅含翅。
0: 我前一段时间吃的可开心了，我一直都坚持买，后来我觉得油太大，我就
1: 挺蛋黄酥、啊、
0: 不是蛋黄酥
1: 啊，是你那个
0: 不是黄山烧饼，记得不
1: 啊？那个啊，可好吃、
0: 哎、
1: 啊，那个但是那个油确实大，
0: 就是我吃完胆疼了，后来我就
1: 它那个关键是它肥油多，
0: 对，因为它不但是酥皮儿的油，
1: 其实梅菜
0: 它里边还是那个肥肉那个丁，
1: 对对对对，因为所有梅干菜类的那个，包括咱们吃的那个。就是那个锅贴、
0: 嗯、对
1: 啊，就那个叫什么锅盔、
0: 哎、晚上嚼两个老开心了，
1: 它都是属于就是荤油比较多的。
0: 你发现当你家里边有这些零食给你补充着、
1: 嗯、
0: 你就觉得自己特别有底气。就是你晚上的时候你发现哎，你不用叫外卖或者不用先做，你
1: 觉得自己咋也垫不饱了，
0: 对，就自己吃两块就觉得很饱、嗯、这种感受啊。
1: 来吧，今儿咋的了？大周一就买卖这么稀吗？
0: 高考嘛，
1: 啊，
0: 今天是高考，
1: 啊、
0: 我们能理解，能理解啊，
1: 能理解。
0: 那还有一个空线路87996909，87996909。如果今天啊，这个现在如果还补不上的话，那我们一会儿开街了啊。
1: 87996909，87996909。
0: 挑战赛正式开始，今天题都嘎嘎简单，赶快来。
1: 然后看，我不念留言，我们听首歌吧，是不是？
0: 对对对，听首歌。
1: 那听哪一首啊？
0: 还有哪一首？你就放呗。
1: 要不听一下那个小王
0: 啊，
1: 听小王
0: 毛不易那个哈，
1: 来听听。

0: 来吧，18:10了。
1: 我跟你说这个毛不易，我跟你说好了啊，你那天14号那个音乐节那天，你9点压轴出场，我们这个就冒雨去看你，或者希望你别唱这歌，你唱点那就是唱点什么一饭一菜呀、啊，一山一城啊，
2: 一荤一素，
3: 一饭一菜是啥？
1: 对对对，
3: 一饭一菜是啥？
0: 毛不易说我不来了啊，不行，哈尔滨歌迷不够，
3: 一荤一素，
0: 哈尔滨歌迷不够认真，不够诚实啊。我不来了，
1: 一荤一
0: 想听一饭一菜的自己去找去吧。
3: 我这脑袋刚才我转爆炸，一饭一菜是谁的歌啊？
1: 我饿了，
3: 一饭一菜，
1: 我饿了
2: 啊！兵哥，你差1400顿饭啊，饿了，尽快请啊！
1: 看看我，看看我，看看看。
0: 今晚吃螺蛳粉吧，天这么冷。
1: 别吃那个什么，这两天我
2: 别太便宜，兵哥。
1: 这样
2: 那个啊，
0: 我没说让他请啊。
1: 这两天我肠胃不好。
2: 1号线你好，
1: 欢迎1号线你好，欢迎你。
4: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这位女士，请问你在哪里呢？现在
2: 在哈尔滨，
4: 在路上，
1: 在路上。你跟谁在一起呢？
4: 同事，
1: 都是同事吗？几个人？
4: 两个人，
1: 算你两个吗？
4: 对啊。
1: 跟你一边大吗？都是？
4: 啊，比我小一点。
1: 你是90后对吧？
0: 80后，
4: 对。
2: 90后、
1: 哎，好，90后。
2: 你们两个在工作中吵过最重的一次架是怎么？
0: 没吵过，
1: 不可能吵，就跟你说。
4: 没有，我俩是闺蜜。
1: 哎，闺蜜，哎，我想问一下，你俩都结婚了吗？
4: 我闺蜜那个小的没结婚，我结婚了。
1: 啊，
0: 那个小的，你有几个？

0: 歌手前三之一
1: 啊，
0: 然后他的代表作经典歌曲，这首歌曲不分年龄，我来给你唱上半句，然后你把下半句歌词准确、旋律正确接下来就行，好不好？
1: 好不好？
2: 好的。
1: 好，准备啊，开始。你旁边有个
3: 男
1: 生，你有个男生吗？
2: 在路边吗？我们
3: 啊，
1: 啊，
3: 外面有行人经过。
1: 啊，我还寻思有个男生。
3: 哦，我天，我们对于你这个组合现在有点摸不着头脑。
0: 真是，嗯，
1: 来开始。
0: 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1: 接，
2: 不要。你会不会？
1: 木木，你再唱一遍。
3: 木木，你再清晰的吐
1: 给他唱一遍。
3: 木木，再唱。
1: 他旁边被那个素人男给干扰了。
0: 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1: 接。
2: 接不上来了，
1: 哎呀妈，多简单！
0: 相信，嗯，
3: 我觉得这个素人
1: 男
3: 有点抢镜，这素人男绝对有点抢镜。
0: 那么你让他接来，
3: 抢戏，
0: 来，你让他接来。
1: 不是他那个素人男说话声太高清了，简直。
2: 这个名你知不知道叫啥名吗？这歌很熟啊。
1: 这歌叫《江南》，不用猜了。
2: 啊，叫江。
0: 嗯呐，谁唱的呢？林俊杰。
1: 对。
0: 嗯呐，
2: 林俊杰
1: 对。对。开始完了，时间到。
4: 可是不是
1: 我告诉你，我
3: 哎呦我天、
0: 啊，不是属于那啥了？
3: 你可能是手机让素人男给抢过去了。
0: 对，干啥呢？我搁这打电话，你一直搁那唱歌。
1: 我觉得这个组合应该叫"不见兔子不撒鹰"组合。你看
0: 这么说，他参与节目的状态很松弛。
1: 对，
3: 挺好。
1: 行就行，不行就撂。
0: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这个
3: 三号线。你好，
1: 欢迎你三号线，你在吗？
5: 在。
1: 你在？你看，你是一个人吗？
5: 一个人。
1: 刚下班啊？
5: 啊，对，还没忙完呢。
0: 刚才那题你会吗？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
5: 会还是不会呀？
1: 我不，
0: 你都行，你这题答对了也不给你奖品啊？
1: 不吓唬你。
5: 我现在有个要求，我能不能提一下？
0: 呀，
1: 啥要
0: 求？
1: 你是过分的吗？
5: 我觉得不过分。
1: 你觉得不过分不行，我得我们觉得。
0: 你说
1: 什么要求？
5: 就是答不对，能不能有个安慰奖？
1: 太
3: 有安慰奖吧，有，太有了。
1: 哎呀妈，
5: 那
1: 绝对有安慰奖。你就说，你看你能答对吧，好
5: 不
1: 好？好，那重在参与啊。那你想选谁？你是几零后？
5: 我是70后。
1: 七零后，老大哥。老大哥，你想选谁呀，啊，老大哥？
3: 哎呦，木木，你
5: 靠近点吧。
1: 啊，
5: 选个岁数靠近点的。
1: 那你看，那想我跟你说，接下来两位都跟你靠近。我想靠近你，抱着你。想要
0: 从斌哥能唱出这歌，他就是最靠近的。
3: 他一定是最靠近你的。
0: 对。
1: 我还没给你唱《闪闪的野花为谁开》。来吧，我们这道题今天非常简单啊，不难为你，真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5: 我准备好了。
1: 好啊，
5: 我准备好拿安慰奖了。
1: 准备好拿安慰奖。那其实这两天，哎呦，怎么说呢？我这样吧，我让你听一首歌，你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谁唱的，好不好？就是很简单了，我觉得比那首歌要那道题要简单很多。
5: 啊，好。
1: 好
5: 啊，
1: 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如果你是七零后，如果你喜欢听歌的话，是一个流行男孩男士，应该差不多。
3: 吧，
1: 嗯嗯，组合准备好，准备好了吗？开始
5: 啊，准备好了。
3: 真的很简单哦。
1: 好，请作答。
3: 他那个副歌，他那个旋律一出来，其实就是副歌，而且还就是歌名那一句。
1: 对，
3: 所以我说真的很简单。
1: 哎，那个时候有，就是他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组合啊。就是那个时候两个男生的组合可其实挺少的，
3: 不多
1: 挺少的，
3: 嗯嗯，
1: 他们除了这个还唱过朋友啊。
3: 好，我觉得我们已经，
5: 阿杜啊，
1: 阿杜不是一个人吗？你再给我配个阿杜的兄弟。就是
5: 哎呦，那个
3: 阿杜的兄弟不小杜吗？
5: 那个，
1: 对，他
5: 是那个小眼镜的那个，我知道，想不起来了。
0: 小矮个儿，
1: 我跟你说
0: 啊，
1: 他的这个名字跟现在一个店名是一样的，就是他家卖那个棉麻针织特别好，叫无印良。

0: 能劈。这个歌手，
1: 而且他真的很简单，在哪儿？我说啊，你听一下他这个前
0: 第一个就是他的
1: 当当想见，你看他那个想见你
0: 没有你，
1: 对
0: 对对，
1: 所以他给的就是旋律就是
0: 对
1: 副歌，
2: 不是你了解，我是属于那种比较热情奔放的。我那个时候，
0: 我觉得你就挺热情奔放的。
1: 无印良品热情奔放，那你让动力火车怎么看？无印良品绝对不算是，他俩算是小清新，绝对不算是热情奔放。
0: 那个动力火车属于那个热情扎堆的，哎，
3: 他俩应该是属于当年的那种焦麦琪呀、啊、汪苏泷，
1: 对，属于小清新类型的，嗯，年少那个少年男大的那种感觉。
0: 行了，就不给你普及了，反正你也没答对。
1: 没事没事，我们那个安慰奖，
0: 安慰奖，我就你想让我们怎么安慰你？你说吧。
1: 好了，我告诉你，给大哥整不会了，
3: 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吧？
1: 好的，你的安慰奖就是阿兵送给你价值
0: 88000的真心的祝福，大哥您愉快一晚。好了，就这样，大哥就这样，下次再会。好嘞，好嘞，哎，好嘞，感谢众里寻达千百度，希望下次你还能我们这儿住啊，不是？
3: 啊，好嘞，兵哥副业是酒店，
0: 在这。像这种
1: 民宿
0: 像这种70后老大哥事业有成的能参与咱们节目，就是其实就是真心喜欢
1: 咱们，要一个情绪价值，
0: 要一个情绪价值，
1: 所以你就给他情绪就行了，
0: 是是
1: 价值咱们就留着，
3: 对，还是至于这个情绪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价值、啊、就是你自己的衡量。
0: 我刚才大学同学给我发，他说兵哥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一吃麦丽素就开心，我妈小时候很少给我买麦丽素、嗯、但是他现在给我买的是那种纯可可脂的麦丽素，就是澳洲出那个，可贵可贵了，80多一盒。
1: 你这是2.0版本
0: 啊？对对对，
1: 我2.0版本的时候也买那种纯
0: 可
1: 可
0: 脂
1: 的那个麦丽
0: 素，
1: 但是我3.0版本的时候已经开始买黑巧的纯可可脂的麦丽素了。
0: 好吃吗？
1: 好吃，就是但是又没有那么甜
0: 啊。对，我一想你3.0版本，
1: 老妥一吃一盒，嗯，
0: 那也不行，什么都不
1: 那小盒这么大盒
0: 啊？那我记得我是红盒，然后、
1: 那
0: 个、
1: 你
0: 那
1: 个大
0: 的、
1: 那个、
0: 对大
1: 的
0: 那种
1: 的
0: 麦丽素，你知道不？默默
3: 几的？几呢？
0: 你吃过吗？
3: 我吃的就是最经典。
0: 小时候你妈给你买吗？
3: 小时候我们已经不流行吃那玩意儿了。
0: 哎，你们小时候流行吃啥呀？
3: 辣条啊。
1: 没吃过啥好东西。嗯。
0: 哎呀妈，那辣条里、啊。
3: 辣条，然后那个一些薯片啥，什么薯苑呢，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1: 啊，还吃那种合成的薯苑、啊。
0: 对。
1: 都不吃原切的薯片。
0: 你说他现在都要
1: 合成。但是薯苑确实挺好吃，我那时候也吃。就是它的口感跟一般薯片不一样。
3: 薯苑当年也是。
1: 好吃的。
3: 高端零食啊，
1: 它顶饱，它
0: 对那
3: 高端零食，
1: 它顶饱，
0: 那两片老厚了，感觉
1: 对对对，所以木木喜欢吃。
3: 我吃上我家我不行，我得吃实在的，不行太费
1: 钱。木木吃那个三盒就够了。
3: 我对，
0: 哎，你说，比如说吃什么？我跟你说，有时候我会吃点老味道的东西。
1: 什么？
3: 这嗓子咋又这样？咋的？
0: 老味道比较开心。
1: 上火了，斌哥。
0: 比如说我妈经常会给我买一家，就是我们家军工开了40多年的，是应该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老烧鸡。
1: 啊，老味烧鸡。
0: 哦，对。不大，熏的又不咸，还是那种就是
1: 熏有那个熏的味儿，
0: 就是那种炉沟，就是那种就是那个炉子味儿，就那种
1: 熏的烟
0: 特别好，
3: 好想吃，在哪能吃到？
0: 一天就卖100多只，一早上就卖完了，而且你得先定，比如说我妈得绿泡泡给他说，明儿我觉得老好了，叉烧，我又多嘴了，叉烧肉
1: 啊，我一会儿上你家取拍去吧，
0: 可以，哎行，
1: 顺便拿2块叉烧肉，
3: 他绝对是为了拍。
0: 我明天
3: 不是为了你的一饭一菜，
0: 不用那么。我明天下雨呢，不天不方便。我家那块有点堵车，我明天给你送盘。今天把叉烧肉全吃了。月儿，你要保持好你的胜利果实。
1: 哎呀，吃点啥呢？
0: 真是，我跟你说，你现在就是鼻子都比别人就挺一点，就人瘦嘛。就你这边塌，这边就有低就有高。
1: 我最近这么放肆我自己，还让
0: 你肯定搞
1: 出来我瘦了，
0: 你肯定搞热量差了。
1: 我搞啥热量差了？
3: 啊！我不骗人的，我一个实话实说的人。
1: 我刚美食来着，最近
3: 不是你没有啥变化，
1: 是不是、啊？
3: 我不知道他为啥要对你，
1: 就是啊，
3: 不知道
0: 啊！我戴眼镜，
3: 不是，我实话实，我实话实说，
1: 是吧？我也觉得
3: 没什么变化。
0: 今天谁说你是啥、啊？我跟你说，你是最近没有事求你月姐。
3: 你看，我就说你指定是有事儿，
0: 你对他我月
3: 我
0: 求。我
3: 跟你说，你指定是有事儿。
1: 木木，你要不说，我刚才差一点就信了。
3: 他绝对是有事儿，
1: 我刚才差一点就要信了。
0: 其实这个话不是我打哥，你问问阿丽和孙威，他俩今天在办公室怎么说的？要咱有监控的。
1: 他俩最近也是有事。
0: 月月说，月说阿丽是没少，阿丽说月姐是没少瘦，请假上哪儿去？我说月是瘦了，我说他一定看着胜利的果实的，比如说他照镜子看着自己脸或者脖子。
1: 没有啊，我最近都不敢上秤，因为最近一直在吃。
3: 月姐最近指定是没少吃，
1: 嗯，
3: 因为她最近情绪也跟你一样。

0: 起起伏伏，
1: 对，起起伏伏，跌宕咚咚咚。
0: 嗯，
1: 咱仨都这样吗？最近
2: 我看你最近情绪倒变化挺好的。
0: 哎呀，默默的提出表扬，你没来我都没好意思表扬，你来了我再表扬。默默最近特别好，周末的时候都加班工作来着。
2: 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
1: 哎呦我的妈！
2: 哎呦我的妈呀！你能，我以为木木特别好，我以为木木特别好，
0: 而且郊外的事儿就是都非常。
1: 兵哥，六日两天呢，
0: 非常细致准确的。
2: 我一定向领导提出来，下次如果有欧洲四天十三国，我派你。
1: 欧洲几天？
2: 四天
1: 十
2: 三
1: 国。
2: 用马力的话，你觉都不敢睡。
1: 我说你别说睡觉，酒店办入住我都不一定够时间办入住啊！
0: 木木压根就没着地儿，
1: 四天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够着地儿，真的。我再办点，
0: 脚都没落地、
1: 哎，你再办点出入境，我再排点队，真是落地。哎，落地到了是吧？我蹭个定位回来了。
2: 领导不说你表现好、
0: 哎，脚底下都没有沾上任何欧洲的泥土。
2: 领导不说你表现好吗？就赐你这个。
1: 行了，北京时间18:26了，24分了啊。
2: 行了，我觉得啊。听嗨三儿，吃美食，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1: 嗯、
2: 啊！因为明天还有一天的这个高考嘛。
1: 没错，
2: 啊、
1: 嗯，听毛不易，就听一半一菜。
2: 对，我跟你说，不能这样来回这个，就是加强印象，容易以后真是这么说。
1: 兵哥，到时候那个14号是吧？14号在音乐节，因为一半一菜。哎，旁边歌迷全疯了。哎，什么歌？我怎么没听过？
2: 凑啊！
0: 容易挨揍。嗯，
2: 好嘞，18:25，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地球不爆炸，
0: 嗨三不放假，
2: 宇宙重启，
1: 嗨三不休息。
2: 明天啊，嗨三还这儿陪你，拜拜，
0: 拜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6: 按理来说，晚上这个18:30就6:30这个时间，就应该是晚间广播电台的黄金时段。
7: 没错。
6: 为什么总有人给我反馈说你们这个节目的收听率不好呢？是因为咱做的不好？
7: 也不是，因为结婚的人太少。
6: 晚上好，各位，欢迎大家能够在18:31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吴永军。
7: 哎，我是那个用过都说好的李宁。
6: 这是什么节目呢？一站是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也是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的这个公益福利节目。所有家里边有喜事的，想要备婚的，或者是打算要结婚的，都可以找我们了。这个微信号码你一定要记好，因为添加微信过后，你就会发现你办喜事办婚礼真的太方便了，
7: 一站直达。
6: 分文不收，这个微信号码大家记录一下。
7: 18045000072，18045000072，再来一遍18045000072，
6: 是加微信，不是打电话啊，电话不通。加微信过后，你可以干嘛呢？免费的备婚咨询，就关于所有婚礼筹备的事宜，比如说选酒店呐、选四大金刚啊，选婚车呀，选婚纱呀，甚至拍婚纱照啊，包括谁家的场地什么颜色啊、大小啊、有没有停车场啊，甚至有个最关键的点，就是我们可以给您提供优惠。你可以自己去唠去，就是你唠完了之后你发现唠不下去了，你
7: 再
6: 提，对，你说我是909我们结婚吧这档节目的这个听众，但是你得有证明啊。怎么证明？就是这个微信就可以了。
7: 你看好不好使？
6: 你看好不好使？我估计多半能给我们面，
7: 多半还能再省不少。
6: 对，能省一些的，因为咱们有一个阿姨不有这个前车之鉴了吗？这阿姨自己都惊呆了，一顿讲没讲下来，提完节目直接立减5000。阿姨就懵了，说这真事儿吗？
7: 没想到
6: 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啊，或者是参标要不要提才能减5000呢？都没有，
7: 我们没有要求。
6: 所以各位如果正在备婚的路上，无论是您自己还是家人，又或者是身旁的同学同事朋友，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甚至你帮他加一下微信，找到我们这个公益福利节目免费的备婚咨询，只在我们这

0: 档节目当中，叫做我们结婚吧。
1: 哎，
0: 那你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呢，可以是汉语拼音的全拼、
1: 嗯、
0: 我要结婚909，汉语拼音的全拼我要结婚909，
1: 嗯，
0: 就可以了哈。
1: 咱们这个节目现在已经是全能了，
0: 嗯
1: 啊，除了这个办婚礼之外，现在好多找对象的也找咱们，
0: 嗯
1: 啊
0: 嗯，
1: 旅行的也有，
0: 嗯
1: 啊，找对象的，就是现在找对象的人甚至比结婚的人还多呢。
0: 我那天不跟大家说了吗？
1: 啊、
0: 我说这个找对象的群里边，大家问成功率怎么样？成功率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
1: 我
0: 知道已经有分手的了，
1: 啊、就是先走量呗。
0: 对，但是这个恋爱嘛，它需要一个接触的过程，对不对？就像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它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有好多人都说现在这个结婚的人数越来越下降，你看现在都围绕这个话题，
1: 嗯、对，
0: 说你们这个婚礼行业现在是夕阳产业了。
1: 嗯、
0: 我爸爸前两天还说呢，
1: 嗯，
0: 我说我不认为，我说每一个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大事就是结婚、
1: 嗯、对，
0: 那除了咱们先说这两天最热的话题高考以外，那就是结婚找工作，
1: 真的是啊，
0: 是不结婚的，咱们就说实在的，一辈子不结婚的人还是太少了、
1: 啊、其实很少很少、
0: 嗯、你可以说是这个晚结婚，也可以说我的婚礼时间，这个时间包括婚礼的仪式、
1: 嗯、
0: 减半，就现在说的三无婚礼、极简婚礼，但是你说彻头彻尾的就婚礼压根儿不办，
1: 就不办了。
0: 这个好像
1: 就
0: 在东北这嘎达有点说不过去，
1: 因为咱们东北人还真就很在乎这个婚礼的仪式。
0: 你这老亲少友的都等着呢，等着喝你的喜酒呢，是不是？
1: 总打听，总问。
0: 嗯、所以各位啊，如果家里边真要办喜事的话，一定要找我，把我们这个消息传播出去，
1: 嗯，
0: 散播出去，告诉你身旁的家人朋友，有这么一档栏目，是一站式的备婚节目。
1: 对，
0: 所以现在结婚啊，它分为这个多个方面。很多人说不结婚，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只是晚了一点点、
1: 嗯。
0: 第二，确实是有人口流失这个情况，但你没发现今年最新的数据统计吗？
1: 嗯，
0: 人口开始回流了。东北
1: 回流了，
0: 对、
1: 啊、东北，
0: 咱们天天喊着振兴东北、重心东北，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现啊，因为从这个2019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6、7年的时间过去了。
1: 嗯，
0: 那包括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啊，你是90后，我是80后，
1: 嗯，
0: 都会有一个追梦的过程。什么叫追梦的过程呢？从自己的城市出发，去到别人的城市，去到一些大的城市，
1: 有喜欢的城市，
0: 然后到那儿呢去创业，努力打拼。
1: 嗯，
0: 但你看这两年，咱们实话实说，北上广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那重庆、杭州、这个成都这样的城市人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就是工作不是首位了，赚钱也不是首位了，
1: 可能
0: 是生活，
1: 生活。
0: 所以你像重庆、成都这样有烟火气的城市，就会很舒服，
1: 它更适合生活。
0: 我前两天跟一个阿姨聊天，就是一个好朋友的妈妈，她其实叫阿姨吧，年纪也不大，50岁左右。她呢跟我说了一个自己的亲身感受，20多岁的时候就一直在外面，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深圳呢、啊，很多城市，她基本上都待了好几年，
1: 一直在飘。
0: 嗯，也不叫飘，就是因为她的工作原因，包括生意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不同的城市去生活。那她20多岁离开了以后，你看她这一年多一直在哈尔滨，快2年的时间了吧？她跟我说，她说这个永军啊，我发现哈尔滨真好，
1: 嗯。
0: 就无论是道外的中华巴洛克，又或者是中央大街，还有群力的音乐公园，这些地方就走了一圈过后，发现啊，打心眼里边误会哈尔滨了。以前就觉得外面的城市真的很精彩，
1: 嗯，
0: 东北比不了，现在就真的发现哈尔滨的这份美是独到的，是独特的，是很多城市比不了的。
1: 就是我们东北人还是有一个家乡的情怀和心里的情结。嗯，
0: 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年轻人他毕业了以后会到南方去打拼，
1: 嗯，
0: 你会发现他转一转走一走，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会返乡回到哈尔滨的。
1: 嗯，
0: 就无论是黑吉、辽蒙东这几个地区，这样的一些人其实家乡情怀是最重的。
1: 没错，
0: 给他们一个闯的天地，让他们去打拼自己的事业，走一走，转一转，开开视野呀、啊，学习一些知识啊，然后包括学习一些技能啊、
1: 嗯、
0: 然后包括他们在外面去打工也好，学到的东西带回到哈尔滨，带回到家乡再去做，其实就很好了。所以就导致他们的结婚年纪会偏大，导致前两年的时候大家说这个东北的人口流失，那这些人流失到全国各地了，
1: 去哪儿了呢？
0: 到底是干嘛去了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不，咱们还有一句，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说句实话，可能很多人不爱听、
1: 嗯、
0: 每一个走出去的人就一定会成功吗？
1: 其实未必，
0: 就走出去的人就会做得很好、
1: 嗯、
0: 过得很好吗？
1: 嗯，
0: 不是的。所以有很大一部分人他就会回来。
1: 那
0: 就包括前段时间看新闻，有很多人说我开始断供了，就把自己的房子
1: 嗯
0: 我认了，银行收回 OK 了，
1: 躺平了。
0: 可能我们不提倡、
1: 嗯、
0: 但是这是确实存在的一个现象，很多人就开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我现在手里边有10多万 我不把他贷款还上了，
1: 嗯，
0: 我回到农村小院买一个小房，我一家几口在这种种地，
1: 做个小买卖，
0: 其实也挺好，
1: 也挺好，
0: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1: 对，
0: 所以这个。

0: 结婚的人越来越少，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因，它并不是说单纯的一个原因。就像这两天我还在问很多的这个90后啊，95后啊，包括这个00左右的，我说你们身旁的同学结婚的多不多？00的告诉我说，身旁同学们基本上没有结婚的，说结婚是一个很丢人的事儿，
1: 就是其实还是没有到适婚年龄。人不同年龄段想法不都会变吗？
0: 对，一代人会有一代人的想法，
1: 对啊，
0: 这一代人就想晚一点结婚，
1: 他想晚点结婚没问题，
0: 他像一个圈子一样，
1: 对，
0: 其实我觉得都没有毛病。但是就像我说，婚礼它永远成为不了夕阳产业，
1: 对，
0: 因为早早晚晚得办婚礼，
1: 对，
0: 你最多就是减办或者是做这个三无婚礼，就像我说的，但绝对不能不办。
1: 嗯，
0: 这东北也是个人情社会，你不办的话爸爸妈妈怎么办，是不是？这个家里边那些亲属们、长辈们、姨姨们、婶婶们、舅舅们、姑姑们咋办？
1: 可能会有极个别选择了旅行结婚呐，仪式简化呀，或者是取消了。但是说大面积或者说大部分的以后这个市场的走向就是说婚礼取消了没有了，它是不现实的。
0: 对，这个不是跟风。你听过你身旁啊，现在就是说你身旁有没有那种就是压根就不结婚的？太少了吧，这还是少数。而且就从我的小时候也会出现，我有一些长辈就这一辈子也不结婚。他都是少数情况，他不是说大潮流，就是说都不结婚了。所以你要办婚礼的时候，你得想到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一直在提倡的就是可以给大家省心省钱。
1: 铺垫这么久，就是告诉大家结婚的时候要想到我们。
0: 对呀，因为咱们是免费的备婚咨询嘛。
1: 没错。
0: 咱们最主要的就是给大家发福利嘛。什么福利呢？你订婚车便宜，订酒店便宜，订婚礼的四大金刚便宜。那很多人可能又问了，第一次听节目说婚礼四大金刚什么呀？主持人。录像。
1: 照相。
0: 还有
1: 化妆，
0: 化妆就这几个人是吧？以前咱说是什么音响、乐队全套的，现在没有了，
1: 没有那些了。
0: 现在这个无论是任何一家婚礼酒店，都可以给你提供相应的音响设备，单独的付费用就好了。哪怕是五星级，其实也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天花板音响的。
1: 没错。
0: 所以各位，如果真的想省心省钱，不必东奔西走的话，那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
1: 我们这是真正的一站式。
0: 还有很多人可能会在网络当中去搜啊。这个呢，就像咱们说的探店。
1: 对，
0: 他给你推荐的还真就不一定是好吃的。
1: 没错。
0: 但是现在这个营销网络时代，如果说真的只是靠口碑，就自己再好吃也不一定特别的火，
1: 是的，
0: 是一个现实。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又有资源，我们把握着哈尔滨一线的这些婚礼商家，
1: 没错，
0: 就在哈尔滨口碑好的，做得不错的，而且呢，投诉率最低的，也在市场反馈当中最好的，品质也非常高的这些商家，都是我们的婚礼商家。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哈尔滨的各个酒店呢，前两天我跟贾鹏上节目还说呢，
1: 嗯，
0: 你要求说这个菜儿好吃，那咱们首选的，我觉得就像什么，三科饭店呐，满汉楼啊，金斗啊，
1: 对，
0: 然后上喜悦啊，
1: 你要清真六顺园啊，
0: 这嘎嘎好吃，
1: 对，非常好吃。
0: 我不觉得说它比五星级差，这实话。
1: 对，它非常好吃啊，
0: 就是老百姓也会觉得，你看人这菜儿真实惠，
1: 而且老百姓是认可的。
0: 对呀、啊。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吃这个生猛海鲜的，
1: 嗯，
0: 就实实在在的东北地道菜其实挺好。咱们说有肉、有肘子、有肉、有鱼，
1: 对，
0: 然后有虾，不挺好吗？那有人说了，说这个啊是挺好吃，但是可能说这个酒店的环境、各种配套设施跟不上了，那你就选择婚礼堂啊。你像什么喜迎王子了、爱丽丝堡了，
1: 没错，
0: 俊宴了、喜宴了、什么圣提亚了、
1: 喜悦了、
0: 喜和了、喜悦了，这都非常的好。可能还有一些我们没有提到名字哈，
1: 是的，
0: 但不代表人家不好，
1: 对，
0: 因为就随口这么一说。
1: 嗯，
0: 你再往上，很多人说了，我们家这个人群啊比较特殊，
1: 是
0: 有一些商界的好朋友，
1: 嗯，
0: 包括爸爸妈妈，可
1: 能
0: 一些生意的朋友，我们需要这个档次稍微再高一点点，
1: 那就星级了，
0: 那你就进星级呗，
1: 嗯、
0: 是不是？入门级的星级啊，包括高端的星级啊。你像这个松北香格里拉了、哈尔滨香格里拉了、万达文华、万达嘉华，这很多很多这样的酒店、你都是可以选择的。
1: 是的。
0: 那你在选择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有难题了。
1: 嗯，
0: 你像我这种性格就选择恐惧症，
1: 其实人人都有点选择恐惧症。
0: 你说哪个好？
1: 就感觉我选这儿，总觉得下一个会更好。
0: 那李宁，你就说、比如说啊，咱们就说两家酒店摆在一起，在选择的时候、你能说出哪家好吗？
1: 其实并没有哪家就特别突出的点呢，或者怎么样。其实我如果是我自己选的话，我可能是先看看位置，哪个离家近。
0: 哎，你看，这是你的诉求。
1: 哎，
0: 就是第一就是位置，我的亲朋好友们去参加我这个婚礼
1: 方便
0: 方便
1: 啊。
0: 那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有的人说菜儿得差不多，
1: 得差不多
0: 啊、那咱就菜儿、菜儿差不多、有人说我停车的方便，
1: 得方便
0: 远点没关系，江北也行，
1: 停车场
0: 啊、还有人说酒店的场地一定够大，我家桌数多，
1: 桌数多啊、
0: 还有人可能说餐标咱别太高，那工薪阶层实惠一点，所以你要说出你的诉求。

0: 不求。咱不是说这个选这个酒店的时候就是谁家这个好，那谁家不好，没有。其实我觉得现在做这个餐饮的，就酒店，他们的服务都已经很好了，
1: 都可以的。
0: 你现在就是一个拼服务的时代，那就看你更注重的是哪几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想这个酒店的整个的环境配套比较特别一点，
1: 嗯，
0: 区别于其他的星级。
1: 嗯，
0: 那我觉得敖鲁姑雅就很好。
1: 对，它是民族特色的。
0: 对，民族特色。
1: 嗯，
0: 你说我这个宴会厅一定要大，那你送北香格里拉就够用。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万达文华就够用。
1: 对，
0: 嗯，有的人说我一定要停车方便，那你就又是送北香格里拉了，因为他那边后边有个大
1: 后院，整个院都是停车场。
0: 那还有咱们说这个孔雀酒店，那大不大？
1: 那就整个院子都是。
0: 喜宴王子的群力店，那整个海宁皮革城停去吧一圈。
1: 是的，
0: 你别说你们家几十台车队，
1: 你就上百台，
0: 对，几百台都停得好。
1: 是的，
0: 所以各位，你备婚的时候啊，不要单纯的只看一点。咱们刚才说是各种便捷，那很多现在的新娘关注的点，刚才可能咱们两个说的多数都是家长关注的
1: 点，酒店呢，或者爸妈更喜欢的那些。
0: 新娘更关注什么？说这个宴会厅的颜色以及布景，
1: 和我这个感觉搭不搭，我喜不喜欢？
0: 哎，那有些新娘说了，我要定制。
1: 嗯，
0: 你定制你就得找这什么友谊宫啊，五星级这种空场地，按照你的需求找婚礼公司来给你设计、
1: 设计、搭建、布置。
0: 那你要说，比如说，我就想找这个省心的、一站式婚礼管家式的婚礼堂。
1: 那你是喜欢黑金的，
0: 哎，
1: 喜欢粉的，
0: 哎，
1: 蓝色的，
0: 嗯，
1: 水晶的，
0: 就总有一家适合你的。你看他家的黑金的造型不合适，还有其他的酒店还有黑金。
1: 嗯，
0: 那问题就来了，有些新娘呢，她就不知道自己要啥样的。
1: 对，
0: 那你就可以在网络上多找一找。你在对比的时候，你其实就加我们个微信，你就问一句话，你说哈尔滨都有哪些酒店有黑金的这种流光的宴会厅，一句话就搞定的事儿，比那个咱说这个 AI 都准。
1: 对，真是，我们是婚礼界的 AI。
0: 前两天还说呢，说 AI 现在开始收广告费了
1: 啊，
0: 就是你要是如果给我交钱，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先推你家，也没毛病。
1: 就这玩意儿，你说 AI 怎么取代吧？
0: 但你会发现，我们就从来没有先推哪一家这个说法。
1: 真的，
0: 哪一家适合你，符合你的要求，
1: 对，
0: 那我们就会根据你的要求来说了。
1: 嗯，
0: 所以有一些听友也会反馈说，我们加你微信了。就跟这个我们结婚吧这个账号的客服聊，
1: 嗯，
0: 他问我的问题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答，不会答的你直接我没想好，
1: 没想好，
0: 会答的你先说，因为我们在用各种题目来制造一个什么呢？更大的准确性，
1: 对，缩小更小的范围，
0: 对对对，得让你知道你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
1: 嗯，
0: 你不能你喜欢那一种红红的中国风的元素，
1: 嗯，
0: 我们给你推一个现代的韩系。
1: 对，那这个和你的这个想法它就不太一样了，所以说为的是更精准的给到你一个准确的答案，也是为了让你眼前一亮，觉得我们真的是在帮你去私人定制这么一场婚礼。红色也好啊，水晶也好啊，黑色金色也好啊，而且据我所知哈，目前你想要的黑色金色的这种搭配和风格，江北就有这么一个宴会厅
0: 啊，
1: 咱们江南也有这么一个宴会厅，
0: 很多，
1: 江北喜悦婚礼艺术中心就有黑金厅，
0: 江南好几个呢，
1: 江南好几个呢，对呀，所以说这就是我说的，刚才我可能是要看位置，朋友们在哪里住更方便，而且这家酒店周边的一些配套设施啊啊，商超啊，甚至是住宿的类型的酒店，你是否配套齐全，你的朋友们来是否方便，外地的朋友多不多，这些都是一些因素。
0: 对，
1: 嗯，
0: 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想啊，就现在会有这种新人说，哎，那我加了你们节目的微信之后咨询完了，然后你们给我们推荐的是不是你们中间有提成？
1: 没有
0: 啊，有提成啊？
1: 没有，
0: 那个提成谁也揣不到兜里边，他们也没在哈台交广告费，那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1: 是的，
0: 只不过是我们觉得他是我们的资源，才能够支撑这个节目。
1: 是，
0: 人家给我们最大的优惠是什么呢？就是把优惠给听众。
1: 对，
0: 这是我们谈的唯一的条件。
1: 对，
0: 就是通过节目介绍过后需要给我们听众提供福利。现在这个传统媒体咱说实在的多难做啊。
1: 对，很难做。
0: 嗯，所以各位呢不要想这个，你要是如果害怕担心，那顾虑怎么消除？我们给您介绍过后你自己去聊，
1: 你去试试，
0: 你不用找我们要微信，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太发达了。
1: 是的，
0: 你搜索主持人李宁，你都不用疼我推，你就找着他了。你搜索某某宴会厅某某酒店，那直接就找到了。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当你自己去聊价格打不下来的时候， 你提我们的节目，
1: 对，
0: 亮我们的微信，我们结婚吧这个微信，
1: 你试试，
0: 它绝对好用。
1: 嗯，
0: 怎么办呢？添加我们的微信，第一种方式可以添加汉语拼音的全拼，
1: 嗯，
0: 我要结婚就汉语拼音的全拼，我要结婚909，我要结婚909。你还可以添加这个手机号码，
1: 哎、
0: 这个微信，
1: 直接搜索电话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对，所以各位呢，如果现在啊家里边真的有人要办喜事的话，就抓紧时。

0: 时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
1: 联
0: 沟通。
1: 系啊，沟通。然后呢，婚礼上无论你有任何的问题啊，你是哪块卡壳了啊，哪里不懂了，备婚的时候想不明白了，不知道需要准备什么物品了，甚至你说我想在2027年举办婚礼，有哪些日子是大日子，是好日子？老百姓口中所谓的婚礼吉日，也是第一时间添加我们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第一时间给你解答，所以说有任何关于婚礼的问题，你不懂就要问。问的话呢，我们一定第一时间给到你一个比较权威的答案和结果。
0: 你像今天的时候，刚才我和李宁还在聊，说有客人一直在咨询两个档期，一个是8月8号，
1: 一
0: 就
1: 个
0: 二
1: 是，
0: 零二六年的8月8号，
1: 对，
0: 一个是2026年的9月12号。
1: 是的，
0: 按照正常老百姓来说的话，现在距离9月12呢，还有3个多月呢，100多天筹备婚礼
1: 他
0: 都
1: 们
0: 还没
1: 觉得
0: 到。
1: 这不太宽裕了吗？
0: 但是我敢跟你说，就像8月8号、9月12号这样的中午时间段，你想现在在哈尔滨市区找到酒店，都是挺难的一件事儿了。
1: 挺难，
0: 你把酒店真的定下来了，你接下来会面临种种
1: 更难
0: 困
1: 的
0: 难的问题。
1: 事儿，
0: 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人跟我说，说想找一个主持人，9月12号的，我说没问题，因为咱们有刚刚这个婚礼取消掉单的主持人，
1: 是的，
0: 就给他补上了。他说他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给我配套录像和照相。那我说那我们接不了
1: 我
0: 了，
1: 们接不了了
0: 我去哪里给你找录像和照相？
1: 因为这个日子实在是太
0: 因
1: 难
0: 为
1: 了。
0: 我们吧得有一个基础的品质和保证，你不能把那一些就是咱们说的空手道或者
1: 对，
0: 是业余选手带到你的婚礼上，
1: 对，
0: 一定要保证你婚礼的这个整个现场的风格以及你的诉求，一辈子就这一次，这可不是
1: 最
0: 儿
1: 基
0: 戏。
1: 本的质量我们是必须要保证
0: 你像我们说，主持人他不是买身西装就能上台的，
1: 没错，
0: 照相师、录像师他不是买个相机他就能拍的，化妆师更不是买点化妆品
1: 你
0: 随
1: 随便
0: 自
1: 就
0: 己
1: 能
0: 绘
1: 画的，
0: 画他就会画了。
1: 是
0: 对，
1: 的，
0: 很多化妆师还奇怪呢，你有没有发现？哎，他就适合给别人画。
1: 他自己画画不太明白，
0: 对，他
1: 这
0: 对
1: 个
0: 着镜子这个角度，我
1: 这
0: 问
1: 是
0: 过
1: 一
0: 很
1: 个
0: 多，
1: 什么 bug
0: 就他们给自己画的时候，他说这个角度没不行。
1: 啊？反手，
0: 然后呢，我也因为我是学声乐的嘛，我就综合了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声乐老师他自己唱的不好，但是他可会
1: 他
0: 教
1: 会
0: 了呢？
1: 教，
0: 哎，你比如说上海音乐学院的那个声乐教授，就是非常知名的周小燕老师带的廖少勇。周老师自己唱的，咱说实在的，一般。但是人的方法呀，
1: 他
0: 包
1: 会
0: 括
1: 教，
0: 听，哎，这个拿捏的好。
1: 他教的非常
0: 所以
1: 好，
0: 我们要跟各位说，婚礼这件事儿啊，它是一技之长，
1: 是，
0: 它真的就是术业有专
1: 它
0: 攻，
1: 是一门技术，
0: 干嘛的就是干嘛的。它
1: 对，
0: 跟咱家里安空调，你可以理解一样，它不是把空调拿回来了，咱找隔壁那个王大爷看给我整上吧。
1: 礼俗，
0: 你整上了
1: 整不
0: 是
1: 上，
0: 整上了，有可能这礼俗挺厉害，
1: 可
0: 给
1: 能
0: 你整
1: 线
0: 上
1: 接
0: 了。
1: 错
0: 不是这问题就那问
1: 了，
0: 题，
1: 对。
0: 再一个，你礼俗搁外边那个空调机呀，他也不敢上，是不是？所以干嘛的就是干嘛的，还是要找专业的婚礼人。我们这个节目呢，还可以给你有一道地道的凭证和保证，因为我们所有给你推荐的品牌和监督的品牌，都是我们电台经过考量和考证
1: 是
0: 的。
1: 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我们这里面没有中间商在赚差价，这个各位一定是要放心的啊。所以说，我们给你们推荐的呢，或者说帮你对接的呢，就是比如说酒店。那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个酒店的店长、店总、老板
0: 对，
1: 啊，摄影、摄像推荐就是他们家的创始人的档位。你和老板本人去聊，中间没有中间商的。
0: 对，你自己去搜也行，你自己去找也行，我们直接给你推荐品牌也是可以的。所以各位啊，高中低档其实分档次只是一个说法，
1: 没错，
0: 就是每个人的消费理念不同，这和有钱没钱也没有关系。
1: 对，
0: 有的人说我现在婚礼其实都不想办，但是呢，爸爸妈妈这边有好多家人还是想办的，就想找个人简单的说两句，那你从主持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就没有必要花太高的费用去请什么知名的或资深的主持人，我们去了也没有意义。
1: 是的，
0: 你还不如说就找一个懂婚礼的主持人，把你的要求跟他讲，你说我这就是个答谢，你
1: 哎，
0: 需要表达哪几点，没问题的。
1: 没问题。
0: 你像有很多新娘子后来说我自己主持，我们不是不提倡，你结婚当天本来事就多。
1: 你思路会很乱。
0: 你还得捋这个事儿，你
1: 对，
0: 会很难受，对
1: 对。
0: 不对？然后还有照相的。你说我王大爷家有个照相机，好多时间就挺贵买的，也挺专业。王大爷没事的时候拍鸟，
1: 也愿意拍，
0: 那不一定就适合拍婚礼。
1: 是
0: 最后拍合照的时候，可能拍的曝光啦什么之类的，这些记忆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所以你按照你的需求来说，我想找个高端的，咱有。
1: 有
0: 黑龙江省内绝对一线。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说什么几何电影了、
1: 嗯、
0: 啊，晨曦造型了，
1: 嗯，
0: 111的照相馆了，
1: 速级摄影，
0: 速级摄影，这必须咱们可以用嘎嘎的好使。
1: 嗯、
0: 婚礼公司咱有艾薇婷婚礼定制了，
1: 嗯，
0: 什么繁星。

0: 息了，
1: 哎，
0: 繁星婚礼了，包括咱们说那个、一生婚礼了，
1: 对，
0: 嗯，还有咱们很多什么花田喜事婚礼，这都非常的棒，
1: 嗯、
0: 定制级
1: 的。嗯，
0: 那这几家你怎么选？每一家风格不同，他擅长的
1: 东西也不同。聊一聊，沟通一下你的思路、嗯，哪一家你觉得更符合你的观点、想法，帮你呈现的最好？
0: 哎、对、
1: 嗯、
0: 你就像我和李宁坐在这个直播间跟你说这些事儿、
1: 嗯，
0: 你能说永军就一定比李宁好，或李宁就会比永军好吗？
1: 嗯、
0: 都不是，我们的风格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定价不同。
1: 嗯，
0: 定价呢是根据什么呢？从业的时长，
1: 嗯，
0: 以及从业的背书，
1: 嗯，
0: 包括现场的掌控力，
1: 嗯，
0: 每个人的要求不同。
1: 对，
0: 就像你说。我们家就是个答谢，想找个人简单说两句、
1: 嗯、
0: 你就没必要花那么多钱。
1: 对，
0: 所以预算只是一方面、
1: 嗯、
0: 你想花三五千，咱们就找三五千的人。
1: 对，
0: 找个性价比高的，这是老百姓一直的诉求。
1: 嗯、对，
0: 你想花上万，我就干顶级，
1: 有
0: 排面，
1: 有没毛病，
0: 没毛病、
1: 嗯，
0: 对不对？很多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说这个婚礼啊，就是现在太费钱，那不是的、
1: 嗯，
0: 不是说所有的婚礼人价格都特别的高的，当然它有个起步价格哈，
1: 嗯、
0: 你就想啊。嗯，有一些人说我租一台那个劳斯莱斯，
1: 嗯，
0: 就这婚车，
1: 大几千块，
0: 大几千块，
1: 嗯，
0: 你要周一到周五用1000多块钱就够了。
1: 是的，
0: 你想想那将
1: 大日子还涨价呢，
0: 你相当于1000万的一台车落地，
1: 对呀、啊，
0: 你用一次才1000块钱，
1: 实际上合适。
0: 那用东北话说，那多合适啊，还给你配个司机，你这么想啊？咱们就去到任何一个城市，
1: 嗯，
0: 咱租一台车自驾的那种，
1: 嗯，
0: 你租个大 G 一天得不得个千八的、嗯？
1: 太得了，1000多，
0: 对不对？
1: 1000多，
0: 你就几百块钱，你能租个正常的家用小车，嗯、
1: 是的，
0: 经济型，
1: 是的、嗯。
0: 那你租个劳斯莱斯当个婚车，拉着你和你媳妇儿，这城满东满西的，江南江北的、
1: 嗯，你定好路线，他就是负责给你跑，
0: 多好啊！
1: 嗯、
0: 但你别跑太远，太远也加钱，
1: 出城不太行。
0: 所以其实它不贵，
1: 对，
0: 你得选好了。还有很多聪明的人呢，
1: 嗯、
0: 他们现在就知道了。哪家酒店它有这个免费日
1: 啊？
0: 哎，这个事儿我敢保证，就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1: 真是，
0: 嗯
1: 啊，比如说周几那一天是人家的这个特惠日。
0: 对，
1: 嗯，
0: 你觉得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你喜欢这个行印王子这家酒店，
1: 嗯，嗯
0: 你怎么才能够省钱？
1: 嗯，
0: 其实婚礼哪天办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别找那个挂失算，他们也是捋杆爬。
1: 对，
0: 你不能说人算的不准、
1: 啊。
0: 其实我俩也会算。
1: 啊，
0: 农历双数越多，日子越大。
1: 对，
0: 赶周末。
1: 嗯，
0: 但这样的日子，这个宴会厅找谁都打不了折。
1: 找谁基本上都被预定了，
0: 因为他比较抢手。你知道8月8号你找都找不到，我还给你免费，那现实吗？不现实。
1: 嗯、
0: 但是咱说，你往后挪两天，你挪到8月9、8月11，非周末的时候，
1: 哎，
0: 他没准就能打折了。
1: 对，
0: 还有你像爱丽丝堡啊、喜印王子这样的酒店，包括江北的什么、
1: 嗯、
0: 喜宴呐、圣提亚、
1: 嗯，
0: 很多酒店周三是免费的。
1: 对，
0: 你不花钱，你
1: 不收你这个费用，你只需要交个餐费就可以
0: 了。你知道这一场场地费多少钱吗？
1: 嗯、
0: 正常的话得3万多、2万多。
1: 对，
0: 咱这2-3万块钱一步就省下来了。
1: 对，
0: 咱说给媳妇买个貂，这不好吗？
1: 买个包呢？
0: 对，现在都是买个包，不买的节目微信。
1: 对，
0: 添加微信不要拨打电话啊。
1: 嗯。
0: 另外呢，大家还要记住一点，你可以直接搜索这个微信的汉语拼音，就微信号。
1: 嗯。
0: 我要结婚，汉语拼音的全拼909。我要结婚909。我要结婚909。这个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还剩几分钟了哈。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两天高考这话题特别的热哈？
1: 嗯。
0: 咱们节目里边也得送点祝福啊。
1: 祝福。
0: 祝福咱们这个龙江的莘莘学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
1: 旗开得胜，
0: 旗开得胜，取得一个好成绩。
1: 是
0: 我这两天这个看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有感触。
1: 嗯，
0: 因为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是在2005年，
1: 我们都是参加过高考的人，
0: 我不怕这个暴露年龄。2005年的时候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我还记得我高考的第一天也是下着大雨。
1: 嗯，
0: 我家里边是没有车的，
1: 嗯、
0: 我爸是打算骑摩托车送我，说穿雨衣。
1: 嗯嗯 嗯，
0: 我特别特别的感动的，就是让我记这一辈子，就是我邻居家这个大哥。
1: 嗯。嗯
0: 他是开着单位的车，那个当司机，
1: 嗯，
0: 正好早上就回来。其实我知道他就是回来想送我、等我的，
1: 嗯嗯嗯，
0: 然后跟单位打了招呼，
1: 嗯，
0: 就把我一直拉到考点，
1: 嗯、
0: 然后让我一点都没挨着浇，咱、就挨浇这事儿没有，
1: 嗯，
0: 哎，我就真觉得真暖。你像现在
1: 考生来说的话，挨个浇好像得影响挺大的心情，
0: 对呀、啊，
1: 嗯，
0: 关键是不方便、
1: 的状态。
0: 你说我爸骑着摩托车带我去，
1: 嗯、
0: 万一说这个雨天路滑。咱们再出点小问题，
1: 那主要是爸也挨浇了，那么的话，
0: 那他能扛住我，扛不住，
1: 扛住，
0: 他那个送那儿去，他就回家换衣服去了。那我这2个小时的考试，浑身 京师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也不合适。所以我就发现这两年，就是你看学校门口啊，
1: 嗯，
0: 有各种机构啊，给孩子们免费的提供一些补充能量的饮品
1: 啊，
0: 水
1: 啊，送好
0: 啊。

0: 然后包括雨伞呢、
1: 嗯、
0: 爱心送好啊，都是非常好的事儿、嗯。我们的这个社会啊，真的是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0: 人情也越来越暖了，尤其在咱们东北。所以我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
1: 嗯、
0: 东北这嘎达在哈尔滨、嗯、哪儿也比不了。
1: 广阔的土地生不出狭隘的人。
0: 对，你就是这儿的人，
1: 嗯、
0: 你在这儿生活肯定是他最得劲儿的，
1: 对、
0: 嗯、对不对？所以这些高考的孩子们，无论你考的怎么样、
1: 嗯，
0: 有梦就去追梦。
1: 是。
0: 社会的行行业业360行都需要你，你记着，你无论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你都可以发光发亮。
1: 没错，
0: 我还记着去年的时候，我拍了一个搞笑的视频，
1: 嗯，
0: 我说这个如果高考不到300分的孩子，你找我，
1: 嗯，
0: 你学婚礼主持，
1: 对，
0: 我觉得没毛病，实话，
1: 嗯，
0: 你看你高考没
1: 好好出状元嘛，
0: 你到这个18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学主持，
1: 嗯，
0: 学4年左右，你也资深了，行业当中你也能典礼了，是你那些同学也找工作了，你已经入行了，
1: 对。
0: 咱们说你不比他赚的少，你像我有两个同学，他们是修车，
1: 嗯，
0: 现在自己有3家修理店，
1: 嗯，修配厂，
0: 对，
1: 嗯、
0: 都很好的，是不是？所以祝大家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吧。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有备婚需求的，高考结束以后打算要结婚的，
1: 嗯、
0: 有点早，找我们，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吴永军，
1: 我是李宁。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4: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北京时间的19:06，这里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专属于银发之友的生活陪伴类广播节目《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何欣。是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服务于我们哈尔滨50+以上的退休的人群，在这里给大家打造温馨、时尚、实用、有趣、有温度、有态度的我们退休生活指南类的节目。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乐龄俱乐部当中来啊，认识更多的好朋友，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然后呢，将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哈，能够跟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实践。添加微信，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队伍当中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只要您是咱哈尔滨本地啊，这个退休了或者是即将要退休的，我们这些哥哥姐姐们。您要是热爱生活，也愿意尝试很多新鲜事物，关注自己的衣食住行、身心健康，啊，希望能够提升自己退休生活的质量，都可以加入到我们。在这里也同时欢迎啊，收音机前关注自己父母生活、退休生活的我们这些子女们，也向您的爸爸妈妈来推荐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啊，这个替爸爸妈妈报名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当中来。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声音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那我们岁月正好也正式发起热爱同行的计划，在这里呢，你不是一个人默默的从事爱好，而是能够结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咱一起把日子过成诗，把兴趣玩出花。更重要的是，你的才华、你的作品、你的故事也都将在我们这个舞台上被看见、被喝彩。是的，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分享，跟共同兴趣爱好的人，我们一起相约出游，是吧？然后呢，一起去把这些这个兴趣爱好玩出花来哈。同时，如果说在哪方面您很擅长，愿跟更多的人分享，我们也会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或者您自己有意愿走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都可以给我留言，没有问题的。添加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或者加入都可以哈，或者俱乐部，哎，都可以。刚刚呢，一位这个我得叫阿姨了，哈哈，对，她是70后了哈，70岁了，对。那她报名参加到我们这个查干湖的这个行程当中，草原天边草原乌拉盖啊，五天的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在这报了名啊，所以刚刚一直在回复她的信息。她就说，她说，自己平时有很多的兴趣爱好，现在正在学钢琴，学手机剪辑，觉得很好。的确呀，就是有些是自己原有本身就有兴趣的东西，或者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但是可能因为时间的原因，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对不对？然后呢就没有这个把它实践，甚至于都没有能够有机会去接触它，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退了休了，有更多的时间，然后呢儿女也都大了，也不用操心，也都不在身边，那就想着怎么样把自己的生活更得更丰富，更有意义，是不是更有趣味，于是就报名很多的班。其实我们就是希望给我们这部分人群，对，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让大家拓宽自己的交友的渠道，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认识更多的伙伴，更多的朋友，对不对？你除了什么唱歌弹琴啊，手机剪辑书画等等这些之外，我们还可以一起相约出去游玩啊，比如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天边草原乌拉盖，这是909我们给大家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去领略草原大漠和湖畔风光的行程。出发的时间呢是6月18号。来说说价格哈，五天的时间，价格呢是要看您选择怎么出行了，因为在这里给大家准备了两种出行方式。一种，那你就是跟团，跟我们的汽车团队一起啊，然后呢每个人是2180，咱出行座驾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非常宽敞。你听这名，陆地头等舱啊，是不是坐飞机头等舱我们都知道很宽敞啊，服务也很好啊，舒服啊，舒适度更高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就是这样的大巴车，所以让你的行程体验感会

更好。入住到的都是品质的酒店啊，还有特色蒙古包，然后包括滑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都是赠送给大家的，还包括了我们这些所有景点的索道门票，都是一价全含的。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专门给偏爱自由出行的朋友打造的这样的一个自驾游。对呀，你比如说收音机前我们听众朋友是吧，子女有时间哎，可以带着您开车一起去玩，或者你跟朋友一起相约，是不是？那咱可能是五六十岁，咱也觉得哎，我也想自驾出行，那没问题啊。自驾游的话每个人是1580，如果跟我们的车走的话，乘坐我们的这个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出行，每人是2180。即便是您自由行自驾去，我们也会给您统一规划路线，提前给您预留食宿、景区资源，结伴前行，走走停停，这个节奏是完全自主的。还有一点，我们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那就是孩子们可以凭借准考证然后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不用费心自己做攻略，不用纠结行程怎么安排，对，就跟909出发啊，我们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想想看，平时可能在城市里奔波，然后看惯了林立的楼宇，那这时候上这里，我们看湖泊的温婉，看大漠的苍茫，看草原的辽阔，是不是？那多舒服啊！这样的旅途才值得我们奔赴啊！还有一些可能是真的是非常忙碌、压力很大的人，去这样空旷的地方，心情自然会好起来，压力自然会少了，是不是？自然会放松。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考完试的，我们这些孩子们呢，那在这个时候他们真的是想撒欢的去玩，彻底放松一下，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是吧？距离又不远，可以跟同学相约咱一起去玩。茶坑湖传承着千年的渔猎文明，世代百姓都是一湖而居的，这里出产的湖鲜也是远近闻名的，一桌地道的全鱼宴，一口就能够品尝到这片水土独有的鲜美的滋味。咱们第一天到达了茶干湖之后，就会给大家安排特色的全鱼宴，之后还会去到美丽的蒙古族小县城，素有荞麦之乡、安代舞之乡美誉的库伦旗。哎，接下来带大家玩的东西真的就太多了。银沙湾的风景区瀚海，每年在这里举办的这个全国越野车穿越沙漠赛等众多的这个赛事，一定也会让您一饱眼福啊，被称作是800里瀚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在这里你可以体验滑沙，这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而且它是不限次数的，你可以感受惊险刺激的沙山冲浪啊。然后呢还有射箭啊，我们每人会赠送给大家15支箭，你可以体验一下大脚怪穿越沙漠，感受不一样的沙漠情怀，目光所及的地方尽是一片蓝天沙海，横穿沙漠腹地，车轮下的路更是延伸至无尽的远方。哇，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进入到沙漠深处，然后探索未知的这种神秘哈。金黄色的沙坡浩瀚无际啊，我曾经去过啊，这个当然不是这个地方，也是沙漠草原那种感觉，尤其在越野车，包括你在越野车边拍照也是非常出片的啊。了解我们这次行程具体安排啊，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乌拉盖或者草原都可以。对，草原，哇，我们会带大家去到科尔沁草原浏览这里的风光啊，我去到的就是科尔沁，哈哈哈。还会去到可汗山景区观看气势如虹的蒙古可汗皇帝雕像群，在这里也是重现了1000年蒙古铁骑所向披靡的光辉岁月。在野狼谷这个地方，我们还包含了玻璃观光栈道啊，会给大家2个多小时的停留时间。这里有200亩野狼放养区，以及20亩小狼驯化基地，还有散养的

我们一起走进蒙古大营，圣洁的哈达，醇香的下马酒，悠扬祝酒歌依次登场。这是草原儿女最真挚的待客的心意了。那909打造的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游，地道蒙餐，特色风味美食是轮番上桌呀。好的，您想要哪一种出行方式？您是跟我们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出行，每位2180，还是选择自己乘车自驾游，每位1580都可以。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草原或者乌拉盖，13104513909。我们这次行程安排的真的是非常的好。整片乌拉盖草原草木是非常繁茂的，尤其这个季节去，你随手一拍都是爆款的这个照片。夜幕降临，熊熊篝火点燃，大家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真的是又热闹又治愈呀，是吧？游玩过后我们会入住特色的蒙古包，哇，抬头就是满天的繁星，这种感觉多棒啊！这可是在城里我们难得的浪漫的体验哈。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吧，约上同窗好友结伴自驾出游，或者是呢参加到我们的2+1头等舱大巴的行程当中来都可以。而且今年的考生还有专属的福利，报名立减200块钱。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草原，13104513909，备注草原或者是乌拉盖都可以哦。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岁月正好，欢迎回来，一起感受美好的退休生活。是啊，加入到我们的乐龄俱乐部当中来，把你的兴趣爱好告诉给我，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或者是岁月正好。

好，都可以哈。认识更多的好朋友，拓展自己的交友的圈子，关键你认识的人，在这圈子里的人都是跟你拥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是吧？你喜欢旅游，哎，长途的话可以去比如说西藏啊，跟909我们给您打造行程。然后近途的话，你像6月18号啊，有这样一个团，我们可以去哪里呢？乌拉盖草原，是吧？科尔沁啊，然后去感受这个查干湖，在这里还能够品尝到鱼宴。很多人因为狼图腾认识了乌拉盖这片天边的草原，那个剧我也看了，很感人。但是当你亲身踏上这片土地，你会发现真的远比镜头里会更加的精彩。银沙湾素有800里瀚海之称啊，这是天然的沙漠乐园，细软黄沙连绵起伏，不见次数的滑沙，我们赠给大家的，从沙丘飞驰而下，风声掠过耳畔，所有的压力都会一扫而空的。你不要担心说我年龄大了这我玩不了，它很安全啊，很爽。这当年我在科尔沁玩过，真的很有意思啊。除此之外，我们可以体验射箭的乐趣，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在仰狼谷走上悬空玻璃观光的栈道啊，然后呢，近距离的可以了解狼群栖息的环境，去沉浸式感受狼图腾的文化，真的是又新奇又充满了探索的趣味。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熊熊篝火点燃了，大家可以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又热闹又治愈，是吧？多好！5天的时间，离咱也不远啊。然后地道的牛羊肉啊，各式的蒙式的风味美食可以尽情的享受。我们给大家打造了2种出行方式，非常灵活，你可以选。第一，跟团汽车游，乘坐2+1头等舱大巴，每个人是2180，交通住宿首道门票米价全含了。你像黄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都是赠送的。如果说你想自驾去，那一个人是1580，那我们会帮你提前规划好完整的路线，预留出景区和食宿的资源，结伴而行，想停就停，自由度拉满了。而且呢，对于今年的高考考生还有专属的福利政策，凭准考证每个人立减200块钱。所以还犹豫什么？学生可以约上同窗好友，是吧？年轻人可以约上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那包括我们这个退休了的我们的这些哥哥姐姐们，是不是也可把自己的老友约起来呀？然后咱一起去哪里呢？对，就是乌拉盖。5天的时间啊，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在九曲湾去体验令人沉醉的这种美景。登高远眺，碧水绿野，云天融为一体，总之满眼都是安然的美景。我们还会走进蒙古大营啊，这里有纯正的蒙古族的民俗体验。好的，了解详情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另外，我们岁月正好之前给大家打造了几期这样的活动，就是姐姐的逆时光，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走进了哈尔滨昆仑爱岩，对，在这里感受到了来自于专业的这个机构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安心的变美的体验，对不对？这次又有机会了，这次不但能够让你变美，还能够感受非遗的魅力哈。对，时间呢是在这个月末的时候啊，月末的时候28号、29号这2天，那依然可以免费参加到我们的这次活动当中来。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节目多好，把大家集结在一起，开心的享受晚年的生活的同时，我们还时不时的会举行一些活动啊，尽量给大家争取最好的资源，最优惠的政策。你像能不花钱的咱都免费提供，像这次活动也是一样的啊。对，时间呢就是在6月的28号、29号这2天。那除了这个能够体验到我们909听友独享的哈进店之后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398元的逆龄王者。什么叫逆龄王者？深层次的当然就是抗衰呀，让你保持一个年轻态哈。而瀑布补水，你一听这话，哇，真的是补到深层了。补水很重要啊，
水分充足，那我们皮肤状态才能

才能够远离那些文文碌碌，是不是？这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不需要你花钱。而且这一次特别请到的是昆仑爱研北京店的院长啊，那你说技术就更不用说了哈，对，擅长面部年轻态呀，包括注射呀，而且他是什么，他是属于稳健保守型的，他的理念就是不会让你说换个头变个人，这不是他的这个理念，而是让你就感觉是自己这个不改变五官的情况下会觉得年轻，自己变美了，是那种安安静静的不露痕迹的美，我觉得这是很多人想要的，也是我个人所喜欢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次还可以体验一下非遗的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呢，古法这个香料的制作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香制作技艺的传承，带给大家去体验一下，名额很有限呢，就十个位置哦，多一个都没有。你想报名参加，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个非遗的技术是很难得的啊，然后它是古法保留的非常完整，采、阴干、碾、筛、藏。然啊，这个全流程记忆仍在老传承人的手中啊，这次我们就亲身的体验一下哈。添加微信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现在这是制香是非常流行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过。如果说你可能有体验，是什么弹琴呐、唱歌呀、书画呀，是吧？然后这个什么视频、短视频的制作呀，等等等等，都体验过了。但我相信，可能制香对你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也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是吧？有趣的吸引着你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那这次你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了，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你看，能这个有香饼。有香珠，对吧？有香膏啊，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种。那昨天我看我们的一个同事，他拿着的那个是什么？是一个挂件儿，他就放在钥匙上，而是一个这个花生的一个样子。对，你拿到这个鼻尖，你会闻到淡淡的那种香气，真的是让人觉得一闻就非常舒服，而且是非常高级的一种香气啊。所以说，在这次活动当中，是吧，我们能制香啊，体验从未体验过的这样的一个非遗传承的技术。另外我们觉得这也是一种什么呢，真是将非遗文化进行一个传承，哎，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哈。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会给您进行非遗古法香囊文化的讲解，包括香囊的历史啊，传统的寓意呀，是不是？还有就是拆解这一次我们香囊草本的配方，哎，这种古法炮制的工艺，还有就是现场来制作的体验了啊！你可以亲手选料、填香、收口、配饰、组装，全程沉浸式去体验古法非遗的技艺。那老师呢，现场会给您指导答疑。哇，这位老师很厉害哦！我们这次请到的这位老师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位啊。他呢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香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名叫做朱岩朱老师。他本身呢是这个辽宁省政协委员、经济发展协会雷锋专委会的主任，也是高级的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同时还是三家公司的董事长。您就说他厉不厉害，是不是？所以这次可探讨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能够学习的东西也同样是非常非常的多。他也会结合传统东方面向审美，然后去讲解这个自然的这种美学的逻辑哈。所以我觉得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收获。您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

一首来自于赵雷的歌《少年锦时》，把时间带到了19:51。是的，想要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啊，想要这个跟自己拥有共同兴趣爱好、同频的人一起来玩，一起相约出行啊，添加核心的微信，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当中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两个字。嗯，我们呢有进图，然后去这个乌拉盖的行程，5天的行程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去到新疆和西藏的行程，这是相对于远一些时间的7天8天这样的时间。其实新疆和西藏，如果说你此生都没有去到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啊。总有人问我说先去哪个，其实我觉得这两地都是要去的。那先去哪个后去哪个，第一要看自己的喜好，你更迫切的想要去哪里。第二呢，就是要去看时间哈。你像这个季节，其实新疆西藏都很适合去，尤其是西藏可以说一年当中啊最好的时节了。而新疆呢6月30号出发，我们的团期也同样啊少量余位，大家可以报名，然后呢拿到这个我们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备注新疆。常说是大美新疆，新疆真的是超级的美，而且它的美都是那种纯天然的，是吧？关键是什么？它还真够大，大到什么程度？整个新疆啊，南北疆合起来，然后占有国土面积的1/6，你说它有多大？是吧？两地之间，两个景点之间距离也真的是不近的。所以说，我们考虑到大家的这个出行的这种舒适度啊，体验。

站感，全程给大家安排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座椅更宽敞，车上还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满足大家可以随时充电随时留住啊，这个美景的这种需求。整个入住是7个晚上，对吧？那6个晚上是当地的四钻酒店，还有一晚是那拉提的特色酒店。而新疆的特色美食海陆空烧烤、大盘鸡、手抓饭都给您准备好了，还有一场红酒晚宴也在新疆等着你。添加核心的微信，您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一年当中6月份可以说是去新疆非常好的季节，因为这时候气候宜人，非常的舒服啊，尤其是火焰山，对吧？您可以在这里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还有在这个时候呢，您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以及国庆的人流高峰，虽说来到赛里木湖，栈道上不会排队，那拉提草原咱也不用去抢机位，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旅行的样子呀。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新疆。您知道吗？这时候的那拉提空中草原刚刚换上新绿，真的是超级嫩的那种绿，我个人很喜欢。有人说这是能掐出水来的颜色。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毡房里飘出奶茶的香味。独山子大峡谷，六月的风带着天山的凉意，然后你会觉得站在这里连呼吸都变得通透了。而天山花海的虞美人在此刻也是陆续开放，五彩斑斓的花田和远处的雪峰相映，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总之这个季节去新疆，人少不挤，气温舒服，非常的好。那909主持人全程陪同帮您监督品质，所以您现在干嘛呢？就添加微信来咨询报名，约好你的朋友啊，每个人是7880块钱，7880块钱，8天的时间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咱就可以呼朋唤友了，是吧？那有家里人一起相约当然也好，或者是约上你自己的好朋友老伙伴们哈，一起出行去新疆，感受这里独有的美。而且呢，这里呢，可以说从古代先民的水利奇迹，再到兵团战士的这个戍边传奇都有啊，都有啊，包括完整保留了1958年的工业技艺，因为这里这个有一个石盒子戈壁印象文旅园啊，这是很多我们的哥哥姐姐们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它是原81棉纺织厂的旧址。走进园区，你就会看到老一辈兵团人用过的纺车、机床啊，听讲解员讲讲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戈壁滩上开荒造田的故事。所以说这个是触动是非常大的啊。同时我们还会走进维吾尔族葡萄庄园，吐鲁番的乌盒白葡萄，这可是出了名的甜呐。咱们就会在葡萄架下去品尝新鲜的瓜果，和当地人一起载歌载舞，体验最地道的民族风情。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在这里我们啊，这个有24小时私人管家全程跟踪服务。然后呢，旅途当中过生日的客人，我们还会给您准备惊喜啊，生日蛋糕。去年我10月份啊，带着我们909听友去到新疆的时候，正值我们团里一位大哥过生日，哇，真的非常的开心啊，全团的人一起为他庆生。山水为骨，人文为魂，跟着909走进热血和温柔并存的新疆，去感受千年西域的独特魅力。您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行程安排了。我们6月4号出发的主持人安琪带队的新疆游现在正在新疆啊，去感受那里的美好。是的，今天是8号，今天已经是第4天的时间了，也给我们发来了第一手的材料，能够感受到啊，团上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非常开心也是非常满意的对于行程。那你了解细节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6月30号出发，价格7880，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两个字。好的，那19点57分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最后这首歌，孙燕姿，一起走过。我是何欣，明早7点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这首来自周传雄的啤酒泡泡，

声灼灼，四处寻觅，四处尝试，循着曼妙声线进入一场音色盛宴。这是一首安静的歌，在虚无的空间里面，静谧的世界好像突然变得昏暗，眼前的光景变成了满目的黑色，寂寥无奈。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的《我走以后》。

一座山，一个能包容的人，宽容的一个男人。当他有着满腹的心事想找一个人倾诉的时候呢，这个男人就会夹着一根烟，听着他把所有的不快说出来。接下来送上我爱你胜过这世界，来自于邰正宵。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来听到范逸臣所带来的《爱太遥远》。

这一年步履匆匆，似乎总在和新鲜的地方陌生人打照面，却忘记了梳理自己的感受。想到提笔写字的时候呢，明明在六月波尔图非常窄小的一个酒店里面，被四壁的压抑焦虑狂躁，而等真正到了下笔的时候呢，车里面的电台都已经在放圣诞歌了，人们已经在忙着买年货了。人独居的时候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活得肆意不计后果。送上这首《分手快乐》，来自于梁静茹。

千万不要在喜悦的时候许下承诺啊，别在忧伤的时候做出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下决定，三思而后行，做出睿智的行为。当你一直说自己非常忙碌，就永远不会得到空闲。当你一直说自己没有时间，就永远不会得到时间。当你一直说这件事情明天再做，那么你的明天就永远都不会来。接下来送上李玟所带来的美丽笨女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 JJ 林俊杰的经典，编号89757，歌中有树，树中有歌。在这首歌里，八九。

人生的真谛总是在洗尽铅华之后才渐渐的明白，吃多了带鱼大肉才知道清白小菜最健康，经历了大起大落才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有些道理总是要在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明白，有些情感也总是到无法挽留之后才会去珍惜。人生太多的悲哀和不幸都是因为自己的眼高手低而造成的。接下来送上方力仪、巫启贤的《只爱一点点》。

那现在时间是21:15。华语经典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李圣杰《痴心绝对》。

生活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你只能努力，实在不用想太多，因为你心中的疑惑不会有答案的。生活的幸福程度永远跟你的分享精神成正比，一颗有爱的心总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好歌依旧在耳畔，来听 Karen 莫蔚《两个女孩》。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5: 耳边分享到金海心《猫咪森林》。

真正能够限制爱情的方法，就是彻底的拿掉限制，让对方海阔天空，而你相信自己本身就具有着很强大的吸引力。你的爱，你的才华，你的宽容，都是让对方离不开的原因，甚至你故意让他出去，他都不想跑，这真的是需要智慧。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是来自简弘亦的新作品《一定要幸福》。

0: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
1: 你怎么可以这样？
0: 分享的歌曲来自阿牛，一首《大肚腩》。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转过身去，慢慢长大的自己，身边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找到结伴而行的朋友。越长大越孤单，是来自于内心最无奈的感慨。在漫长的成长旅途中，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那些孤独的风景，正是因为成长过程当中的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接下来听到一首半路，来自于刘若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犹豫到底是该绑着还是该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的人是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真正好的爱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努力的经营，两个人已经是顺其自然的舒服了。如果说一段情，一个人得消耗你巨大的一个精力去取悦他，去爱护他，呵护他，那也就是说你这段已经注定不是陪你走了最后的缘分了。如果说非常爱你的人是不会舍得你如此辛苦的。听到一首《送你一匹马》来自于金志文。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不见的时候万般想念，有一种失落感，见到了千言万语却闭口不谈，原来那份心动从来没有消失，一直藏在彼此的心里面。感悟一路走来，有收获，有失落，有开心，也有伤痛，经历了太多才明白，生活的简单平淡也是幸福。继续来送上这首《可惜》，来自于王子。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折，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去改变，找到一个平衡点。跟世界相处首先是和自己相处，天黑开盏灯，落雨带把伞，难过先难过，但也不作死。继续来分享汪苏泷所带来的慢慢懂。

就能感觉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看着一堆人为生活努力，你有再多的矫情，再多的装腔作势，都会掉在地上。接下来时间是范晓萱的这首歌 Rai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许慧欣所带来的《孤单芭蕾》。

0: 放在现代都市的男女中的爱情，可能就是一个人喜欢热闹，一个人喜欢宅吧。向左走，向右走，哪怕再遗憾，最后也就是陌生人了。
1: 继续来听到岁月轻狂，来自于李行亮。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分享康树龙所带来的口是心非。

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优缺点，你在旁人眼里可能是又矮又胖又不可爱，但在欣赏你的人眼里，你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你可能是繁华里最不起眼的那一株，但你绝对是他眼里最美的那一朵。所以说，真正爱你的人，他是会看见你的优点的，同时他也会欣赏你的缺点，即使你缺点泛滥，却也正中他的下怀。继续来分享这首《那一天》，来自于妙也心。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蜜雪薇琪的私奔。

那是一首跟忧伤有关的情歌，淡淡悠悠的旋律无不透露着深处的感伤，充满意境的歌词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从而沉浸其中品味自己的思绪。或许你会想起某一天失魂落魄地对着自己喜欢的人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也许我们为你送出的这一些好的音乐，每一首歌都能在

那现在时间是23:45。继续来听到这首《三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

好像女生过了25岁就会步入一个全民催婚的口水战场，大学同学扎堆结婚，小学同学扎堆晒孩子，见面聊不到三句就被问有男朋友了吗，亲戚总是火急火燎催促父母，闺女再不嫁就没人要了，朋友对此已经有了免疫力，他会因为喜欢一个人而恋爱，从不因为急着结婚而恋爱，因为他说他不想错过生命中最好的美景。分享阿桑的叶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

0: 馆了。什么呀，别说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生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该发带你走吧。

闹钟，能受吗？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俺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

0: 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4: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

0: 和早餐粥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着这样的静静的旋律，你会想到哪里？你会想要去到哪里？对，就是想要去到这样一个地方，能够给我们带来这种内心的平和和平静。尤其我们平时总是在城市里奔波，看惯了林立的楼宇，日子也被重复的琐事填满了。那当湖泊的温婉、大漠的苍茫、草原的辽阔都撞在一起，这样的旅途才是值得奔赴的。在6月18号和909一起出发，带你去沉浸式的领略草原、大漠和湖畔风光。那查干湖呢，也是传承着千年的这个渔猎的文明，世代百姓都是依湖而居，而这里出产的湖鲜也是远近闻名。一桌地道的全鱼宴，一口就能够品尝到这片水土独有的鲜美的滋味。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就给你安排上距离不远，时间不长，只有5天的时间，这就是我们909为大家带来的天边草原乌拉盖5天的行程。跟团游每位2180，那还可以选择自驾游，每位是1580，多好。同样一个行程是吧，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种出行方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啊。然后呢，如果你是跟团游的话，全程采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出行，安全性舒适度都非常的高。另外如果你选择自驾游的话，我们是给您统一规划路线，提前给您预留食宿、景区资源，然后呢咱们可以走走停停，你节奏完全是自主的，是吧？2种方式您自己任选，喜欢哪一种呢？另外我们还为今年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着准考证立减200块。那无论你采取哪一种出行的方式，你都不用费心的自己来做攻略，也不用纠结行程的安排。这个盛夏就跟909一起奔赴乌拉盖，把身心交付给这片辽阔的天地。了解我们行程具体的细节，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草原或者乌拉盖都可以啊，因为我们行程比较多，你一定要添加备注。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夏天该有的样子从来都不是困在室内，是吧？我们就要奔赴远方啊，而且是要有风的远方，去看沙海连绵，碧草万顷，把快乐尽情挥洒在天地之间。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草原。这次5天行程，一次打卡湖泊、沙漠、草原3大特色风光。很多人可能都是因为那部剧《狼图腾》认识了乌拉盖这片天地草原。这部剧我也看过，那当你亲身踏上这片土地，你会发现真的远比镜头里更加精彩。像银沙湾素有800里瀚海之称，这可是纯天然的沙漠乐园。而且在这里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很多的体验项目，赠送的不需要你花钱的啊，比如说冲沙呀，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射箭呐，还有就是玻璃观光栈道啊，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去探索新奇又充满探索趣味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了。而夜幕降临的时候，熊熊篝火点燃，大家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又热闹又治愈。好的，那现在赶紧添加微信获得我们行程安排，13104513909 13104513909。跟团游2180一个人，交通住宿啊，首道门票一价全含，华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全都赠送。想要自驾，那么只要1580，我们给您规划好完整的路线。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草原。继续一起来听歌，任贤齐的《橘子香水》。

咱们经常化妆的女生有没有早上起来刚好啊好的这种清透的底妆，没过两个小时就开始啊出油脱妆了。明明想打造的是精致的伪素颜，结果是越补妆越厚重，越补妆越厚重，就连皮肤都是跟着闷痘，然后闷闭口。想要解决日常化妆难题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一款定妆界的常青树——纪梵希四宫格散粉。有谁没用过它？有谁还没有用它？跟您说，有了它，底妆真的是从此稳稳当当。这款四宫格的散粉，我用了好多盒。纪梵希是国际美妆流行品牌，以优雅精致而著称，而四宫格的散粉则是其中明星产品，常年是断货的大爆款，尤其它那个一号。

重点来了，就是价格。这款四宫格的散粉专柜590一个，价格常年很稳定啊。你现在去看看，对不对？这么多年了都是这价格，即便是做活动也是500多块钱。那今天平台大牌美妆放福利，老款清仓限时破价，这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而且就是一号色哟，很难买的一号色哟，12克的正装拍一得二，两盒到手299。两盒299，这可是国际品牌纪梵希的经典散粉，这样的价格真是在薅羊毛。要我说，就趁着这样的划算，你多囤两盒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您啊，我是有这种囤东西的习惯，就是喜欢的东西一定要有备的，否则好像就没有安全感。因为你喜欢的东西，那比如说赶上出国买，或者赶上这种啊有活动价格便宜的时候你不囤，等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再去买，第一价格不合适，第二就像一号色啊这个色号你不见得能买得到。我还记得当年超难买啊，让他们在这个国外代购给我回来，非常非常的难的。你别的色号还好，尤其是一号色。所以说这个价格对吧，你囤一囤自己用，送闺蜜都很合适，身边的小伙伴女朋友过生日了，咱送上这个多好，又有面子啊。然后事实上你价格还很便宜，这一盒算下还不到200块啊。每一盒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所以你囤货完全不用慌，送人也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价格是限时福利，购买方式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来回复散粉来抢购。618呢年终狂欢活动也上线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满赠好礼也是疯狂在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赶紧去商城囤好物。那购买四宫格的散粉具体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散粉抓紧来抢吧。

刚刚这首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唱的是年少是义无反顾的约定，觉得爱一个人就要轰轰烈烈走完一辈子，但是后来我们才会懂，比承诺更难的是兑现陪伴，激情褪去，那这个时候爱可能并不是海誓山盟，而是成了相看时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莫文蔚的《当你老了》的歌声当中感受那一份历经时光依然还在身边的深情。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在炎炎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那当然就是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您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特别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门票原价268元，那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需100元。应届的中高考生专属票是98.5元，考生家长随行票211元，学生双人票268元，可以两人同行。还有就是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还可以免费乘坐雪滑摩天轮。那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这是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

0: 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装修的事儿啊。我们说装修这件事儿说起来简单，但装起来也真挺操心的。你看有很多朋友怕的不是花钱，而是你花了钱可能还处处都是套路。那今天核心想跟您说的这家公司，它叫做维尚装饰，我们909听友太熟悉了吧。啊，在我们这儿今年宣传是第四个年头了哈。那在哈尔滨它已经做了是整整10年，十年间想想看，对于一个装修企业来说真的是很难的，能坚持到十年堪称是凤毛麟角啊。这十年维尚靠的它不是用低价格去拉客人，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它不做套餐捆绑，也没有任何绕来绕去的规则。尤其像这一次618的特惠活动，那真的就是给咱们装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准备了真正你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的方案。想要了解更多的优惠政策，那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维尚装饰，那这次新房大包整装，咱先来说说优惠政策。

您自己基本上这个地砖就不用买了，他会送你。对，一线品牌的地砖哦，你想想看，是吧？你得用多少？你家多少米？啊，你得多少钱给您省了？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这些大牌子，还有好多，你可以自己去选，上百种的款式和颜色啊，自己挑自己选，都是品质大牌，可以直接带回家了。老房子要翻新改造，大包整装，这个政策就更加的灵活，它会给你一个万元的这个优惠的礼包。四选其一，看您自己的需要了。你比如说家里的塑钢窗都老旧了，对不对？冬天的时候我们说遇冷遇热它慢慢就会变形了，那在这个时候你要给它换掉的话，那你家里的包烧温度那马上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啊。还有就是家里的暖气片也会给你全都换成新的。是的，那这些选择如果您还不满意的话，你可以选择海尔的六件套的家电组合啊，包括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都给您一次配齐。你看自己用一点问题没有，海尔大品牌的，包括电视是吧，大尺寸冰箱，大容量的对开门的。如果说老房子想往外出租的话，那你想想看这东西一给你配齐，第一你能租得出去很容易，别人家租不出去你很快。第二呢，你还能租上个高价哈。如果这个不选择，你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10级的环保标准。如果这些赠品都不要没问题啊，直接咱就立减现金10000块。想要咨询啊、想要这个得到这些优惠政策的话，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给您说，这可不是套路啊，是真的把选择权交给您了，选什么不选什么，是吧？你是要东西还是要钱的，那你这个自己定。更难得的是什么？围上装饰这次真的是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哎，为啥人家能做了10年，屹立不倒，口碑还这么好，对不对？那比如说在主材方面给大家做了升级，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更安全啊，时间更长。然后厨房、卫生间、电线方面，我们说可是不容小觑的，这是决定了全家人生命健康安全的问题啊！给您飞利浦纯铜电线，标配4平方。如果你有更大功率的电器，您可以提出来，直接给您升级为6平方。网线用的是飞利浦超六类网线，咱全家人一起追剧、一起打游戏，咱也不会卡。而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歌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其实大家都可以了解的，对吧？比如说进口的乳胶漆啊等等这些东西多少钱，这一桶都是100大多，将近200块的，给大家都是升级了的。只有这样用的这样的好材料，我们住进去，无论有老人有孕妇有孩子，咱才更安心，不是吗？好的，现在添加微信咨询报名啊，也可以定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618的活动特惠名额很有限啊，咨询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欢迎大家进店去考察，进店还会有三重的见面礼。你要是预交了定金，送您试驾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如果在这里预约量尺，直接就送您智能的指纹锁，同时你还可以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为您打造。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围上装饰10年信誉，不错套餐，没有套路，也承诺给您是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保证咱的资金安全，钱在咱兜里，是吧？那它工程进行完之后，验收合格了，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不合格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围上说的算，有专业机构来验收。那签过字验收合格之后，咱再付钱。第一，保证了咱的资金安全；第二，也能够间接保证施工质量，因为如果它不达标，钱它是拿不到的，是吧？人工费、材料款它都垫付了，那是它的损失啊。所以说，这样的承诺真的让我们更加的安心，后顾无忧了。618特惠活动，添加微信咨询，抢占名额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们把家交给靠谱的人，这才能够真正做到省心。添加微信抢优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新疆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美，尤其是六月下旬的新疆，是吧？冰雪消融，然后赛里木湖水蓝的透亮，草甸也是刚刚铺上新嫩的绿，天山红花也悄悄的在湖边绽放，就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想要去感受新疆的大美风情，那在这个时候去，既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节的人流高峰，是吧？然后呢，气候又非常非常的舒适，那可以说是一年当中非常适合游览新疆的时节了。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慢慢的体验，跟着909一起出发，6月30号八天的新疆之旅，7880块钱，909主持人全程陪同，帮您监督品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我想新疆我真的不用做过多的介绍，大家对它有一些了解，就差咱亲自到那儿去感受和看了，对不对？那这一次呢，会带大家走进维吾尔族葡萄庄园，吐鲁番的无核白葡萄，这可是出了名的甜呐。我们会带着大家在葡萄架下品尝新鲜瓜果，和当地人一起载歌载舞，去体验最地道的民族风情，吃住景点都给您安排的妥当，而且旅途当中过生日的客人，我们还会为您准备生日的惊喜。山水为骨，人文为魂，跟着909一起走进热血和温柔并存的新疆，感受千年的西域的独特的魅力。6月30号，每位7880，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

这里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要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呢始终是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了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冬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呢，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了家庭装修，这是东三省啊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呢是在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也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你能给我多少爱？建敏佳在这首歌里追问你能给我多少爱，其实这个问题时间是最能回答的。真正的爱不是一时的浓烈，而是十年如一日的用心。就好像我一上装修这十年，把每一份承诺都装进一砖一瓦里，用品质说话，让口碑流传。今年也正值围上装饰十周年的店庆，又正值618的特惠活动当中，所以说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诚意哈。是的，这十年围上啊不容易，作为一个装修企业能够经营十年，想想看，您去找找，您去了解了解，真的是堪称凤毛麟角的。十年靠的不是低价格拉客人，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信誉啊。围上不做套餐的捆绑，不会用低价把你先圈进来，再不断的给你增项加价或者卷钱跑路，是吧？它是什么？真真正正实打实的给你解决问题，然后呢不会让你花冤枉钱。这次618的特惠活动也正值它十周年的店庆，那给到我们无论是装新房还是老房子翻新的朋友，真正能够看得见选择自由的诚意方案。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您现在先添加何金的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咱先来说说新房子大包整装，那直接就会免费赠送你全屋的一线品牌地砖了。你像大家熟悉的大品牌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超多的品牌，更是上百种的颜色和款式，让您自己去选。您家多少米，你得需要多少地砖，对不对？您算一下，肯定要超万的，这是围上送给你的了。老房子翻新大包整装的政策更加的灵活，都是超万元的优惠礼包，而且是四样硬核好礼，你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解决咱家里啊这个温度的问题啊，就是三层玻璃的保暖窗，也家里原有的老旧的塑钢窗，经过几个冬天，是吧，夏天来回的变换，温度的变换，冷热交流，那么交替，这个它已经变形了。你有没有发现你家漏风了，然后不但灰尘大，到冬天也不保暖，甚至于这个上下交接的这个胶条都对不上了。如果说冬天有了哈气水，冷风一进，温度一低，那块都会结冰，有没有？老房子肯定会有过这种情况吧？没关系，咱换，把这窗户换成三层玻璃的保暖窗，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换掉哦，既隔音又保暖，好不好？实不实用？一米都是几百块的，所以这也是超万的。或者咱怎么样？那就换暖气片啊。

把家里原有的老旧的暖气片也都换新的，冬天更舒服。同时你可以选择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给您一次的配齐。海尔大品牌，咱就说咱自己家用一点问题没有吧，你上商场学也都是这样的品牌。除此之外，你要往外租的话，是把简单装修，我老房子要租出去，您这家电全给配齐之后，完全是新的，而且是海尔品牌。您想想看，第一容易租，第二租得上价格。也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结合家里的家装风格，更符合，更搭配，而且还能够，尤其小户型很适合呀，是吧？能够增强这些储物的空间。如果这些您都不需要，那也没有问题，直接给您立减10000块钱的现金。想要咨询具体详情啊，想要这个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也可以约个时间到公司实地考察，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报名、抢占这些优惠的力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现在不想马上动工啊，这个家里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事儿，我想过两个月或者到七八月份暑期的时候没问题。你现在对接上之后，然后依然到那个时候可以享受到现在有的政策，618的政策给您保价的啊，你也没有任何的吃亏，也没有任何的投入，就是加微信对接完之后就可以享受了。但是如果说您说到那个时候您再来跟我咨询，有的朋友就是何先，我先加上你，等我有需要时候找你，可以，但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个政策我保不了您呐，对不对？这是一年当中618独有的政策啊，跟大家说这不是套路，是真真正正把选择权交给您了，需要什么选什么，哪个优惠您自己来定，都超万的。更难得的是什么？围上装饰，他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所以为什么人家能做到10年屹立不倒？这一次也是把4大主材都做了升级，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都是飞利浦的纯铜电线，4平方或者升级6平方，网线用的是飞利浦的超六类网线，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您自己去查去找，去了解圣戈班这个品牌什么样，它的口碑如何，它的质量如何。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咱就说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这些环保材料一用上，咱家里住老人、住儿童、住孕妇是不是都很安心？赶紧添加微信咨询，名额有限啊！618的特惠活动，添加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也欢迎大家到店去考察，咱实际去公司看一看呢。装修这么大事儿，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他摆放这些装饰材料的样板间，考察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甚至于他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的配合你。而且进店还有三重见面礼，预交定金是价6000元的进口3M 净水器直接送您了，预约2尺那会送你智能的指纹锁，免费可以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的为您打造。围上装饰10年信誉，他不做套餐，没有套路，而且他敢承诺给您是先装修后付款，没错，不需要你提前垫付人工，不需要你提前垫付这个材料费，都是他在垫付啊，这个风险是在他的身上。那装修合格了，由第三方验收，确定合格之后您再付款，保证我们的资金安全，也保证了工程质量。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把我们的家交给靠谱的人，这才能够真正的安心和省心了。添加微信抢优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